0: 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河川流，大河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伴着一首周深的《好巧是你》，开始我们今天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怎么好巧就会是你呢？
0: 怎么好巧就是你呢？嗯、
1: 不用宠我。
0: 好巧是你，我的是我的搭档，不行吗？
1: 嗯，大家好，我是主播钟阳。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0: 嗯，
1: 一路阳光，一路秋风，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大家一起出发。
0: 嗯，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哈，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分享一些您生活中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1: 人啊，永远是没有知足的时候。
0: 嗯，
1: 对啊，就今天这个天气，我就有一种盼望，盼望如果整个秋天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感觉和节奏，
0: 嗯，
1: 那该有多舒服。想一想，天呢不冷，风呢很爽，然后呢身边的景物和景色一切都变得沉甸甸、金灿灿的，这样的秋、
0: 嗯、
1: 你会拒绝吗？显然不会吧。
0: 嗯，
1: 啊，不过天不遂人愿的时候会更多。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在接近10月1的时候，我们会迎来几场秋雨，那个时候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和渐渐褪去的秋的颜色会让你多多少少有些伤感。
0: 哎呦喂，你这说到这儿，我怎么今天就感觉身上有点冷，像下雪了的感觉。
1: 我早说好了，避免中暑。但是无论怎么样，这种秋天的节奏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一种人生体验。
0: 对，其实我们敦化是一个宝地哈。
1: 嗯，很多朋友，对，有很多南方朋友、
0: 嗯、
1: 我接触过的南方朋友，他们非常喜欢东北。
0: 嗯嗯，
1: 他说到东北，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感受，东北真的是四季分明啊，秋天它就是秋天那种。
0: 哦，你这个是你说这个东北。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敦化更是四季分明一些，冬天就是冬天，春夏秋冬，任何一个季节就是任何一个季节，没有，就是冬天也不是那种极致的冷，
1: 嗯，
0: 夏天有热的时候，但是也没有很多热的时候。
1: 东北其他地方不也差不多吗？
0: 他们有的时候冷会非常的冷啊。
1: 也许其他地方没有敦化，
0: 这么四季分明，
1: 这个负氧离子含量更高，
0: 嗯，
1: 森林覆盖率这么高，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真的诚挚的邀请四面八方的朋友，能够在不同季节来咱敦化。来敖东古城，
0: 嗯，
1: 看看和感受一下这里的真山真水和人的真性情。
0: 是的，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敦化的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哈、啊
1: 嗯，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值不值得来？想来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
1: 有可能接下来内容你要发挥能量了。
0: 嗯，
1: 好，一起来。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哈。今天呢，由我来为大家播报天气。今天啊，全天呢都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的气温达到了28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间呢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虽然天气不错，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早晚的温差非常的大，大概相差有10多度左右哈。那未来的明天呢是多云见晴，但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的气温达到了29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1: 偏东风23级，再加上这样的一个温度的配合，的确很舒适。
0: 嗯，
1: 啊，希望大家对，这个季节我觉得倒是一个出行啊、旅游啊、休闲呐、啊，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如果你不要去到一些非常非常难以消化的热的地方啊，都不错。嗯，
0: 现在还有，确实
1: 有吧？
0: 啊，还有。
1: 比如说现在要去北京，不是最好的选择，绝对不是，很热很热。
0: 但是
1: 河北那片也是跑不了。
0: 还好吧？照比这个重庆啊、南京啊、武汉啊这边还是要好一些。就这个东西，你需要分跟谁比。
1: 跟谁比也好，反正这个热的感觉不一样。就像有的南方朋友说，我是从南方来的，我家那个地方有的时候达到40来度，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啊。可是到东北27度，我怎么就受不了了呢？哎，这个就是热的感觉和
0: 方式
1: 不一样。
0: 一个地方养一方人。
1: 对，好了，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早安敦化之敦城快报。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早安敦化。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呢，是未省时间高速逆行2公里。计1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例啊。近日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吉林支队依托群众实名举报，查处一起高速超车超车道长时间逆行的违法行为。那在近日啊，是在8月12号18点10许，晚上6点多钟了啊。支队指挥中心连续接到了4、5名驾驶人举报啊。吉黑高速吉林南沪通段，一辆小型轿车在超车道内逆向行驶，过往车辆呢是纷纷的紧急避让。巡逻三大队的民警调取行车记录仪呢视频，精准的锁定了违法车辆及驾驶人，并且依法通知其接受调查。8月13号上午，驾驶人主动到案。
1: 你说说，你在高速公路上你碰这么一个主，你害不害怕？真的吓人。
0: 太，
1: 迎面飞来的就是一颗炸弹。
0: 最重要的是，他是把你的安全置之地。
1: 就是这种人怎么能够这么做的，我就觉得特别特别不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啊。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简直是没有天理。经过调查，该驾驶人当日是前往长春方向，行至吉林南沪通时走错了匝道，而为了节省时间，心存侥幸，在超车道内逆向行驶长达2公里的时间。民警指出啊，其逆行终点距离收费站呢仅仅1公里，完全可以正常出站绕行，无需要冒险违法。民警依法对该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开展深度安全教育。驾驶人懊悔不已，诚恳地接受了处罚。我觉得这所谓的诚恳，我一点都不信，知道吗？真的。我
0: 诚恳不行。
1: 我对，有可能是罚的痛了，分扣的痛了，他显得这么诚恳。我就认为啊，一个驾驶人，拿过证的一个人，正规驾校培训的一个人，他怎么就能够心安理得的在高速逆行，就为了所谓的节省时间？这个无法接受这样的诚恳，真的。
0: 是的，吉林交警温馨提示啊，高速行车若不慎错过匝道怎么办？驶错方向怎么办？严禁掉头逆行，严禁倒车逆行和掉头。请保持正常的车速继续前行，行至下一个收费站再驶离，重新的规划路线。切勿因一时心急贪图省事儿，在超车道行车道铤而走险，一次侥幸违法可能酿成终身的遗憾。守规行车才是平安的归途。
1: 这个终身的遗憾呢，他自己是自找的。而如果是被他伤害的人呢，那是倒了大霉。
0: 我也想说，这个终身的遗憾不光有可能是他自己的。
1: 所以有些规矩 必须要立起来。
0: 嗯，
1: 有些事情必须要马上做起来。
0: 是的，
1: 像下面跟大家说这些事儿，我认为啊，对于学生们来讲，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嘛，两个字，军训啊，极其重要。
0: 哎，就是这个军训哈，
1: 嗯，
0: 我就有一个感触哈，就是有的孩子他特别喜欢军训，
1: 我就特别喜欢。
0: 但是有的孩子他就是啊，我不想去，就是想方设法的
1: 逃避，
0: 让妈妈爸爸帮他请假。
1: 嗯，哦，这个。
0: 但我觉得
1: 军训的核心意思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要让孩子们接受身体的历练、意志的考验，还有朴素的家国情怀的一种认知和建立。
0: 嗯。
1: 啊，想到军训，我就想到了曾经诞生了这个广西狼兵的广西高校的军训，人那家伙真是，甚至可以说是真刀真枪啊，真的练呐。
0: 嗯，
1: 前面是水塘、水洼、臭水沟，依然跑步前进、俯卧、冲锋，这才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想一想啊，在近百年前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时候啊，我们被人欺凌啊。民族没有尊严、没有独立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足够强悍、不足够有力量，可以吗？所以今天我们要说说这个军训的事儿。敦化市2026年度的学生军训工作全面启动。
0: 嗯，
1: 哎，8月18号，敦化市2026年度学生军训集中启动仪式在市实验中学举行，标志着全市高中以上院校新生军训工作正式拉开了帷幕。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郭亚峰、副市长韩迪出席了仪式。
0: 训练场上，实验中学的新生们身姿挺拔，精神抖擞，在教官的指导下认真开展队列、站姿、纪律、规整等基础训练，一丝不苟完成各项训练动作。对于此次军训，同学们满怀热忱，倍感珍惜。
1: 我在这还是要善意和诚恳地提醒孩子们，
0: 嗯，
1: 这个军训活动远比那所谓的不咸不淡的成人礼要重要的多，这个不接受反驳。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据了解，本年度的敦化市学生军训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全市共有6所高中以上的院校，2800余名学生参与了军训。军训为期1周，军训内容涵盖队列动作、战术动作、卫生与救护等实操训练，同时将习近平强军思想、国防安全教育融入了军训全过程，旨在通过系统化的训练和教育，帮助新生快速融入高中生活，筑牢成长成才的思想与体制基础。
0: 下一步，市人武部、市教育局将持续强化军训工作，不断探索创新军训模式，精进教学训练方法，细化各项保障服务，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全市学生军训工作有序开展，引领广大新生迈好高中开学第一步，圆满完成2026年度学生军训的各项既定任务。
1: 再过几年，你家那小家伙也会接受军训的吧？
0: 我已经军训了，我
1: 军训了吗？
0: 初中的时候就军训了。
1: 哦。
0: 上初一的时候是要军训一场的，
1: 哦，
0: 然后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高中生了。
1: 嗯，要好好训啊！
0: 他特别喜欢。
1: 啊，你看这个。就这点我就特别欣赏这样的孩子，
0: 他确实是特别喜欢军训。
1: 嗯，
0: 就是他跟我完全不一样。嗯，因为我那个时候军训啊，就是赖赖歪歪的，有时候就是耍滑头。
1: 嗯，
0: 跟老师请假，因为这个事儿肚疼，这个疼那疼的，就是不想军训，因为我懒啊，然后而且我还觉得特别晒。但是我姑娘就不的，她特别喜欢军训。
1: 你刚才这个动作哈，
0: 嗯，
1: 这种表现哈，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批评和自我批评。前两天我跟邱达打球的时候，他说，
0: 嗯，
1: 你看看我善于这个自我批评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回了一句，那你就继续批评吧。然后他很无奈。那个军训这个事情啊，我们家长要正面的看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哈，可能也许我的看法想法呢，不能够全部的代表更多的朋友。
0: 嗯，
1: 那如果是单纯从一点来看，加强国防安全教育，强健体魄，夯实家国情怀的一个理念基础，单从这个方面我觉得就值。
0: 嗯，
1: 非常值得。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军训呢也应该有条理，那如果说有特殊情况我们不排除， 那比方说有基础病啊，还有呢真的赶上了特别高温的天气呢，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哎，是的，继续来关注啊，敦化市农机总站严把验收核查关口，守护敦化良田沃土。为切实保护敦化黑土地资源，规范保护性工作项目及实施及补贴资金兑付工作，那杜绝作业走过场、标准打折扣、数据不真实等问题，近期呢，敦化市农机总站呢联合乡镇农机站全面开展了保护性工作项目的验收核查工作，对全市所有实施地块按比例随机抽查复核，明确抽查不合格地块一律不予兑付补贴，以硬核验收标准守住耕地保护底线，抓实惠农政策落地成效。
1: 保护性耕作是改善黑土地质量、保商蓄水、防风固土、结本增效的关键耕作模式，对稳固我市耕地地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杜绝重申报啊，重申报轻质量、重数量轻时效的现象，从源头杜绝虚报面积、降低作业标准、违规套取补贴等问题，今年进一步的收紧了项目验收尺度，健全北斗智能监测、台账资料核查、田间实地抽查三位一体的验收机制，全方位的压实作业质量监管链条。本次验收工作坚持随机抽检、客观公正、全覆盖核查的原则，严格按照省级、州级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标准来执行，对全市各乡镇地块按比例开展实地入田核验。核查人员重点是查看地块的秸秆覆盖留存、免耕作业规范、无翻耕、无翻整地等核心的技术指标，逐项的比对北斗作业的监测轨迹、作业时长和地块影像备案台账等相关资料，确保所有实施数据真实准确，作业质量完全达标，坚决杜绝虚假作业和敷衍作业。
0: 对抽查发现秸秆覆盖率不足、作业不规范、质量不达标以及台账缺失、数据不符的地块，一律认为是不合格，不予发放任何的补贴资金，使保护性耕作项目真正落地见效，惠及良田，惠及农户，确保每一份惠农资金都用在黑土地保护和粮食生产提质增效上。下一步呢，敦化市农机总站将持续抓实黑土地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保护性耕作的技术指导、田间巡查、质量监督、严把实施关、质量关、兑付关，同时呢持续加大技术宣传的培训力度，引导广大的种植户、农机手严格按照标准规范作业，全面提升全市保护性耕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实施水平，夯实耕地生态根基，保障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1: 我们脚下的黑土地啊，是极为难得的这个国家资源和战略性的资源。有人曾经说它比大熊猫还要珍贵，因为它特别特别的稀缺，全世界啊这样的优质的富含营养的这个黑土地啊没有几块，
0: 就是
1: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
0: 就是咱们比如说要是出去玩，你比如说这个上南方什么的，其实你能切身的感受到，你感受到什么，就是他们吃的那个米和我们吃的这个米，真的就是去那儿之后，就是一般我去南方从来不吃米饭。
1: 这个哈，你的选择是对的。
0: 对，不是，是吃过，
1: 这个
0: 确实是不好吃。
1: 对对，
0: 实话实说。
1: 这个，我弟弟当年在读外面读书嘛，他母校是中南大学，在长沙市啊。
0: 长沙。
1: 他说那几年啊，这个没办法，你不吃也得吃嘛，对不对？他说那个李啊，真是一个粒儿是一个粒儿。你盛到饭盒里面都能似乎能听到响声，啊，而且呢，跟东北大米真的适口性比天了地的，放暑假寒假回家哈，就不用就菜啊，盛上一碗大米饭，不用就菜啊，就是一碗一碗能吃掉。 这个口感上真的差得很多。
0: 对，就是差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你就知道咱们的土地有多么的珍贵。你是说人家不会种吗？不是，种地这农民伯伯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土地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一定要保护，要不然你真的连大米饭都吃不着了。
1: 这句话挺狠的啊。好，这个下面我们要说说土地要保护，其实河流
0: 也
1: 需要疏浚，要保护，让它达到一个正常的符合要求的环境标准状态。受洪水的影响，沙河流域河道的四段问题尤为突出。沙河堰镇河北村沙河桥国控断面水质受较大影响，存在超标风险，河道行洪能力和水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尽快的消除因本次特大洪水带来的影响，肃清河道乱象，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修复河湖生态原貌，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分局和敦化市和这个河长制办公室对沙河流域开展了联合督导。
0: 督察人员呢，也是深入到了河道沿岸、滩地、水域沿线，重点核查洪水过后暴露的违规违建、渣土堆积、垃圾淤积、非法采沙、围垦河道等各类的四乱问题，详细记录问题点位、乱象类型、影响范围，还有风险等级，逐一拍摄留存影像资料，精准摸清沙河流域河道问题底数，建立问题台账、责任台账、整改台账三本清单。
1: 此次沙河流域清河行动共有15处，涉及到大石头镇、大桥乡和沙河堰镇，为全力的补齐汛后的河道管护短板，切实守护辖区水生态安全、防汛安全，为全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筑牢河湖屏障，督察组下发了突出问题清单，要求乡镇政府对照清单迅速组织力量，在规定限期内完成整改，并将落实情况分别报送市河长和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市分局。
0: 是的，
1: 这个环境质量的安全其实涉及到和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0: 对对对，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有的时候啊，我们市内有很多很多朋友，尤其是有很多乡镇朋友，虽然是在市内居住，但他们更向往、更喜欢到乡镇小憩，溜达溜达，走一走，看一看，那种回归自然的一种感觉，其实啊，真的是愿望天成的一种心愿所在。
0: 哎，
1: 也希望啊，咱们敦化市幅员的16个乡镇范围之内的所有乡镇，能够河湖管理也好，土地资源的管护也好，能够达到大家共同的期待的方向和目标。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广告插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和钟阳继续的为大家分享一些国内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哈。
1: 刚才那首歌听了之后哈，我有一种感觉，
0: 好巧是你
1: 啊，好巧是你哈，就是类同于这样的一种节奏的感觉的歌曲，听了之后就像是我嚼了一口绿箭。
0: 咋的呢？辣着你了？
1: 清新舒爽嘛。
0: 啊，
1: 清新舒爽。
0: 我我长这么大就不愿意吃那泡那个口香糖。
1: 那是你没有读懂它的好。
0: 真的，就觉得特别辣。
1: 啊，它多多少少，它前期的口感吧没有那么夸张，现在出来确实有那么一点点。
0: 不对，我觉得就是很难吃。
1: 但是你嚼一会儿就好了。
0: 不，难吃。
1: 那下
0: 我这么说不太好是不是？
1: 你有点有人会找你算账啊。

0: 开玩笑。国内国际的热点内容推送给大家，首先来说说这一条，这个看完之后我就怎么说呢，憋不住了，我是住校，真的真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1: 不是，他能说出这句话多大，他我就特别想知道。
0: 就是说他我觉得他倒蛮诚恳的啊。公安部新闻传媒官推的内容，警官，我偷的电动车没电了，可以来接我一下吗？你说说，好逆天的一种想法啊。对啊，近日在云南昆明，一市民报警说电动车因为没有拔钥匙被盗，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拓东路派出所的民警迅速的锁定嫌疑人，并电话规劝这个偷车这个人去自首啊。这个事儿呢已经是在逐步落实了，但是嫌疑人的内心呢，在经过挣扎之后啊，他也决定了要投案啊。岂料在骑行的途中啊，车辆电量耗尽啊，只得求助民警
1: 啊。那我知道
0: 是
1: 怎
0: 么回
1: 事了。
0: 我是在投案的路上，但是呢确实没电了，这个民警赶到现场呢，将其带回。那据他交代啊，该男子因为求职没钱，一时贪念而偷车，却因找不到充电器，让脏车成了烫手的山芋，砸手里了啊。目前啊，其因涉嫌盗窃已经被依法处理。
1: 就是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想吗？就是你读完这条新闻，我觉得这个人还有救，
0: 有的救。这怎么说呢？可能人活在世上，什么事都要遇到和经历啊。但请大家不要忘记了初心，谁都有难过的时候。如果我们一遇到这个难事儿，选择是走捷径或作奸犯科，你以后的人生好不了，或好不到哪里去。
1: 对、
0: 啊、
1: 所以说还是一定要踏踏实实的。
0: 那句话怎么说，因果好轮回啊，苍天饶过谁啊。这句话你一定要信啊。
1: 是的。哎，你有没有那种体验？就是你是那种特别犟的人吗？就是比如说这件事儿，
0: 分啥事儿？
1: 比如说这件事儿，我说那个钟阳，你不能这么干啊。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的，100%没事儿。
0: 那不会的，
1: 应该不会。
0: 但是有些事儿呢，可能你劝了也没用。
1: 来看看这事儿啊，这个绝对100%不会被骗。你知道吗？他说这句话，我觉得他在他的潜意识当中是知道诈骗这是怎么回事的。
0: 那应该是这样。
1: 但是民警却说了，你被骗100%。
0: 就是但凡有这样一种这个认知的人哈，他被骗的概率啊，基本都是100%。真的是这样。
1: 近日啊，在北京，刘先生呢在某社交平台呢被这个股票投资引流信息的吸引，诈骗分子呢谎称有内部的渠道稳赚不赔，并且编造了这个购买手机参与炒股的一个新投资的方式，诱导刘先生呢网购手机异地寄出。反诈中心呢监测到了异常之后呢，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玉泉营派出所的民警呢多次上门寻人。当晚呢，刘先生来到了派出所之后呢，还怀着侥幸的心理啊，就称：“哎，我告诉你啊，这个绝对100%不会骗。”
0: 哎，
1: 民警耐心的拆解骗局之后，哎，后来终于醒悟了哈。最终呢，民警成功的拦截了9部涉案手机啊，直接挽回了经济损失约18万元。
0: 感谢警察同志吧，如果没有人家苦口婆心的话，您这18万飞了。
1: 有的时候哈，不要，对自己。不要太自信，太自信就是自负了。
0: 他这个就不是自信了，这个自信他是有底线的。
1: 盲目的自信。
0: 对啊，因为所谓的自信，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主客观的所有因素之后，进行一个综合判断，然后做出决定或表现出了一个状态，那叫自信。那如果说，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刘先生，他其实什么事情都一知半解。对啊，还好有民警给他托底。什么叫托举？我觉得这次这个经历啊，用在他身上是最正确的。人家如果是但凡来的晚一点，但凡的责任心没有那么强的话呢，他这钱就歇菜了。
1: 你 看
0: 真的，不能做这样的犟种猫啊，不好。
1: 确实挺犟啊。
0: 犟种啊。

0: 华
1: 就这样的事儿。
0: 新华每日电讯的一个视频号官推内容，行人闯红灯，交警不让。那个平时我们东北人说话都有口音，
1: 嗯，
0: 要说不让哈，你会怎么说？
1: 我妈不让。
0: 我妈不让。
1: 嗯，
0: 对啊。
1: 我媳妇儿不让。
0: 对啊。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南方的朋友啊，你要说不让啊，他听不懂。
1: 嗯。
0: 你要说不让，他一定会懂怎么回事儿。
1: 嗯。
0: 但在此时此处，限于地域的条件和文化氛围，这两个意思是可以划等号的啊。近日，在黑龙江，一女子过马路的时候闯红灯了，交警立刻出动无人机，利用大喇叭带有独特的东北口音进行喊话劝导。这咋说呢？行人禁止闯红灯，收到回个 OK 手势，下次不要再闯红灯了啊！交警不让啊！科普一下，这个不让就等于不让，东北口音。
1: 对，就是东北人都能听懂啊。
0: 但是那个东北哈，无论是警察也好，还是我们有一些普通的朋友也好，
1: 嗯，
0: 你平时看他说话唠嗑，大咧咧的粗线条哈，
1: 嗯，
0: 心还是非常细，
1: 嗯，
0: 古道热肠。
1: 对，
0: 这个时候他劝你的时候，你千万要听。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对，你看看。
1: 就是我，你知道我之前，就是有身边的这个朋友嘛，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曾经就是听咱们的节目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私下就是见面了嘛。
0: 嗯嗯。
1: 见面了，然后他当时你知道他跟我的朋友，
0: 嗯，
1: 对我的评价是什么？他说：“哎，我听他在那个收音机里面的声音。”和在那个下面就是咱们一起在一起的这个声音怎么不一样呢？
0: 嗯，
1: 我说怎么不一样啊？就是听着在收音机里面的声音特别正式。
0: 我恭喜你哈！
1: 完了，
0: 你还能判断出你还是个东北人。
1: 然后这个在私下里面交谈什么的，他说还是有东北人的那种垮。
0: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有的时候像个叛徒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像个叛徒。嗯，有一次我到药店去买这个消炎药啊，老板说你是哪儿的？
1: 嗯，
0: 我说我土生土长敦化人呢。
1: 嗯，
0: 就是
1: 真的不像
0: 我就是现在哈，我确定一件事，就是100%回到那种东北腔，就哪怕模仿。
1: 你不是土生土长的敦化人，你不是从二道那头来的吗？
0: 对，那也是这土生土长东北人嘛。但是真的是就是找不回来了。我说句实话，真的可能是这个职业从业时间太长，
1: 嗯，
0: 要想回归到那个正常东北，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到那个状态。
1: 哦，我就有啊。
0: 但真的很，但真的很难。
1: 我是随，我是那个切换自如的。
0: 好吧。
1: 瞪我
0: 的。这个够狠啊。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还继续关注啊，《世说新语》的一条消息，重拳出击，全国查处食品添加剂违法案件啊。
0: 全。
1: 对，我说的是重拳出击啊。
0: 你说的是重拳出击。
1: 我说重拳出击。
0: 你说咱调录音。
1: 听错了。重拳出击。
0: 好。
1: 全国查处食品添加剂的违法案件呢，超了2.3万件。
0: 我现在哈就是也提到的食品添加剂的事情，我就挺火大的。
1: 2.3万件的，有没有吃到你的肚子里？
0: 肯定会有，100%的。
1: 嗯。
0: 就是昨天，这个我家的小家伙，他点了一份这个炸鸡啊，我就立言制止。他已经点回来了。
1: 有用吗？
0: 没有用。
1: 我
0: 有说。
1: 我就是想问。
0: 没
1: 有
0: 用，真的没有用。
1: 立言制止，你就制止就完事儿。
0: 不是，我当时特别严肃。
1: 有用吗？
0: 但确实没有什么用啊！我做那么多好吃的啊，为什么他还选择点外卖呢？我现在就是特别不理解的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这个事情啊，对你身体没有什么正面的帮助，为什么还这么去选择呢？
1: 就是这个东西，
0: 我告诉你哈，很多外卖哈，它已经是把人的口感给颠覆了，
1: 你知道，
0: 就相当于被洗脑了。
1: 我可以问你一句话：
0: 高油、高脂、高辣、高麻，那种强力的刺激你味蕾，你吃过之后，你再回到原来的口感和口味，清汤寡水，不喜欢了，真的。
1: 你能让我问你一句话吗？
0: 可以啊，
1: 就是你明明知道抽烟对身体有害，为什么还抽呢？
0: 要说吧，确实不能得罪女人啊。
1: 不是，
0: 这是杵一个肺管子，你也说
1: 说。这说了半天，来看这件事儿
0: 吧
1: 哈。
0: 这个该检讨检讨啊，
1: 嗯，
0: 该说事儿说事儿。
1: 嗯，自去年的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 联合部署开展了食品添加剂泛滥问题的一个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品制品等为重点，聚焦了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的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出突出的违法行为。全国呢共查超办的范围、超限量的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案件呢多少呢？23603件，涉案的总金额呢达到了4362万元，罚没的金额呢是1.45亿元，对于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呢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震慑。
0: 嗯，我们不是反对食品添加剂，我们是反对超范围、超量的违规的使用食品
1: 添
0: 加
1: 剂。对对
0: 对
1: 对，
0: 食品添加剂其实的，如果是从理论来讲呢，我们都用。
1: 对，它有，因为它有的是那个，
0: 比如说你发面用那个酵母，算不算食品添加剂啊？准确说，它也算。啊，还有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你认为调料的一些物件放到食品里面，它也是属于食品添加剂的范畴。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用的合理。范围用的对，量用的准，
1: 嗯，
0: 它就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正面帮助的，
1: 对，
0: 而不是相反，
1: 这是很重要的。嗯，
0: 没错。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推送给大家中国警方在线的内容，快上车，我带你跑。这个嫌疑人果断地上了警方的车，这是啥事儿啊？就在近日，安徽合肥警方在抓捕诈骗嫌疑人的时候，对方拔腿就跑，便衣的辅警王长磊急中生智，他就驾驶这个电动车冒充犯罪嫌疑人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上车之际呢，一把将他就给逮住了。
1: 嗯，
0: 他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没反应过来，
0: 配合赶来的警力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这真的是智商在线啊，操作在线啊，
1: 他可能以为是一颗救命的稻草。
0: 这就是警察这位辅警王长磊的随机应变的能力。
1: 对对对对对，
0: 一下子就是请君入瓮啊，束手就擒。
1: 再来最后关注这一条啊，全国总工会推出了攻坚太极操。
0: 嗯，
1: 近日啊，这个全国总工会呢推出了攻坚太极操，又名呢是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 全国总工会的视频号及各地的工会平台呢都会宣传哈。那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且开设了线上跟练的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练习，培养长期的健身习惯。
0: 你喜不喜欢这个事儿？我超级喜欢。嗯，那个太极，我在这个南关那个广场上，跟一位师傅，走了两个动作，就走了两个动作，
1: 浑身冒汗。
0: 不，走的第一个动作完成的时候，我已经是觉得累得不行，浑身汗都湿透了。
1: 嗯，
0: 人家啥事儿都没有。
1: 你看，
0: 说这个太极啊，对于养生、健身、健体啊，非常非常好。我个人认为它绝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
1: 不错不错，这个我们应该学起来啊，练起来。
0: 闲下 APP。
1: 嗯，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他。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你好，你的外卖到了，每一份准时无误背后都是外卖跑腿骑手风里来雨里去的付出。然而看到他们风驰电掣的身影呢，这个书记想说的是，赶时间订单即不是交通违法的借口，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时间呢是2026年7月1日，地点呢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淘宝闪购。案例二，时间呢是2026年7月2日，地点呢是怡品兰亭周边的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美团。案例三，时间呢是2026年7月1日，地点呢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淘宝闪购。案例四，2026年7月2日，地点呢是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那案例五，2026年7月1日，地点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啊是淘宝闪购。案例六，时间呢是2026年7月3日，地点呢在凯悦民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啊，处罚结果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七啊，2026年7月7日，地点呢在八一广场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继续关注交通案例，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女子呢酒驾被查，又摇来一个人。那这个2026年6月25日，湖南长沙凌晨的0时许。交警呢在开展夜查行动时，查获了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朱某，其呼气检测结果呢是为每100毫升含42毫克。由于呢不能再开车，朱某呢便给朋友呢吴某打电话来接自己。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现场后啊，当场被发现也喝了酒。见此情景呢，朱某也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我真是服了，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经呼气检测呢，吴某呼气酒精呢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含152毫克，后经血检呢结果是为每100毫升呢含173毫克，属于醉驾。那目前呢，朱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呢被罚款1500元，驾驶证呢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吴某呢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呢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被刑事立案。给兄弟呢送厕纸，跑腿小哥接单后报警。近日啊，湖南的株洲，那一外卖骑手呢接到跑腿订单，顾客呢委托他将一包纸巾呢送往2公里外公寓，称呢给如厕朋友送纸。骑手呢取件时察觉订单反常，且捏出纸巾内呢有硬质夹层，怀疑呢藏有违禁品，随即报警。民警呢根据线索在发货人住处附近呢将其抓获。经讯问呢，该男子承认包裹内藏有含这个替莱他明成分的烟弹。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8: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1: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8: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1: 青春不散场，
12: 快乐不打烊，
13: 快乐。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欢迎你们如约守候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首先呢和大家说的这么几件事儿啊，就是一个你可能会低估的减肥小技巧。我想跟大家说啊，可能很多人现在都处于这个减肥的阶段，几乎是80%的人都需要减肥。众所周知，当我们想要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发一句万能的什么话呢？叫多喝热水。其实啊，多喝水还是一个很实用的体重管理小技巧。那么喝水为什么会有益体重管理呢？因为喝水并不能够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它能通过多重机制帮你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水能抢占其他饮料的位置，很多人补水总是喜欢喝奶茶呀、汽水啊、果汁儿，这些好喝的饮料通常都有很多的糖，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但是如果你喝水，水占据了胃，那么其他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摄入，毕竟大家的胃容量是有限的。一项研究中，女性参与者在参加为期24周的减肥计划期间，每天午餐后饮用250毫克的水啊，250毫升的水，与参加同一计划但是午餐后饮用相同量无糖饮料的人相比，他们的体重减轻了13.6%。

水虽然说没有能量，但是啊，它有体积，喝水能够占据胃部的体积，让人感觉吃饱了。此时大脑会释放饱的信号，会让你少吃。也就是很多博主都会在饭前一个习惯饮用老大一杯水啊。如果你在饭前，我也是有这个习惯，如果在饭前喝上老大一杯水的情况下，一定会减少你这餐的摄入。你不妨你们大家也来试试看。另外呢，水是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想象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没有足够的水，整个燃脂工程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的，所以你要多喝水啊。那每天到底喝多少呢？很多人会联想到每天八杯水，其实呢，这是过于简化的民间说法。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说，处于温和气候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1700毫升。一般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都是200到300毫升，大约是6到8杯。每个人的杯子容量不同，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简单换算，并不用苛求必须达到8杯。另外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这个情况来调整饮水量。比如说你在高温或者是高身体活动水平的条件下，适当增加饮水量。如果说运动比较多，流汗多，可以多喝一些。如果进入炎热的夏季，还需要根据劳动的强度和出汗的程度适当的增加。那么有3种错误的喝水方式，很多人每天都在做啊。第一种就是猛灌水，一次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每次喝150到200毫升，也就是一小杯，隔1到2个小时来喝一次啊。这种喝法，喝冰水和凉水也不行，喝冰水凉水容易腹泻腹痛，所以建议饮用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温水。还有人就是渴了才喝水，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处于一个轻度的缺水状态了，因此我们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那么喝的时间对了，补水效果才能够事半功倍。有3个关键的时间段是喝水的黄金时间段啊，效果是事半功倍的。第一呢，就是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会唤醒肠道，缓解便秘。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2个时间段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睡前1小时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为夜间的睡眠补充少量的水分，但不宜饮用过多，避免夜间起夜影响睡眠质量。那么怎么喝水才能更健康呢？优先喝的就是白开水或者茶水，少喝或者不喝含糖的饮料。这个不用说，大家应该都知道，但一定要少喝啊。如果实在觉得白开水不好喝，没有味道，可以加点薄荷叶啊，或者柠檬。

0: 片来增加水的味道。很多人依据是否口渴来进行饮水，其实口渴的时候提示机体已经缺水了。如果这时候测测尿液渗透压，会发现尿液渗透压已经升高了，机体已经开始自己在动用调节机制来调整水喝状态了。所以为了给机体的内调节机制减负，建议你不要口渴了再喝水，而是应该有意识的主动规律喝水，少量多次。尤其是老年人的感觉不敏感，更需要及时补充水。早晨起床要喝一杯水，晚上睡前尽量不要喝太多水，以免频繁起夜。还有要适当的选电解质水，剧烈运动、高烧、腹泻人群、泌尿系结石、高尿酸血症、痛风、糖尿病患者应该多喝水，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选择电解质水。高温、夏季高温环境活动或工作的人应该适当多喝水，可以喝水、盐水或者含有钾钠等等的电解质水。喝水真的是有一些讲究的，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喝过电解质水，我基本上喝的最多的就是白开水和茶水。所以呢，以后啊，就因为我是一种高运动人群啊，就是运动量比较大，我也可以适当来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因为我个人来讲啊，已经减脂这么多年了，有个最大的心得就是一定要多喝水。我觉得多喝水才能够有效的提高身体的代谢，还能够让你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会让你的减脂效果更明显。好，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轻松环节，全明白吧。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全明白吧，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明白吧，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全民麦霸，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咱们就该开始征服吧。今天这个主题呢非常好听，华语伤感情歌，悲情演绎，唱哭痴情人。你的话就像冷冷的最后一剑，我看着心碎成一片一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第一首歌送给你们，这首来自范晓萱的《雪人》。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歌曲《冬天》的主题作品，讲述的是女孩化身雪人等待爱人的浪漫故事，是范晓萱早期非儿歌路线的代表作，非常好听的作品。这首歌是范晓萱在懵懂的时候演唱的，承载着许多听众记忆里的美好。

把自己比作雪人，这通过范晓萱纯净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诠释后，能够感觉很想要去安慰她。这首歌在寒冬时候显得十分的温暖，承载着许多80后听众记忆里的美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0: 下面的这首歌也是经典华语流行情歌，是他音乐生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首歌的经典金句无话可说比争吵更折磨，精准会戳中感情中走到尽头的无力感。他呢所要传递的就是在感情耗尽的时候，与其互相束缚，不如彼此放手，各自留下活口的释然态度。其中有一句副歌我给你唱一下，看看你知不知道。
1: 放我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
0: 好像唱跑调了，但这首歌就是来自范逸臣演唱的作品，叫做《放生》，非常好听的作品，发行于2006年的这首歌。当年这首歌的歌词是来源于一位作者在 MSN 仍然盛行的年代所写的自己的一段故事。他说呢，在凌晨的两三点的时候，在 MSN 上敲问说你在吗，然后就从他的状态列表里面猜测应该是失恋了，于是呢就把自己的情感上的问题所写下来。有的时候就像这里面说的，又何苦还要继续牵扯，让人印象深刻的金句。真的是有时候感情到了最后真的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哎呀，两个人远比一个人更寂寞的时候，无话可说比争吵更折磨的时候，真的是感觉那不妨就放手吧。我们来听这首范逸臣的《放生》。

放我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我一个人至少干净利落，沦落就沦落，爱闯祸就闯祸。真的，如果感情到达了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啊，真的是觉得心里面的那些酸痛常常会落入当中。我爱你，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是爱你的，那种感觉很难过。我们下面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0: 普通话与世界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我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不打烊。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9: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斗？

好啦，伴着这首赵芳静演唱的《尽头》，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啊。现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是这个全民麦霸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共同来唱起歌。上半段送给你们的是放生和雪人，你发现了都是两个字的作品。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啊，真的是很难和你去唱，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高了。来自李佳薇《感谢爱人》这张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叫做《煎熬》，生命像风，来去不留痕迹，你的爱是火，为我的经过留下证明，感谢每一位爱人让我爱的真诚。李佳薇，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震撼的声音，以气势磅礴的宣泄之声展开她的歌唱序幕。而这首歌的首播主打歌以女生的音域，非常最低的音域进场，副歌狂飙至女生的最高音域，在最低与最高之间徘徊，就好像是一个人在谈恋爱的这个女生被摔被伤害，从天堂坠入地狱，沉醉与煎熬的挣扎。所以这首歌我不能跟您一起唱，因为我唱不上去。让我们来听这首李佳薇的《煎熬》，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震撼的声音，让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也是在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歌唱比赛上去把它选择的歌。下面这首歌是一首我们最近很多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听到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来自光泽演唱的《空心》啊，好像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中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这首歌。编曲过程中，光泽与恩师多次的争执，反复推翻重来，以接近理想的状态。他觉得这首歌是最接近描述当代爱情的抒情歌曲，也是专辑中他最喜欢的歌。通过空心的隐喻，描绘了情感缺失的状态，是一首苦情歌。副歌部分，热爱曾是唯一的信仰，缠绕着希望，成为标志性的段落。这首歌呢，它的音乐风格被归类为都市的新摇滚，而演唱者光泽的演唱呢，却是非常的细腻。一听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情感缺失的状态，细腻的演唱部分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如果你会唱的话，这首比较新的歌，让我们来听光泽的《空心》，也让我们一起唱起来。

下面时间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游鸿明演唱的《恋上一个人》。这首歌有一个非常细腻的故事，它呢描绘的是爱情中的矛盾心理，通过重复段落强化了情感的张力，主要刻画的是失神、心疼等等情感的挣扎。这首歌呢是游鸿明是因为当时他的女朋友是空服员要飞洛杉矶，在他飞之前的两个小时他们大吵了一架，而且没有警示的时间跟空间的余地，他就飞到洛杉矶去了。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感情已经发展得很好，事实上他现在也是成为了这个游鸿明的另外一半，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吵归吵，也要把一些悔意想要释放解释开来，希望能够等到他洛杉矶的时候再打电话给他。没想到当晚在那个洛杉矶时间差不多也是这个女孩子进了饭店的时候，发生了6级的地震。然后呢，游鸿明从电视上看到很多的桥梁断裂、房屋倒塌，突然间游鸿明觉得好像会失去很心爱的一个人，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跟他吵了一架。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了，不过那个心境很难用言语形容，而且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公司也没有办法联络到他的下落，所以确实想要知道他的安危。在那种心境之下，他就写下了这首《恋上一个人》。所以这种爱情的矛盾心理通过反复的强化失神、心疼情感的挣扎，还有非要等到爱远走才去懊悔吗？结尾以今生今世的守候，将个人的经历升华为普世的情感预言。让我们一同来唱起这首歌，来自游鸿明经典的作品《恋上一个人》。

0: 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敦化蔡大全呢想要招聘检货员一名，工作不累，要求呢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年龄呢28到50岁，薪资呢是3000加，满勤200，公休一天，要求呢长期稳定。电话呢是18343311211，18343311211。
2: 出售博悦公馆18楼顶楼100平的大两房全屋的智能家居，二小一中学区欧亚商圈，一口价呢，售价是49.8万，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招工，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及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电话呢讲解的不详细，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呢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出售阳光城三期南侧的三楼，新装修五年以上，88.9平方，三楼带平台，品质特别好，32.8万出售，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快递驿站呢，想要低价出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儿啊，诚心转让，非诚勿扰。电话呢，在凤凰地址在凤凰城的西区重油驿站，电话呢是13943766062，13944376602。
0: 盛世华府超市招聘服务员，招聘女生，工作内容主要负责超市的百货、理货、卖货，店内呢附带快递，韵达快递驿站，每日约100多件的快递，老板主要负责，那么服务员搭把手就可以，上班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7点，月休2天，薪资是3000块钱一个月，免费提供午饭，电话是13102053239，13102053239。
1: 美莱官邸的电梯26楼，总高呢是27层，92.88，那南北通透，那两室标准户型，总价很低，电话呢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一楼半，三楼两套，出售红的蓝湾的三套房源，50多平，精装一套，三楼两套普装。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大业附近的小餐饮店呢，招钟点工，要求长期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12一小时，活不脏不累。电话呢是13009087757，13009087757。特价出售凤凰城别墅不梯的3楼婚房出售95平的大两室，可带家具家电，24.8万。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出售枫月花园的电梯五楼78.9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呢是32万，可溢价，三中三小学区，电话呢是18234336110718243361107。

出售枫月花园的电梯五楼78.9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是32万，可溢价三中三小学区，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出售 CNG 1期的3室2厅2卫，那家电齐全，临近实验小学，小区改造中，全新的3波这个玻璃断桥铝，那是面积是136.88平，可贷款，全款呢是59万，电话呢是15143363011515143363301。

火锅店招聘服务员一名，店小活不累，要求工作认真。电话是150-4335-1113，150-4335-1113。

废品收购站呢，朝阳切割工工资面谈电话呢是136-5448-3671，136-5448-3671。出售枫月花园的电梯五楼，78.9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呢是32万，可以溢价。三中三小学区，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英语辅导班招聘助教，在工作地点在敦化市五中的对面，薪资是2000到2500块钱。招聘要求呢，发音标准，有责任心，有耐心，擅长与家长和孩子交流。电话是13944729838，13944729838。

0: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跑步和举铁哪个才是长寿最优解呢？日常生活里啊，不少人都有长期运动的习惯，一部分人呢偏爱慢跑、骑行这类有氧项目，常年坚持流汗，还有一部分人呢

健身爱好者钟情力量的训练，通过呢负重训练打造肌肉，想必啊很多人心里都有个疑问，那长期做有氧的人和常年练力量的人，哪一类人群呢更容易长寿呢？全球的多项长期追踪的大型科研呢，分别针对有氧、力量两类的运动展开对比，得出的结论高度统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这个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哪种运动模式更利于健康和长寿。

0: 单纯的有氧、单纯的力量效果差距明显。在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布的一项大规模随访研究，近10万名平均71.3岁的受试者持续追踪观察9.6年，数据结果十分直观。首先呢，就是仅坚持慢跑等有氧运动的人群，整体死亡风险呢是下降32%，但是只是进行这个负重力量训练的人群呢，全因死亡的风险仅降低了9%。有氧搭配力量同步训练的人群，全因死亡风险直接下降41%。同年呢，这个期刊另一项汇总分析了每周完成30到60分钟的深蹲、负重等力量训练，能让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0%到17%。同时呢，冠心病、糖尿病还有肺部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同步的降低。核心的关键点就是，如果每周完成不少于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再搭配规律的力量训练，综合的死亡风险能降低近40%。各类研究数据指向同一个结论，有氧训练和力量训练并非二选一的竞争关系，两者搭配训练才是养护身体、延长健康寿命的黄金方案。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as a way。有氧加上力量组合效果翻倍，两类的运动呢各司其职。那想要理解组合训练的优势，先要分清呢两种运动分别对身体起到的核心作用。有氧运动呢是夯实心肺基础，慢跑、快走、游泳、骑行等运动时呢，心跳加快、呼吸加深都属于是有氧运动。核心的价值呢是提升呢心肺的耐力。心肺功能啊，对于健康的影响是远超想象。2018年的这个刊登研究呢，就是跟踪了12.2万余名的普通人呢，这个之后证实心肺耐力水平和这个长期呢死亡风险呈反线的关联，那收益呢没有上限。心肺能力最差的群体呢，死亡风险是心肺功能顶尖人群的5倍，该风险的危害程度呀，甚至超过了吸烟、糖尿病等常见的高危。 健康收益性价比最高的运动，力量。My body, this could
1: be my greatest mistake。 你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2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

0: 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我是主持人夏天，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召开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
1: 敦化市稳步推进13周岁女孩免费双价 HPV 疫苗接种工作。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8月17日，敦化市召开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全面复盘2025年府院联动及法治政府建设成效，剖析现存短板，安排部署今年重点工作任务，为敦化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筑牢法治屏障。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庆荣，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琦，市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穆龙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扬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全市府院联动和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情况。市人社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结合本职工作做表态发言。穆龙刚、张扬分别就深化府院联动、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等工作提出工作建议。张庆荣对过去一年全市府院联动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了肯定，他指出，在各部门与法检两院协同配合下，全市行政争议化解、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工作稳步推进，敦化市府院联动工作取得新成绩。张庆荣强调，要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实效，聚焦营商环境、农业农村、金融风险等重点领域，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要坐实溯源治理，把工作重心前移，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妥善处置各类涉民生矛盾纠纷，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完善常态化会商、司法建议反馈等工作机制，压实压紧各部门工作责任，加强部门与法检两院沟通对接，凝聚工作合力，以府院联动实效助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王琦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各参会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本次会议精神，把府院联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强化责任担当，对照工作要求补齐依法行政短板，用好制度约束规范行政行为，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要坚持预防为先，持续推动府院联动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延伸，加强行政司法双向对接，提升风险预判和矛盾化解能力，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全市府院联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敦化市自启动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女孩国产双价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以来，市卫健、疾控、教育等部门密切联动，稳步推进此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为辖区适龄女孩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接种地点为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接种现场均设置预检登记、健康评估、疫苗接种、30分钟留观专区，医护人员严格落实3查7对一验证规范流程，细致询问孩子健康状况，排查接种禁忌，耐心解答家长疑问，按照知情自愿原则规范开展疫苗接种。据了解，为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敦化市建立政府主导、卫健牵头、教育协同、学校组织、家长参与工作机制，卫健、疾控、教育部门密切联动，提前开展

0: 适龄女孩信息摸排，建立接种工作台账，细化实施方案，明确接种流程、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对疾控机构、各接种门诊医护人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规范疫苗储存运输、预检登记、健康问询、禁忌症筛查、疫苗接种留观观察全流程操作，守牢接种安全底线。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适龄女孩应接尽接，切实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1: 稍后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十四五期间，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专项行动，促进优化营商环境。
0: 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据了解，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执法力度持续加大，年均办结案件提升至58件，涵盖城市管理、招标采购、工程建筑、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其中，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6省区实施不合理信用评价、排斥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招投标问题，依法办结4省对外地 ETC 卡实行高速公路通行歧视性收费案件，督促竞争问题整改到位，促进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据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有力执法办案、破除卡点堵点，以典型问题纠治强化警示震慑，以制度机制创新提升治理效能，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人民网消息，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按照方案，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方案明确，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推动交

0: 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
1: 新华社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这14起案例涉及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多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等，在网络平台发布某品牌智驾追尾致三死、某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中断轴等涉企网络谣言，或利用 AI 工具生成某品牌汽车车祸现场等虚假视频，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产品，引发多个品牌用户恐慌，扰乱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目前14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推进净网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0: 人民网消息，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会上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体现出交通和能源融合发展正不断深入，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电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从产业层面来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来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大会上，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等联合编制的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发布，集中展示该领域最新政策标准、权威数据、发展实践与未来趋势。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2027年底，河南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100万。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央广网消息，日前，河南出台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明确2026年至2027年全省将实施400万人次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到2027年末全省持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100万人，高技能持证人才规模达到780万人。当前，河南正加快推进制造强省、数字河南、低空经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关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 此次方案构建五大产业赛道加五类重点人群的培训体系，定向培育市场紧缺技能人才，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紧扣制造、数字、低空经济、新能源、康养五大核心板块，方案聚焦产业链紧缺工种，定向开展专业化、规模化技能培育，实现产业链、人才链精准对接。在先进制造业赛道，年培训25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6.7万人，聚焦现代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一线岗位，推广现代学徒制，推动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打造教室加生产车间一体化实训场景。在新能源汽车赛道，年开展10万人次培训，新增3万名高技能人才，支持车企开设订单班、冠名班、学徒班等，适配新能源汽车产业扩张用工需求。数字转型浪潮之下，人工智能赛道成为重点培育方向。方案计划年培训10万人次，新增3万名高技能人才。全省将搭建线上线下融合数字实训平台，破解工厂制改数转过程中职工技能跟不上设备更新的难题。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医学减重能一劳永逸吗？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当下不少人为规避节食与运动之苦，寄希望于减肥针、减脂药物甚至减重手术等医学手段来实现躺瘦。北京市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表示，药物和手术仅为临床辅助减重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肥胖问题。临床实践表明，不少患者在停药或术后出现体重快速反弹，长期不当干预还会损伤人体代谢功能。李永进介绍，肥胖本质上是饮食结构失衡、作息节律紊乱、内分泌功能失调等引发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其根源在于长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减脂药物还是减重手术，核心作用在于短期内抑制食欲，快速降低体重，改善异常代谢指标，仅适用于符合严格医学指征的肥胖人群作为辅助治疗手段。这类干预能够帮助患者打破肥胖带来的代谢恶性循环，却无法重塑人体固有的代谢调节机制，更无法替代日常健康管理。真正科学长效的减重核心在于调理代谢机能，优化生活方式。李永进表示，健康减重的关键在于树立慢病管理思维，将减脂视为身体机能的系统性调理过程，不应追求短期快速掉秤，而应关注体脂率、肌肉量等核心健康指标。即便采用医学手段辅助减脂，也需配合均衡膳食、适度运动与规律作息，将短期干预与长期养护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善代谢状态。李永进提醒，所有外力减脂手段都无法替代自律的生活方式，唯有顺应人体自身代谢规律，养成可长期坚持的健康生活习惯，才能稳步减脂，实现健康可持续的体重管理目标。
1: 节目最后来提示一下高温出行当中的注意事项。首先提到中暑的急救三步，首先是移，迅速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松开衣扣。第二是降， 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扇风，或用冰袋敷颈部、腋下、大腿根处。第三呢，就是补，意识清醒可少量多次的喝淡盐水、电解质水。昏迷抽搐、高热不退，应当立刻拨打120。特别提示高温出行的小口诀：早出晚归必烈日，宽帽淡盐水不离，头晕恶心快休息，重症速拨120。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制作李威，夏田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磨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去呢，有个40多岁的女士让耗子给咬坏了，哎呀妈，现在别说被耗子咬了，想看

0: 那才能叼着耗走。没想到小猫成习惯了，可怕的事儿就来了。一号晚上啊，孙女士在家睡觉，突然觉得脸边有毛茸茸的东西，她呀以为是猫，也没在乎啊，翻身就睡着了。半夜起身上厕所，定睛一看呢，发现枕边的不是猫咪，而是一只耗子，而猫咪呀在一边好像等着表扬呢。哎呀，孙女士吓得是尖叫一声啊，随后抓着耗子尾巴就想撇掉，没想到耗子是活的，在挣扎的时候啊，还把孙女士的手给咬坏了。孙女士手一疼啊，就把耗子甩到一边。这时候啊，猫咪好像知道自己犯错了，把耗子咬死，扔到暖气上面的缝隙当中了。第二天，孙女士到防疫站打了狂犬疫苗。哎呀妈呀，朋友们，要说嘛，这动物这玩意儿通人性啊！别寻思一天天小猫小狗没跟你俩唠嗑，它就听不懂你说啥呢。你表扬它呀，你骂它呀，你弯它，你瞪它呀，哈，你稀罕它呀，它都能感觉到。真事儿的，所以说朋友们，有的时候吧，这小宠物跟孩子一样，那玩意儿不能瞎夸，容易夸出事儿来。再一个，你说咱实事求是讲，他家这猫算不错的了，俺家也有猫。哎妈呀，俺家那猫别说看着耗咬耗子嘞，看耗子也哇哇跑啊！我跟你说，要说嘛，现在这玩意儿宠物养的吧，都有点失去它的天性了。这玩意儿没处说，你说？哎，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真在听大风，
2: 听大风，
3: 听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说到这儿，想到个事儿，跟大伙儿说一下子哈，就说就昨天晚上哈，我下班回家，就晚上挺晚的了哈，11、12点了，二半夜的。完之后呢，我就听着哈，我这后面怎么总有人说话呢？哎，我往后一瞅没有人，我往后一瞅没有人，砰响啊，那二半夜多吓人呢！我就听有几个男的在那说话，哇哇说，有人还哈哈就，我就这，完这声怎么一直离我这么近呢？我就回头瞅，我说完了完了完了，这是晚上是不是被什么玩意儿跟上了？哎呦我的心呐、啊！哎呀妈，朋友们冷汗都出来了，后脊梁骨蹭蹭窜凉风啊！我总听着有人说话，完之后我就总回头看，回头看没有人。我这怎么回事儿？我都不敢往前走了，朋友们，真事儿的，我寻思什么情况啊？这是，我赶紧的吧，我往前走，走走，还有人说话，没完了呢，我就撞上了，还在我后面说话，我寻思不行了，我是不是啊？我活人，我不能让尿憋死啊，我不能让他们吓住我啊，我就回头，谁呀？出来，这事儿怎么回事儿啊？啊，大半夜吓什么人呢？还在那说。我寻思这人胆儿挺大呀，我就麻子，我就抓去了。你晚上我眼神不太好使啊。后来吧，我就一麻子一抓，我就总感觉是什么玩意儿，这声还怎么也跟着嘚瑟呢？我一看，哎呀妈亲呐，是我那个包里头哈，就是那个 MP3 的耳机就滴了出耷拉出来了。完了之后呢，我一瞅里边放的是郭德纲的相声啊，他哇哇哇一郭德纲于谦他俩在唠呢，唠可高兴了呢。完之后我就忘了这茬子了，这想了一小天儿，这后面啊就在那唠啊唠，哎呦我这个心这突突啊，朋友们要不说吧，太晚回家真是不行啊，尤其是一到二半夜啥的，哎呀妈呀，那家是有点动静心都突突。说呀，大伙儿都听说过趁火打劫的，但是你估计没听说过下面这个缺德的，咱们来听听啊。说9月3号下午5点20左右啊，兰州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造成了一个马路的路段十分的拥堵，大量的车呀被迫停止前行。一名中年妇女呢，赤脚躺在马路中间，不停的抽搐着，鼻子耳朵当中流出的血呀流到了马路上，已经昏迷了，挺吓人的。数十名热心路人见状啊，忙上前不停的呼喊妇女，有人将衣服脱下盖到妇女身上，还有人则不停的打电话催促120急救车赶往现场。在距离受伤妇女3米远的地方啊，一辆前部已经凹陷的挡风玻璃破裂的微型货车停在马路上，车后面呢还能清晰的看到4米长的刹车痕迹啊。 一名目击者说，正是这辆微型货车将妇女撞倒在地。

伤者呀是附近工地上的一名工人，正在众多路人忙着施救的时候，却发现有人开始浑水摸鱼了。有位热心的路人首先发现问题了，说家属联系上了吗？伤者手机去哪儿了？一个小伙子呀，从伤者的包里拿出手机，说要打电话联系家属，可是人怎么不见了呢？原来车祸发生之后，一名路过现场的男子从伤者包中啊找出手机，说要联系家属，但转眼呢就不见了踪影。而此时呢，伤者的同事们也是赶到了现场，听说手机被拿走了，就赶忙打电话，但是对方已经关机了。几名目击者呀，是四处寻找，但是也没找着那个人的影儿。不少围观的群众啊，纷纷表示非常的愤慨，说：“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他好意思说是自己是个人吗？见死不救也就算了，还浑水摸鱼，简直是道德沦丧啊！这种举动让人太心寒了。这么多人救人呢，怎么一点人性都没有呢？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路人呢，都建议伤者的同事从警方处调取监控录像，找到浑水摸鱼的男子，严惩他这种见死不救还浑水摸鱼的行为。20分钟之后啊，这个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将重度昏迷的伤者拉往医院进行抢救。目前呢，肇事司机啊已经被警方控制了，仍然在这个医院，这个伤者呢仍然在医院里抢救。事故的原因也是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哎呀妈，真是有的时候吧，凤不是想说，就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好像有这个大学生因为救人呢，在这个湖里头就淹死了。完了之后呢，就是捞人的这个人呢，还挟尸体啊。以讹这个当事人的家属拿钱啊，你不拿钱我这尸体我就不给你，真是啊，这样的事儿吧，我是怎么想的呢？这人呐，良心都让狗吃了吗？就你那良心狗都不吃，真是这缺大德了。大凤想说两句啊，车祸发生了，很多人你说是不是好心人多，还是积极的上前去救去。这说明啊，被碰瓷儿、被讹诈，这些曾经让大家伙都觉得特别火热的这个负面新闻呢，正在逐渐的远离咱们。虽然是车祸，但涌现出来很多好心人。可是这个男的的行为啊，却让整个事儿蒙上了一层非常不和谐的因素。这样人的确应该受到谴责、受到惩罚。希望吧，咱们的生活当中啊，环境当中啊，处处都充满着真诚，充满着爱，也可以互相帮助，少点浑水摸鱼啊、趁火打劫这样的不是人的人。好，朋友们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同时呢，这个今天也是我们十佳主持人播音员和十佳栏目评选的日子，也欢迎朋友们通过电话、网络、短信和信件这几种方式给大凤投上一票，给这个给你喜欢的听这个主持人呢节目都投上一票。大凤的编号是什么呢？这个是18号和60号。大凤的编号是18号，60号呢是咱们大凤故事会的编号啊。凤姐，我已经用我家全家9个手机给你投票了，大凤一定是10家，我支持你，谢谢啊。凤姐，我今天早上正睡觉呢，扑噔一下我就醒了，赶紧给凤姐投上一票。凤姐呀，加油啊，我们都支持你，谢谢啊。支持大凤，我已经给大凤投完票了。哎，这些朋友们都相当讲究了啊，还有这样无德的人，真啥人都有啊，抓住他应该严厉惩罚，必须的，这么的。下面奉给大伙说这么个事儿啊，讲个不孝子，怎么个不孝法呢？说母亲还健在呢，这人却说母亲患了重病，进而又编造母亲去世的谎言，甚至以运遗体回大连需要费用为借口向朋友借钱。那么他借来的钱都干啥了呢？说这人呢叫刘毅，大连人，30岁出头，痴迷电子游戏和赌博机。去年8月份的一天呢，为了能够顺利出去玩游戏，刘毅谎称自己母亲患重病，向单位老板请假。当天呢，刘毅跑到大连火车站附近呢，一连玩了好几天，过足了游戏瘾之后啊，他才想起来自己的信用卡已经透支10000多块了。为了能借到钱呢，又谎称自己的母亲得了脑溢血，治疗需要一笔钱，先后向朋友借了7000-8000。刘毅将这些钱挥霍之后啊，再次给朋友打电话，说要带母亲去北京手术，钱不够。这次啊，朋友借给他10000元。刘毅用这些钱买衣服、吃住、玩赌博机。此后呢，刘毅又多次编造谎言向朋友借钱。去年10月份。刘毅啊，将钱挥霍一空之后，决定再次编造谎言向朋友借钱。再说母亲治病有点不靠谱了，那咋骗钱呢？这个刘毅啊，又动起了歪脑筋。这次他带着笑找到朋友说呀，自己的母亲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了。他要将母亲的遗体运回大连，需要一大笔钱。朋友见刘毅非常孝顺呢，一下给他借了20000。可这些钱呢，又被刘毅玩赌博机给输光了。这事儿总有败露的一天呢，纸包不住火呀。后来朋友找刘毅要钱未果，联系上他的家人，才发现呢，刘毅的母亲人家活得好好的。

于是报了警。后来啊，刘毅是主动投案自首了。最近，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刘毅自愿认罪。经法院查明，刘毅编造谎言，一共向朋友骗了51000块钱，他已经构成了诈骗罪。这是恨自己老娘不死呢啊！有这么办事的，真是太缺德了。因为钱呢，娘都不要了，什么人呢？这是啊！大凤啊，我今天早上6点半就把选票发出去了，祝你好运，感谢大凤，你太有才了。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也提醒大家，半夜的时候最好不要一个人走啊，要注意安全。凤啊，我就喜欢你跟上回的节目，我一张票投俩人行吗？只要是一张票，10个人之内啊，10个节目之内都可以啊。这家是得多大瘾哈！那天凤给大伙讲这关于说中彩票的事，好多朋友啊就引起共鸣了，就觉得说自己肯定能中哈。没事儿，没关系哈，就没中咱也是为福利事业做了贡献了，是吧？说只有平凡的身份，没有卑微的灵魂，请大家都好好善待自己的爸爸妈妈。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就是说父母啊，为孩子付出多少都觉得不多，都觉得不够，而孩子为父母能付出的回报的又有多些呢？有的时候啊，真应该扪心自问。大凤啊，听你说话的小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呢？一听你说话那小动静啊，人也可好玩了。这也不成前后啊，一听我说话的动静，人就好玩了呀。我确实是个怎么说呢，挺有意思的人，我自己也承认，反正。说前段时间呢，男子于某喝完酒之后呢，和朋友啊到超市去买东西去了。这个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拿着老板找了8毛钱，要求老板给凑个整找1块，但是老板拒绝了。就因为2毛钱呢，这个双方呢发生争端。11月5号，于某因为将超市老板儿子打成轻伤，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诉到北京西城法院。我们那个看那时候那个就陈凯歌导演那个小这个电影叫什么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是2毛钱引发的判决，是吧？人嘛，不能喝点酒就飘，喝点酒之后就胆大了，是不是？这话说的，大凤好玩可笑死我了，又不是奥特曼，也不是变形金刚，咋能用好玩来形容呢？用词错误，扣10分。说丈夫在外有小三儿，妻子是气愤难平，邀来一帮朋友教训花心丈夫和小三儿。不料啊，丈夫却被朋友殴打致死。目前呢，温州龙湾警方破获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7名嫌犯全部落网。你看，这不就多行不义了吗？这玩意儿有点整过了吧？你这玩意儿两个口子感情不好，你用不感情不好的方式你来解决，你这玩意儿动不动武力解决，这也不是原始社会，你玩啥呢？来来来来来，看这里看这里，对了，太好了，咔嚓！随着相机咔嚓咔嚓的青春快门声啊，101岁的吴从汉老人和103岁的老伴儿首次拍摄了婚纱照。5号，南充市企业摄影家协会啊，联合大南充网开展了这个圆百岁老人婚纱梦的活动，为百岁夫妻首拍他们的第一张结婚纪念照，圆了百岁老人的婚纱梦。哎，朋友们，真事儿哈！你说这两位老人呢，在百岁之时啊，还能够照一张婚纱照，这是多么幸福美满的事儿哈！也真心希望吧，这些老人能够健康长寿，也希望我们身边这样的百岁夫妻是越来越多呀。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啊，今天大风过会儿的节目呢，就暂时呢跟您告一段落，就先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陪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朋友们，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4: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4: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3: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4: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5: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在失眠的夜晚，在无人的夜里，总有一颗心跳动不止，想起那从前的回忆，难过如潮水，悲伤逆流成河。逝去的爱情如烟，抓不住的叫做从前。我辗转反侧，记忆中是你的眼含秋波，笑靥如花，有很多话要说，我写你成歌，让歌来代替我怀念，怀念你的温柔，让歌来诉说结果，最终是放开了手，做不成朋友。一起来收听这一首《你离开以后》。

这是一首讲述爱情备胎的最新单曲，深刻地诠释了一曲揪心的伤感情歌。歌曲呢，由流行金曲制造机刚进老师为廖京倾情打造。没见过爱情是虚伪，没受过欺骗是稚嫩，备胎已经成为青年男女的减压阀，尤其呢多发生在异地恋上。歌词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备胎生活中最真实的情感感受。正胎不出意外的话，也许备胎永远不会被启用，但是有他在，这一路才分外的放心。只为了让他开心，扮演了各种的角色，甚至是小丑也无所畏惧。这正道出了备胎们的无奈。一起来听《爱情小丑》。

我追蜜糖比之砒霜，爱情这件事儿啊，不是足够爱就可以了。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越努力越失败，越认真越受伤。放手错误的关系，将期待呀，也是放到下一次相遇。一个人的夜晚可以很轻很平静，原来失去比拥有会更安心。那由张金迪演唱。旋律温柔悦耳，像恋人间的呢喃情话。故事真相却现实又残酷，主人公决定结束让彼此受困的关系，让爱人自由，折射出现代男女感情的复杂多变与无奈。简简单单相爱相守的感情已成奢望的现实，让人感慨。一起来听这一首《原来失去比拥有会更安心》。

这是一首由一寸光年音乐团队以国风为主题的创作作品，在延续原本国风特质的基础上，融入了复古流行的元素。传统国风与流行的结合，新生代音乐人王维乐独特迷人的嗓音带来耳目一新的脱俗听感，表达歌曲的一种爱恨随意、往事随风的潇洒态度。人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着不妥协、不将就的态度。这一生很长，我们需要手持烟火谋生，心怀诗意谋爱，所以呢，总要潇洒一些。毕竟喜怒哀乐皆是红尘，喜怒哀乐皆是人间。一起来听小乐哥的这一首《不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

石原心呢在一家公司上班，小长假越来越近，可公司啊接了批大订单，时间紧任务重，老板下了死命令，这回不放假。石原心爸妈走得早，他跟奶奶相依为命，放假了不能回去，奶奶一定很孤单。这一天石原心呢正刷着微博，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很快他写好了一副亲情互换的博文，大意呢就是寻找一位在他家乡工作又不能这个放假回家的人，两人呢可以亲情互换，各自陪衬对方的老亲人度过假期，不让亲人孤单。石原心言辞恳切，微博发出后啊，一时间呢跟

如实回答，而且把身份证扫描后发了过去，对方戒心明显减少了很多。通过了解啊，石原心知道对方是一个叫刘心怡的女孩，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工作，最近呢被派到石原心老家的县城出差。刘心怡老家离石原心工作的地方也不远，两人呢谈得很投机。刘心怡呢也给石原心发来了身份证的扫描图片，告诉他自己父母喜欢什么，要给弟弟啊买什么样的礼物。从照片上看，她长得很漂亮，两个甜甜的酒窝特别迷人。如果不是刘心怡说已有了男朋友，石原心真会相信这是上天赐给她一个追求爱情的好机会。

假期的头一天，石妍希呢一下班就去了刘信宜家，一家人热情地招待了他。石妍希表现得很勤快，一边包饺子，一边呢向刘信宜的父母说些单位里有趣的事儿，逗得他们呀是哈哈大笑。手机呢能视频通话，两人呢就把视频开着，如同陪在亲人身边。石妍希的奶奶特别高兴，看得出啊，她把刘信宜当成未来的孙媳了。石妍心暗暗发笑，为了让奶奶高兴，她故意把刘信宜说成了女朋友。

石原心呢，临行前，刘心怡父母给他准备了一袋土特产，他本想推辞，可又怕两位老人不高兴，就收下了。回到住处呢，急忙跟刘心怡联系，没想到手机打不通， QQ 也不在线上。他又给奶奶打电话，奶奶直夸刘心怡啊既漂亮又体贴，还说把祖传的一个玉手镯给了他。石原心一听头就大了，自己和刘心怡未曾谋面，奶奶竟然把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了他，万一他不承认麻烦就大了。为了不让奶奶担心，他没有说出真相，只等到见到刘心怡收回玉手镯后再对奶奶讲，他们通过合约，如果收了对方的礼物一定要归还。约好晚上联系，可刘心怡为何迟迟不见现身呢？石原心守着电脑，直到11点钟还是联系不上。难道遇到了骗子？他心里直打鼓，可一心想到刘心怡的身份证上有照片和家庭住址，石原心又放了心。第二天早上呀，石原心正睡得迷迷糊糊，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呢是刘心怡打来的。他不停地道歉，说是昨天回去路上把手机丢了，出差住的那个旅店又没有网络，所以他起床后就马上去网吧登录了 QQ， 找到了号码就给他打了电话。

宣心松了一口气，委婉地问他玉手镯的事儿。刘心怡迟疑了一下，说当时奶奶执意让他收下，太热情了，他怕服了老人家的好意，就收下了。等忙完这段时间，他会把手镯还给石彦心的。因为玉手镯本该到此为止的事情却依然进行着，石彦心有事没事就跟刘心怡聊上几句，他也积极回应，寂寞不见了，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两人的话题越来越多，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他望着刘心怡的照片，石彦心常常叹气，如果能早些相识那该多好啊。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两人聊得正欢，刘心怡突然问起玉手镯的事儿。石彦心啊告诉他，玉手镯是祖传之物，由婆婆传给儿媳，至于传了多少代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在家人心目中他是无价之宝。刘心怡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说这玉手镯能值多少钱呢？为了显示玉手镯的价值，石彦心添油加醋地开起了玩笑，这玉手镯可是真品，年代久远，玉质上乘，虽不能说价值连城，但至少也得

价值40-50万，我娶老婆全靠他呢。刘心怡不信，史艳新说他有专家的鉴定书。说这些话时，连史艳新自己都笑了。鉴定书他有，可惜啊，上面写的是30,000元。这手镯他曾找人做过鉴定，虽说呢是清朝时的东西，可质地一般，否则他早就把它卖了买房子，也不至于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刘心怡半天没回话，史艳新问他怎么了，他回了个笑脸，说有事儿就下线了。一连两天，刘心怡都没上线，史艳新的心里空落落的，忍不住拨通了他的手机。刘心怡说啊，这几天工作忙，并问他与手镯有人出价20万，卖不卖啊？这个价高得离谱，史艳新可不想骗人。他见刘心怡认真了，急忙说：“祖传的东西啊，不能卖。”刘心怡停了好一会儿，又说：“非得50万不行吗？”史艳新见他误会了，笑着解释说：“这东西呢，是奶奶准备送给我未来老婆的，真的不卖。”刘心怡好像有些不高兴，匆匆挂了电话。刘心怡说的那人为什么非要买玉手镯呢？鉴定玉手镯的人言之凿凿地说，30,000元到顶，难道看走了眼，手镯还有潜在的价值？接下来的日子，刘心怡对史艳新是越来越冷淡， QQ 上留言他不回，打电话有时也不接。史艳新呢，不由得担心起来玉手镯，既然有人出价20万，看来应该不止这个价，既然这么贵重，那就赶紧收回来。虽然说两人认识了将近一个月，但是未曾谋面，万一啊他起了贪心，麻烦就大了。正在史艳新想着怎么才能把手镯收回来时，公司呢派他去上海送一批货。到了上海呢，他处理好公司的事务，就打电话给刘心怡，说要见他。刘心怡呢接电话是有些慌乱，支支吾吾的说在外地出差。史艳新呢越发不放心，说见不到他就去他家，他才答应晚上见面。在一个茶馆里啊，史艳新见到了刘心怡，她本人比照片还漂亮，只不过面容呢有些憔悴，她身后跟着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不用说一定是她男朋友。两人呢一番寒暄后呢，这个史艳新提起手镯的事儿，刘心怡递给他一个手提袋，他打开一看，里面全是100元大钞。史艳新啊很惊讶，问他怎么回事。刘心怡呢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你家祖传的玉手镯被我弄丢了，现在呀只能赔钱了。你说价值50万，我现在只能凑够20万，差30万。我给你打欠条，以后慢慢还给你。看到刘心怡一脸真诚的样子，史艳新啊哈哈大笑，然后就把事情的真相呢是娓娓道来。刘心怡听后呢如释重负，要给史艳新30,000元赔偿款。史艳新摆手，让他去玉器店呢买一个相仿的玉手镯即可，因为他要把玉镯呀还给奶奶。史艳新呢起身要走，刘心怡呢突然红着脸说：“艳新，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见奶奶？”史艳新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说道：“可以，当然可以，但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刘心怡一笑。开始呢我谎称有男朋友是为了怕你打坏主意，这个人呢是警察，怕你是骗子，我报了案，护送我来见你。一个月后呢，史艳新跟刘心怡啊一起见到了奶奶。奶奶见到刘心怡，拉着她的手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定延平做梦也没想到，这回又上了徐茂公的当喽。他本来想到徐茂公那个坟窟窿里把徐茂公给挖出来，他要对徐茂公来个鞭尸，他得报报仇啊。可没想到他兵分两路，这边哪呢，他想把瓦岗山这46友一个不剩的全部捉拿，该杀杀，该砍砍。这边哪呢，他安排吴太、吴广各带2万兵马直取瓦岗山。他以为这瓦岗山里边有我的内应，到时候胡儿福把大草垛一点着，胡儿福手下这几个随从已经 归顺了胡尔福了。胡尔福让他们俩人一组，拿着他的令牌去把这城门打开，吴太吴广领着兵马不就杀进去了吗？我这一字长蛇阵呐、就没用了，我就不用再围你们了。可他哪知道啊，人家瓦岗军的46友啊早就做了安排喽，在徐茂公的安排下提前就把兵马发出去了，已经啊把你们随军的大本营给包围起来了，就等着定更以后你们正准备攻打瓦岗山的时候，人家呀就对你们这大本营下手喽。定延平一共领来20几万兵马，咱们前文书也说了，由于前些日子这粮草车变成了火车了，把大本营给烧了一通，跑了一些兵马，也损失了一些兵马。现在啊加在一块剩10几万兵马，他又带出去4万兵马去攻城，剩下这16万兵马呀正在这准备请县城呢，好接受瓦岗山呢。没想到瓦岗军来偷营了，这下子可就乱套喽。他们是毫无防备呀，这火光一烧起来，别看他摆的是阴阳五行八卦阵，可也不好使喽，根本就发挥不出作用来了。这吴太吴广一看，哎呀，这坏了，大本营要丢啊，咱们中了计了。这边俩这大门根本就没打开，他们一合计赶快杀回去救自己的大本营吧。这边俩定延平老将军趁着夜色呀也都快到瓦岗山了，一看，哎呀，这坏了，怎么办呢？老将军也有点发懵了，老将军打了一辈子仗啊，从来没这么窝囊过，你说我为什么就算计不过这徐茂公呢？胡尔福啊胡尔福，这回你再回到我们隋营，我一定把你千刀万剐。他现在反而了不恨徐茂公了，恨起了胡尔福了。我这不是都上了你的当了吗？你这情报看来一点也不准呐。你说把徐茂公杀了，3天以后人家瓦岗军的46友要为他的哥们儿去下葬，而且都披麻戴孝。我合计这回啊我把这46友可以一网打尽了，等46友都出来了，你胡尔福来个里应外合，配合我把这瓦岗山的大门打开，我这边安排吴太吴广两位大将军正好乘虚而入，一举拿下瓦岗山。你看这仗算得多明白。可事情就有的时候啊不一定按你的意志为转移，你这么想的人家瓦岗山能按你这么想的去办吗？那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人家用假的46友穿46友的衣服，也是披麻戴孝为一条狗下葬，真正的46友啊一个都没去。结果啊46友兵分两路，一部分将领指挥瓦岗山的将士牢牢地守着瓦岗山的西门和北门。那南门和东门呢？南门的东门呐，有翟让有邱王爷还有裴仁基他们守着，这瓦岗山基本上是万无一失啊。那么这功夫翟王一看，我手下这两个大将到底能不能冲进去啊？这个事儿啊可就不好说了。怎么说呢？人家瓦岗山呐早就有防备了，根本就不能放你吴广和吴太领着兵马进城啊。咱就先说这吴广，吴广一开始带着人马到了西门，他就命令手下的兵丁把灯挑起来了，按原先定好的暗号啊晃了三晃，城里就生出了一盏灯，也晃了三晃。吴广一看， 好好好，大兵继续往前走。转眼之间就来到了护城河了。护城河这吊桥放不下来，他们根本就过不去呀。吴广和吴太啊，赶忙命令人又把灯挑起来了。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告诉胡人福，我们已经到了，赶快安排你手下的人把城门打开呀。结果这下子可好，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阵锣响啊，紧接着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呵，这万箭齐发呀。这下子可把大隋军害苦喽，他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假如他们要做好攻城的准备，最起码得有云梯或者是攻车，甚至每个士兵都能拿个挡箭牌，结果他们没准备啊。这一没准备可来好喽，这士兵啊中了箭喽，噼里啪啦的就倒了一大片呢、啊、这士兵成片成片的一倒下，还有的掉到护城河里了，这下子军心可就乱了。不许撤不许撤，怎么回事啊？发现有士兵要跑，

可没想到这人呐，到时候都想顾着自己活命，谁为你们玩命啊？你看打仗的时候，这指挥官要是说跟我上，他冲在前，这士兵在后，基本上都跟着他上。可是指挥官一喊给我上，谁给你上啊？啊，你在后边让别人给你卖命啊？玩蛋操去吧，人家这些士兵可不傻，我们的命啊也是爹娘给的，可不像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爹娘给的命是有血有肉的命，它值钱，石头缝蹦出来的命啊，它不值钱。再说这大隋军的兵马往下这一败呀，你要说按秩序往回撤那也行，可这一下子不是啊，有秩序的往回撤，是乱了套了，就像放羊一样啊。这瓦岗军这大城门吱嘎嘎嘎哗啦啦，大吊桥放下来了，城门就打开了，这瓦岗山的兵马哇像潮水一般就杀出来喽。这大队人马一杀出来，这可真是喊杀声震天呐！前面有一员战将，这员战将是五花蓝腚脸儿，手使金顶爪阳槊，胯下一匹宝马良驹，大喊一声：“呀呆！大胆的隋兵，竟敢深更半夜攻我瓦岗城，你们谁也不许跑！”这吴广一听啊，瓦岗军追杀出来了，我得迎一迎啊。他一调准马头，打马就上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口青铜大刀，上前用手一指：哎呀呀，你就是那天被我们抓到那个贼头，你就是单雄信呐，看来你这命还真挺长，你能死里逃生。今天呐，我不能再让你留在世上了，你可知道我大隋军的厉害，今天我可要大战你一把喽。说这话他挺着刀就杀向了单雄信呐。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单雄信被人家打败过呀，他一看既然你单雄信出来了，在他心目当中啊，单雄信啥也不是，可他哪知道单雄信那可是大隋朝全国响马的总瓢把子，按今天的话说那是全国的总贼王啊。说到单雄信，咱不得不多说几句，这单雄信历史上确有其人，他生于公元581年，死于公元621年，大概也就是活了40来年。他也确实是今天山西长治县人，当时也确实有个天堂县。他家呢，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他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在天堂县城南8里2贤庄，号称赤发灵官。祖籍呢咱也介绍了，是山东曹州人，当时有个县叫单县，他父亲叫单宇。为什么叫8里2贤庄呢？就说他们哥俩呀都是贤人，这贤人就是对人的一种尊称。他呢叫单雄信，他哥哥叫单雄忠，哥俩是一边习武一边耕读，当地人对他们哥俩都非常的敬重，要不怎么能称为二贤呢？后来啊他就参加了反隋的队伍了，这就跟咱这故事里边这人物啊都联系到一块儿了。咱说的前一段啊是真实上历史的记载，那么后一段呢就有些传奇色彩了。这个单雄信呢确实是武功高强啊。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吴广就以为单雄信在他们面前吃过败仗，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我就不回营了，我跟你比试一番。

他举着刀对着单雄信就劈过来了。吴太的刀确实很快，可跟单雄信近一比啊，还是差了一截啊。单雄信举起他这金顶爪阳槊，照着他脑袋啪就是一家伙呀。吴文一看，哎呦，比我这刀还快呀，他想收刀来不及了，他只能把刀往上一拖，哒啷一声响，这刀的力量确实比不过这槊的力量啊。结果这槊的力量太大了，咔嚓一下子就把他砸于马下喽。是死是活咱就别管了，这一被打下马呀，我估计这兵马这一乱套，这马一踏人一踩恐怕也好不了。这吴广一被打下马，这大隋军就更乱套喽。单雄信二话不说追杀上去了。再说还有吴太呀，吴太一看，哟，这单雄信不是孬种啊，这么厉害，这吴太和吴广是亲哥们儿啊，打仗哥兄弟吗？不行，我得为我哥哥报仇。这吴太举着大刀就杀过去喽。吴广使的刀啊，吴太也使一口刀，结果单雄信一催坐骑啊就迎上来了，两下嘁哧咔嚓又交起手来了。咱也说了，这吴广的功夫确实不错，吴太呢一点也不比他哥哥差，哥俩还都使着大刀，结果他举着大刀嘁哧咔嚓跟单雄信这一搏斗，哎呦，他就觉得这个单雄信不简单呐，看来我这两下子真不好使。他一合计，我哥哥都败了，我也别打了，我干脆呀撤吧。他一摸马头啊想跑，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他一摸马头这一跑的功夫，就看又来了一位战将，蓝巴巴的一睁脸，掌中使一口开山大斧，照着这个吴太咔嚓就一斧子。吴太赶忙用刀一架，结果啊这个刀就被人家给劈了，咔嚓这刀把就变成两截了。吴太一合计，我打不过人家，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我跑吧。他赶忙一摸马头，哒哒哒哒哒哒回他的随营了。这功夫牛盖要追，单雄信一摆手，先别追，看看后边的情况怎么回事啊。他们得等这个老将军定延平啊，他们估摸啊这定延平快下来喽，在这儿集中力量要会一会这定延平。这功夫这吴太往回跑，跑着跑着一看，大营已经乱了套了，秦琼秦叔宝带领手下的弟兄们呐已经冲入隋营喽。这隋营还有一些战将啊，其中有一位战将叫吴真呐。要说有些事儿真挺有意思，你看看定延平手下这些将军呐，大部分都姓吴，这吴广吴太这回又来个吴真。这吴真跟吴广吴太啊可不是哥们儿，别看不是哥们儿，一笔写不出俩吴啊。这老将军对他是千叮咛万嘱咐，让这三吴将军一定要保护好这烈火印呐、啊，这扭头烈火狮子印，这可是大隋朝的帅印呐、啊。有了这帅印就可以领兵挂帅。这吴广为什么不敢恋战呢？他挎着这扭头烈火狮子印呐、啊，他哒哒哒哒跑回他的隋营，一看这吴真迎上来了。吴真说，不好啊，咱的营被人家给偷袭了，怎么办怎么办，咱们也得劈杀回去啊，能抢救多少是多少啊，咱可不能把这营丢了。这回这秦琼啊领着屈突星屈突盖再加上这史达奈，一定得想办法把这扭头烈火狮子印

0: 得到手啊，缴获了这烈火狮子印，那就等于对大隋王朝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了。你们的帅印都被我们抢到手了，你们还谁能领兵打仗挂帅了啊？这古代人呐，对这个信印是最讲究，要不怎么经常说司凭文书官凭印呢？信印就是既诚信还得守住印呢嘛，印信嘛。掌权人对这个信印是最重视的了。咱在前文书不是介绍了吗？那古代的汴河得了一块和氏玉，后来那不就成了传国的玉玺了吗？你能不能坐上正统的帝王，就看你有没有这块传国的玉玺呀。这老百姓啊，还就相信这块玉玺，有了这个才证明啊，你是真正的天子。你看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啊，说是农民起义，你问问他们有几个是农民的？除了大泽乡，那是真正的农民起义。那陈胜吴广也是被逼无奈，不起义就是死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农民起义。不管是汉高祖刘邦，还有后来的朱元璋，也包括宋太祖赵匡胤，你问问他们哪个是农民？朱元璋出身那么贫寒，他还是个和尚呢。你可别小看这和尚啊，这和尚得有度牒，和尚不上税，和尚还免兵役，和尚的地位都比这农民的地位要高一大截。咱就说这《水浒传》，从宋江到古上找石谦，他们哪个是农民？这里边啊，确实有几个打鱼的，打鱼的他也不是农民，是渔民。那里边除了山匪就是恶霸，剩下的都是体制内的一些军人，也包括一些豪强大户。你像小旋风柴进、河北的玉麒麟卢俊义，还有那个扑天雕李英，那不都是一些豪强大户吗？他哪个是种地的农民？基本上一个都没有。今儿个咱把这话又说回来了，就说这46友有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不都是想坐享其成吗？人家单雄信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了，跟朝廷对着干，最后的中心目的推翻大隋，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权。到时候一旦成功了，他们不也都享受了高官厚禄、富贵荣华吗？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回单雄信呐，可真就喝出来了，今天我得亮亮我的真功夫，我要想推翻大隋朝，我就得组织好大伙共同与大隋为敌。今天既然你们瞧不起我，那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单雄信的厉害。这单雄信呐，真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这牛头烈火狮子印给抢到手喽。当时把秦琼可乐坏了，兄弟，这回给你和史大奈记特等功一次。特等功究竟能有什么奖励，咱在这里边啊就不介绍了，因为咱不知道他到底奖励啥呀。不知道的事啊咱就别讲了，讲了咱也不真实。这瓦岗军呐，得到了这一块大印呐，这可真是太高兴了。可没想到这一高兴就出错了，原来隋军呐还有一位大将叫韩非。这韩非一看，坏喽，咱们的牛头烈火狮子印被瓦岗军得去了，这可不行。要说这个大将韩非还真就是为国忠心耿耿啊，他打后边突然间打就杀上来喽。他一看史大奈呀正挑着这印呢，他上去咔嚓一下子就给史大奈这一家伙呀。史大奈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他用兵刃呢正挑着大印呢，被韩非从后边扑棱家伙给扒拉地下了，然后他一猫腰捡起这块大印，他跑了。 他这一跑不要紧，秦琼反应的快呀，到手的东西怎么能丢呢？给我追！这些将军踏踏踏踏打马就追。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这牛盖正好赶上来了。牛盖他使大板斧啊，他用大板斧这一横，咔嚓一下子就把吴真给别到那儿喽。这吴真呐，这连人带马咔嚓一下子往那儿一抢，这印就出手了。牛盖上去一斧子就把韩非给劈灭火喽。然后史大难一猫腰把这个帅印呐又抱回来了。哎呀，这可是国宝啊，你可别丢了。牛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那什么玩意儿啊？印二哥刚才下令不让他丢了，就是让咱们把他捡回来。哎呀，二哥呀，可就是真正的大元帅了。牛盖觉得这回我可立大功了。史大难呀，史大难，看来我比你的功劳大呀。这印呐是我得回来的，可不是你呀。史大难狠狠地瞪了牛盖一眼，我先得到的，我先得到的，你先得到的，是你先得到的，可是从你手上丢的呀，丢的这不又找回来了吗？他俩正耍贫嘴呢，没想到有一位大隋的将军噌的一下子上来了，把这印又抢跑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牛盖他使大板斧啊，他用大板斧这一横，咔嚓一下子就把吴真给别到那儿喽。这吴真呐，这连人带马咔嚓一下子往那儿一抢，这印就出手了。牛盖上去一斧子，就把韩飞给劈灭火喽。然后史大难一猫腰，把这个帅印呐又抱回来了。哎呀，这可是国宝啊，你可别丢了。牛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那什么玩意儿啊？印二哥，刚才下令不让他丢了，就是让咱们把他捡回来。哎呀，二哥呀，可就是真正的大元帅了。牛盖觉得这回我可立大功了。石大奈呀，石大奈，看来我比你的功劳大呀。这印呐，是我得回来的，可不是你呀。史大奈狠狠地瞪了牛盖一眼，我先得到的，我先得到的，你先得到的，是你先得到的，可是从你手上丢的呀，丢的这么。

这回使的耐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呀、啊，上去这一棒子咔嚓，把吴泰就打于马下喽，把这印呢又得回来了。得回来之后，他看了看刘盖，刘盖呀、啊，这回是你的功劳大还是我的功劳大？刘盖当时就耷了脑袋了，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我刚才呀、啊、就顾着显摆自己了，没想到人家从后边抽冷一下子又抢走了。这回呀、啊、咱俩一家一半还不行吗？史大奈哈哈一乐，行了，我呀不跟你争了，都算你的功劳，这总行了吧。刘盖一听，别的，咱哥俩一家一半，这不就结了吗？就在这功夫啊，丁延平老将军带着2000多兵马由打山上杀下来喽。丁延平已经知道大本营出事了，他心里边透明白，那个徐茂公啊，徐茂公狡猾狡猾的，这回啊我回大本营回不去了，我直接就奔瓦岗山呢。当他领着人马眼看就到了瓦岗山的时候，丁延平就看迎面来了一批坐骑，这批坐骑与众坐骑不同，是一匹大肚蝈蝈红。这大肚蝈蝈红驮着大德天子，踏踏踏踏踏踏就奔丁延平这儿来喽。丁延平一瞧，这大德天子带了好多军士啊，哎呀，这大德天子不就是程咬金吗？再看程咬金照样是蓝腚脸红眉毛，也舔个大肚子，手里边拿着八卦军花斧，来到丁延平跟前大喊一声，但月旦天黑俺眼不清，马上这个老该死的，你是不是叫丁延平啊？啊，你怎么知道我是丁延平呢？我当然知道了，那你就是大德天子，号称混世魔王这个程咬金，一点不假呀。丁延平一合计，我原来上天魔山的目的是想把这个军师的尸体给他挖出来，把46友通通的赶尽杀绝，可没想到我上了这个军师的当了。既然我抓不到这个徐茂公，我把你程咬金抓住，你可是号称混世魔王的土皇上啊，你的地位比徐茂公还高啊，我把你抓住了，我回去跟我们杨王一报功，我就可以把原来的损失啊给弥补过来了，起码我把你号称大德天子的程咬金给逮住了。想到这儿，老将军丁延平还真就来了精气神了。既然你这个大德天子被我撞上了，来来来，今天我丁延平就会一会你这个大德天子，那来吧，咱俩呀今天就比划比划，你可知道啊这瓦岗山的宅王怎么样啊？就你领着这200来万人马就敢打瓦岗山，你也不搬块豆饼照一照你什么模子？我说老将军呐、啊，你说你老天巴地的扯这干啥？这大隋的日子已经到什么时候了，你还保他们呢？你已经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了，再说你不嫖不赌，一生转战南北也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可你干嘛都到了晚年了，怎么还能误入歧途呢？啊，我说如今呢，我的意思你干脆哎就归了我们瓦岗山得了，别再为大隋卖命了。丁延平一听，你还跟我扯这个？

来不来就想做我的思想工作。来来来，你个程咬金，今天呐，我要会会你这大板斧。说着话呀，丁延平的马就上去了。他刚要下手，程咬金一看你过来了。谁不知道程咬金有三板斧啊？这三板斧来得可快呀，再多了一板他也不会呀。要说有的事儿，一招先吃遍天，这程咬金三板斧他练得滚瓜烂熟啊，这斧子太快了，啪就过来了，力劈华山，紧接着就来一个脑后台尖，也叫小鬼剔牙，啪，第二斧子又来了。丁延平还没等怎么回事呢，就连躲他两斧子。丁延平一瞧，哎呦，这斧子怎么这么快呀，还没缓过神来，这就要掏耳朵呀。你说老将军这耳朵眼啊，他自己从来都没抠过，结果今儿个程咬金拿大板斧来抠老将军这耳朵眼来了。老将军就觉得忽悠一下子，他这一忽悠你还真别说，又把这第三板斧给躲过去喽。躲过了第三板斧，他一合计，肯定啊还有绝招。程咬金呐，就这么大本事，第四招他不会了。老将军就等着，你连三斧子了，是不是还有接下来第二轮斧子？等了半天怎么没动静啊？原来你就这么几下子。对程咬金这三套斧子我早就有耳闻呐，那很了不得呀，原来就这么三下子，没有什么大的辣气儿啊，就你还能当上大德天子。哎呀，你们这些人看来都是一些乌合之众，来来来，吃我三枪。这老将军这三枪一抖起来，再看呐，程咬金骑着大肚咕咕红啊，哒哒哒哒哒哒跑了。跑哪儿去了？正好前边有一片小树林子，老将军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跑了，让他跑了，这回去怎么跟杨王交代呀？我还拿你当我的战利品呢。追！老将军一大马，哒哒哒哒哒就追上去了。追到这树林子里啊，就听里边有人喊：“哎，我说老将军呐，你可别进来啊！我可是这大德天子魔王程咬金呐，你知道我有多少亲兵护卫呀？我手下的战将都不下千员。来来来，看你们谁来给我迎战这个丁延平？看我的！”说话之间，就冲出来一位双锤小将，谁呀？正是梁世泰。这梁世泰那可厉害呀，抡着一对大锤就砸向了丁延平。丁延平一看，哎呦，看来这个使锤手很厉害呀，他赶忙用双枪这一拨楞啊，这就是一小破千军。要说今儿个这丁延平可使起绝活来喽！别看这梁世泰这锤艺特别的有劲，可在战场上光凭勇猛不行，将在矛而不在勇啊！人家老将军在战场上打打杀杀一辈子了，什么样的战将没见到啊？你想用大锤就这么三下两下子把老将军砸趴下，那哪成啊？老将军这枪使的是花活啊，人家没费多大力气就把你这俩锤呀拨了一边去喽。梁世泰一看，哎呀，我这大锤锤锤走空啊，得了吧，一拨马踏踏踏也跑了。他刚跑，没想到又来了一位使锤手，这谁呀？这个正是秦用。这秦用骑的是挠头狮子黑呀，手使赤铜锤，这也是四猛之一。他一上来照着丁延平搂头噼里啪嚓就打，丁延平双

0: 咱这一家几个照面下去了，结果还真就不是老将军的对手。这老将军今天也喝出来了，你们今天呐跟我用锤硬碰硬啊，我就得想办法来个一挑破千斤，以力借力。结果这锤子锤锤走空，你看这锤要是砸到食物，它耗费的体力并不大，如果这锤锤走空，这消费的体力可就大喽。走了几个回合，这秦用就有点受不了了，赶快是拨马就走。定延平就这么三下五串打败了两个锤手，这两个锤手退到树林子里边都踪迹不见了，再找程咬金呐也没了。老将军往四下一望，因为这时候已经漆黑漆黑的了，就看树林里边有光亮，他打马就奔前去。刚走到树林子边，一下子老将军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啊？他就听见这树林子里风声大作，呜呜呜，这风一刮呀，这是老将军有经验，要是换个主啊，这头发根都得发炸着。老将军心里就合计上了，这灯光在哪儿啊？哎，看明白了，就看呐，好像有个土城墙，土城墙啊，上面还写了几个大字“丰都城”。丁延平老将军心想，怎么到丰都了？这丰都不是在长江边上吗？离瓦岗山老鼻子远了。不对，这丰都啊是鬼城啊，这鬼城的城门怎么冲我大敞四开的啊？再看里边有一个牛头，还有个马面，后边啊还跟着一些大头鬼，一个个披头散发呀。前边有个鬼头，这鬼头啊挺大个舌头耷拉着，都耷拉到前胸了，直接呀、就奔丁延平来了，手里还拿个大牌子，上边写着几个字：“阎王让我来拿米啊！”丁延平一瞧，哎呀，我是不是睡觉了？我做梦了吧？他眨巴眨巴眼睛，我没做梦啊。这时候就听有人喊：“阎王到！”丁延平再往那边一瞧，就看有个大个子，头戴长翅乌纱，身穿红袍，手里拿着生死簿子，右手拿着判官笔，脸上啊好像正在发怒呢，说不上啊跟谁来气了。问旁边那个小伙儿：“你这个冤家，生死簿上还没有到寿，你怎么就死了啊？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叫人给杀了。”“谁把你杀了？”“丁延平斗不过徐茂公，他让胡儿福啊来暗杀于我，就这么的把我杀了。”“不对不对，胡儿福杀的是一条狗，不是你这个大活人，你还得回到阳间去。你到阳间呐，把丁延平给我抓来。”就看这小鬼啊翻身上了马，奔丁延平就来喽。丁延平一看这个小鬼披头散发，脸上红一道黄一道黑一道绿一道，也看不清什么颜色了，手里还拿着一条枪，不怎么亮，真不像好人的模样啊。这就是小鬼啊，他抬头一看，满天是星斗，皓月当空。这时候丁延平啊，他孤身近前，身后那两千多精兵啊都在树林子外边呢，他手里边使的是双枪啊。他想问问这鬼头到底怎么回事啊，没想到还没等他问话呢，就看对面这鬼呀、拿着枪嚓啷家伙就刺杀过来喽。丁延平一看大吃一惊啊， 枪斗，金断魂呐、啊！一扎前胸，二扎臀，三扎咽喉，带肩臂，四扎两腕左右分，五扎双手带两腋，六扎两肋奔前胸，七扎两腿，八扎打，九扎眼睛奔面门，二马错蹬背靠背，枪杆虚晃打耳根，翻身横枪一踹马，举手反转巧逢针。哎呀呀！丁延平当时就更傻眼了，他怎么更傻眼了呢？他一看这枪路子太熟了，怎么这小鬼学去了？对呀，杨坚没有人知道这枪路子，这枪路子都是定家枪的枪路子，分毫都不差呀。结果丁延平这一愣神的功夫啊，这肋骨啊就招了一枪。丁延平一合计，得了，这枪路子比我使的都熟悉，看来这小鬼挺厉害，我赶快打马走吧。丁延平打马就跑了。丁延平一生当中啊从没败过，这回可败北喽。跑出去，他那两千多精兵还在那儿呢，这小鬼怎么不追了？没法追呀、啊，那根本不是小鬼，那是罗成。这罗成怎么变成小鬼了？你想啊，他哪能在战场上跟他爹俩去打仗啊？他是实在没办法啊，他要不用这招，瓦岗山就保不住了。瓦岗山不管你是锤手也好，枪手也好，大刀手也好，没有一个能打过丁延平的，只有用罗家枪，再学会定家枪的绝技，才能打败这个丁延平。假如今天罗成真要把这活全使出来，丁延平的命就保不住了。他怎么能杀他干爹呢？跟他爹一个头磕在地上，他小时候又认过的干爹，那跟亲爹呀没啥区别。他不能在战场上正经八百的跟他干爹交手，那要传出去啊，那就属于啊大逆不道了。他只能把这个脸呢抹抹抹吧，哎，就像小鬼一样，到时候可以掩人耳目啊。他多多少少的还得让他干爹呀受点伤，长点记性。要说丁延平这一生当中，可以说身上啊连个疤痕都没留过呀。可以说丁延平跟赵云赵子龙有这么一比呀。赵云赵子龙咱不说了吗，他在战场上就很少有败绩，丁延平也跟他一样。不过今天呢，丁延平可真就败喽。他也明白，哎呀，这小伙还给我留面子啊。当他杀出这片小树林子一看，那两千兵马呀还在这等着他呢。得了，咱们赶快回大本营。还哪有大本营啊，他那十几万兵马呀可败惨了。他好不容易才把这些兵马收拢到一块儿，这一查点人马就剩不到十万了。这回我回去可怎么跟我这好友杨林交差呀？这可真没脸见杨林了。他赶紧得问呐，我那烈火狮子印哪儿去了？早被秦琼他们抢走了啊！牛头烈火狮子印也没了。老将军听到这儿是仰天长叹呐、啊：“徐茂公，徐茂公，我要不把你碎尸万段，我誓不为人。”他算是把徐茂公啊恨透喽。可是当他冷静一思考，不对劲儿啊！昨天跟我打仗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小鬼儿。那都是徐茂公他们故意派人化妆演的一场戏，他使的枪路子是我们定家枪的枪法，不光有我们定家枪的枪法，还有罗家枪的枪法。想到这儿他一拍脑门子，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上了这个小犊子的当了。他说这小犊子是谁呀？就是罗成啊。他把我这几招绝活刚学去一共也没有几天时间呢，他就化妆成小鬼来忽悠我呀。好你个罗成啊， 你忒不仁义了！我不管怎么说，也是你干爹呀！你对你干爹都敢下毒手，你是忘恩负义呀！他转过来又一想，这个罗成小瘪犊子，并没有跟我下死手啊！真要是跟我下黑手，我还能活到现在吗？就在这功夫啊，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胡将军回来了啊！胡儿福回来了，把他给我押过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

0: 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李世民告诉王君阔、段志玄，想要在牛口渚这个地方和着窦建德决战，说了你别看这窦建德号称30万大军，其实啊，他难以抵挡我军雷霆一击呀。等到那窦建德兵败之时，他必然往后跑，到那个时候能否取得全胜，那就看你二人之能了。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当时就明白了，这是李世民向他们布置任务啊，赶紧一抱拳，末将听候元帅调遣。那现在就是元帅呀。李世民接着说，记得我攻磁县之时，沿涧水出骑兵攻破磁县北墙，这个方法呀，在这一仗我还想再试一试，你们到时要仔细观察，什么时候发现虎牢之兵全线攻击，杀出了关外，你们就立刻率领这20000人马登舟下行，到牛口渚弃舟登船，然后就在那里摆阵，把这窦建德的退路给我切掉，待我引大军掩杀过来之时，你们一齐杀出，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啊，末将明白。两个人齐声答应啊。没想到啊，在沿河漫步之余，这李世民的胸中又出了一条妙策呀。李世民这个时候抬头一看，这日头已近当午了，就说了，你们呢先回去吧，我该渡河了啊。另外呢，军阔、末将在，还有一件事，你见这个窦建德领兵出来布阵的时候，你呀

对岸的史大奈点上三堆狼烟，让史大奈马上把这三千战马给渡回来。这三千匹马到时候还是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呢。末将明白，请秦王放心。王军阔、段志全把李世民送到渡口，一看史大奈忙得浑身大汗，正在那里指挥呢，一大半的马匹都已经渡过河去了。一看李世民现在要渡河，史大奈赶紧的招来一艘大船，让手下偏将再次指挥，自己随同李世民一同向河中驶去。这个地方啊，水势比较平缓，这船上共有三名划船的，就舟子吧，一个人摇橹，两个人搬桨。船老大把这船头略微往西偏，这样一来，船舱压水前行，到北岸停舟的时候，也不至于偏离太多，行驶起来还比较容易。李世民和史大奈站立船头，眼望北岸，现在头顶是烈日炎炎呢，从河面吹过来的风，那全是热浪啊。虽然在河面之上沾了一点水汽，但是一点也不凉爽。李世民感叹一声啊，大奈啊，你随父皇太原起兵，又随我西征东讨，不说你武功卓著，就是你那中土之语，现在说的也非常熟练了。史大奈嘿嘿笑了，大奈，原在西突厥呀，九牧中土繁华，天降机缘，让俺归了大唐，真乃大奈三生有幸啊！哎，李世民说，你说此话可并不完全呢。你知道这河水发源何处吗？其实它与西突厥之北河源于一山，那就是都发源于昆仑山呢。这些水日夜流淌，但是沿岸朝代更替太过频繁，河水沿岸近百年间相继有梁、魏、陈、北齐、周、隋这些朝代统治，北河流域那更是犬牙交错了。秋兹、舒热、突厥、西突厥接连变换王旗，这样互相攻伐，无非一个势字。中土繁华，学术深沉，但是奢靡日久，渐然颓丧。西域诸国游牧草原，马快犀利，但是不能够持久啊。李世民说着，就发现史大奈呀，一脸的茫然。哈，李世民乐了，大奈呀，我说这番话，你可能不甚明白。简单说吧，中土和突厥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你现在中土最好能够取长补短，为我朝树立一个范例才好啊。说这里，再看史大奈，还是一脸茫然，不知所云。李世民哈哈一笑，拍了史大奈一巴掌。行了行了，这些话呀，你慢慢的体会吧。比方说，你们突厥人大多数都骂男人技巧，这技巧啊，并非是短处，恰恰是突厥人要学习的。但技巧太过了，又流于繁琐，反不如跨马披沙、攻城略地来得干脆。这又是中土之人要向突厥人学习的地方啊！常言道，刚柔相济，就是这个意思。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史大奈呀，还是听了一个稀里糊涂，连连点头。那人家秦王说什么，自己就听着呗。就这么着，两个人说着话，不知不觉，这青州已经来到北岸。抛下锚之后，两个人下舟登岸，走上堤坝，就见呢，最先渡过来的马匹
正在坝内啃食青草呢。史大奈放眼一望，哎呀，惊叫一声啊，好啊好啊，真是一个好牧场啊。就见呢，眼前地势平阔，一望无际都是绿色的草原，草原之上低洼处有一些水泊，周围水草最为茂盛啊。李世民一看史大奈这种雀跃神情，他知道北人生长在草原上，像史大奈在中土时间太长了，难得能见到这样的草地呀，那仿佛回到故乡一样。李世民一看史大奈这个神情，顿时来了兴致，吩咐人牵来两匹马，招呼史大奈一同上马，两个人是扬鞭疾驰，在这草原之上是尽情挥洒呀。两个人在草原之上行驶了有小半个时辰，胯下战马出了一身汗，就像水洗了似的，两个人这才放慢马步圈回来，向河边返回。史大奈这个时候心满意足了，嘿，秦王啊，这一番驰骋真算是尽了兴了。不过呢，这个地方毕竟不是真的草原呐。等到战事结束，你要是有兴致，我陪你到极北草原上也这样疾驰一番，那才真叫过瘾呢。李世民到现在也没有真的踏上过草原，听史大奈邀请自己去，那也是不禁神往啊。就这样，午时过后，这3000匹马才全部渡过河来。眼看到这太阳已经偏西了，李世民准备动身返回南岸。临上船的时候，李世民嘱咐史大奈呀，说你呀，派专人在此守候，什么时候看到对岸有3道狼烟升起，就立刻用最快的速度把这3000匹马马上渡回南岸。我在虎牢还盼着这支生力军投入战斗呢，请秦王放心，我一定让专人在此守候，不辱使命。就这样，李世民起舟渡往南岸，这船慢慢的向河中划去，远远的还看到史大奈站在岸边向自己挥手呢。李世民心说话，史大奈呀，那也是一个粗豪的汉子，但是与这尉迟敬德相比，两个人习性共通，只是细微之处稍有差别呀，各有各的意思，那都不愧是我大唐的上将军呢。李世民想着心事，就渡过河来，然后回归虎牢关。李世民在这里动静那么大，大张旗鼓渡河牧马，那早有细作报告给了窦建德呀。那窦建德这两天没少派细作到这虎牢关附近打探，看这李世民唐营之中还有没有粮草。昨天那个被抓之人，那就是窦建德派出的奸细，冒充农夫，但是被李世民识破，故意的给他这粮食，给他一些假情报，这小子呀又回来了，见到窦建德述说经过，说唐营看来果然没粮食了，而且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准备把这马渡到黄河北岸，到那里去放牧，这里都没草了。这窦建德半信半疑，结果今天又有人向自己禀报好几波，说这李世民正渡河牧马呢。开始窦建德呀还不相信，心说话，李世民怎么那么急呢？啊，难道说李世民军中粮草说没就没了？他不信，于是带领从人就沿河岸而上，到了最前端的高丘之上，向河面上瞭望。他看的时候，正是李世民渡马的时候，就见河里舟船穿梭。哎呀，
唐军真的

0: 在那里忙着摆渡运马呢。嘿嘿，窦建德乐了，转脸对身旁的王福宝等人说了：“真没有想到啊，李世民如此困难了啊！现在正是草帽之际。”还要把这马匹渡到河水北岸，看来这虎牢周围的青草肯定被他的马给啃食殆尽了，否则他也不会做此无奈之举呀。事不宜迟，福宝，在，趁这些战马刚刚运过河去，还来不及返回的档口，咱们明天全军出击，一举攻下虎牢关，得令。王福宝啊，也摩拳擦掌，赶紧打吧。打完之后救了洛阳，我们回家呢，还有很多珠宝没花呢，很多美女没享用呢。脑子里净想这些事儿了，能打好仗吗？有了窦建德军令，王福宝等人马上开始暗暗调兵，准备明天是大战一场啊。到了晚上，窦建德还专程的到营中巡视一遍，一看呢，所有事情都有条不紊，这才放心。然后一转身是返回帐内安歇。这个窦建德还有一个毛病，每次打大仗的时候，哎，打大仗的前夜吧，他总是要独自一个人焚香祷告一遍。然后再沐浴姜汤，就在营帐里安歇，也不要曹氏这些女人服侍，干嘛呢？这估计忌讳这个。今天晚上也不例外呀，像往常那样祷告了一遍，然后往榻上一躺，是闭目沉吟，慢慢的就沉睡过去了，迷了巴都，恍恍惚惚，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他就觉得呀，哎。自己突然间眼前亮了，看看周围，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呀，来到一座原野上呢，正在这个地方漫步呢。这个原野之上到处都是冒着绿芽的小草，自己走着走着呢，就走到了一个土质松软的地方。哎，就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左手里啊有东西。张开手一看，哎，闹了半天呢，左手心里有一颗豆，哎，奇怪，什么时候拿手里一颗豆啊？他正在看这颗豆呢，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地，这手一松吧，啊，啪嗒，这个豆啊从手心滚落，落到地上，一到地上，滋溜就钻到地底下去了，跟那人参果差不多少。窦建德正在这纳闷呢，哎呦，了不得了！就见这个土啊，往外这么一松，从这土里钻出来一颗豆苗啊！你说怪不怪？这豆子刚落地就发芽了，而且这豆苗啊是迎风长，越长越高，越长越高，越长越高，最后啊开了花了，开了花结了豆。哎，窦建德呀，看着这真有意思啊！你看看，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好收成啊！这一颗豆，眼见着长成一颗豆了啊，长那么多豆子。窦建德正在这里高高兴兴的看着这个豆子呢，哞！啊，突然间呢，一声牛叫。窦建德偏脸一看，哎呦，就发现呢，在自己的右手有一头五花巨牛，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跑过来了。窦建德一看这头牛太大了，怕把自己伤着，往旁边赶紧一闪。这头牛啊，就跑到了这个豆子旁边，一张嘴吭哧吭哧，连根带叶子全给吃下去了。哎哎，窦建德一看，这刚接了豆子，上前想去驱赶，哪知道这头牛，用这牛角这么一抵，扑通。就把窦建德是掀翻在地啊，人也落地了，窦建德也把眼睛睁开了。哎呀，闹了半天是南柯一梦啊，但是浑身这大 汗淋漓。他这一叫唤，有那服侍窦建德的士官赶紧过来了。啊，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窦建德呀，捂着心砰砰直跳啊。现在什么时候了？啊，都已经入四更天了。哎，窦建德越琢磨，这个梦越不吉利呀。我姓窦，长出一个豆子，怎么那个豆子还被牛给吃了呢？这到底是吉是凶啊？啊！哎呀，这窦建德呀睡不着了，在榻上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这按下他在这失眠不提。再说李世民，李世民昨天返回虎牢关的时候，已经到晚上了。进关之后胡乱的吃点饭，就见封德仪、萧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呢已经到自己帐内了。原来几路兵马都已然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几个人来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呢。原来这些天李世民暗暗的发令调兵，先从洛阳那里调来马军40000，这些人现在已经扎营在关后的空地之上了。李世民又让从这40000兵马里面分兵20000，连夜向南运动，归属这侯军级指挥，其余20000马军作为总预备队，在那里做好准备，一见号令是立刻杀出啊。那这时史万宝也呈来了一封书信，报告了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位京都大侠几天前呢也接到了李世民的率令，撤掉了在松阳的中军帐，带领50000人马就向虎牢关靠拢，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名叫白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泗水上游，距离虎牢关仅有35里路。这时李世民又想起在潜水原始好愿传信的办法，嘱咐长孙无忌连夜布置，致书史万宝，如果见连环号炮响，立刻携军全线杀出，不得有误。把这些事情全部布置完了，李世民是长舒了一口气呀，对众人一乐，观着窦建德的动静，他以为咱们粮草不济，今天又牧马河北，哈，我想此后两天内他定会找咱们决战。谁料想啊，数日之间我又增来生力军90000，人强马壮，从数量上已经压倒于他，只要他胆敢前来索战，管教他有来无回。诸位啊，经此一战，我大唐即可总揽河南河北及山东土地，也不枉咱们这一年多的辛苦啊。大家伙一听，一个个兴奋的摩拳擦掌啊。想当初李世民带来的人马与窦建德的兵力旗鼓相当，现在又增加了90000人，总兵力已达230000之众。为了这一次决战，李世民定下了从中路硬攻，两仪策应之计。两军尚未交战，就可以说唐军已然立于不败之地。说完这番话，李世民转身又从这案几上抽出一封信交给房玄龄，同时又问房玄龄，那李大师自洛阳到此，这一路之上照顾得好吗？原来李世民让这房玄龄从洛阳把那李大师，就是那窦建德的礼部侍郎，给带到了虎牢关。房玄龄说，这李大师在洛阳的时候每日三餐甚是丰盛啊，自从尊秦王之际把他移到虎牢，每天餐食逐渐给他减少， 今天晚餐给他喝的是粟米粥，都能照见人影，就剩下半汤半水了。而且沿途之上，让他看到的、听到的，那都是咱们军中缺少粮草之象啊。好，李世民说，既然如此，明天一早你就送给李大师一匹快马，让他把这封信送给窦建德。大战前夕，咱们再给窦建德一服迷魂药。这正是兵家自古不厌诈，愚人从来多迷魂。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秦王李世民嘱咐房玄龄给这李大师一匹快马，然后把这封信给这李大师，让他把这封信送给窦建德，干嘛呢？咱在大战前夕再给这窦建德吃一副迷魂药，方巧明白。方玄龄双手把这封书信接过来了。啊，对了，李世民说，玄龄啊，窦建德现在军中还有不少人才呀，等这一次咱们打败窦建德，你要多加留心，只要是人才，就一定给咱们大唐留住。方巧遵令。这窦建德呀，确确实实搜罗了不少前随旧臣，而且给这些人委以官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孔颖达、虞世南、欧阳询、裴矩等人。那这些人都是人才，李世民早就对这些人垂涎三尺了，只要是打败窦建德，一定把这些人给我收揽过来。方玄龄啊，是点头称是。那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让那李大师赶紧的把这封信给窦建德送去。这方玄龄等到天光还没见亮，就来到了李大师的营前。说是李大师营前呢，其实啊跟牢前差不多少，有专人在这看管。那现在李大师啊都醒了，不是天光还没放亮吗？是啊，睡不着了，怎么呢？饿得慌啊。李大师昨天晚上就喝了一碗粟米粥，哎呦，这粟米粥啊都能当镜子了，自己人影看得清清楚楚，哪有粟米呀，捞了半天还不错，

爷问这看管自己的汤君，这汤君呢跟自己横鼻子立目的，给你饭吃，我们他妈都没饭吃，你知道吗？我今天就吃了两碗粥啊，我们都饿得腿软了，你当一个俘虏还吃什么饭呢？先紧着我们吧，有你口饭就不错了，不愿吃不愿吃给我。李大师一听，哦，原来这大唐军营没饭了，那没饭就是没粮了呗。哎呀，李大师心中还念佛呢，神佛保佑，保佑我家主公赶紧打过来吧。这一打，大唐肯定就给干败了。到那个时候把我救走，别的不说，我好歹有口饭吃。这两天呢，我眼前直冒金星，全是饿的呀。他脑子里头都是这玩意儿。就在这个时候，房玄龄进来了。李大师瞪着眼看着房玄龄，房先生，你什么事儿啊？房玄龄啊，交给李大师一封书信。房玄龄也有气无力呀。李大师啊，我家秦王给你家夏王写了一封书信，让你马上返回夏营，把这封书信交给你家夏王，然后告诉夏王，实在对不起，我们这些天难为你了。我家秦王也让我仅代表他向你道个歉。你赶紧走吧。这李大师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干嘛呀？这两军不是要打仗了吗？怎么这个时候把自己给送回营去呀？但是，一想到自己可以回营，那毕竟是一件欢喜的事儿啊！哎呀，这李大师高兴的一下子从榻上蹦起来，啪，又摔那了。怎么呢？这脚都软了，肚子太饿了。啊，那好，那方先生。你能不能先给我口饭吃？我再回去呀。啊，行，我给你申请一碗吧。李大师一听，怎么还得申请啊？哎，房玄龄啊，摇摇头，摆摆手，没言语，出去了。时间不大，有个士兵撇着嘴，直闻着碗里香味儿，端着一碗饭进来了。望着李大师面前一蹲，你吃吧。我们先生说了，要给你改善改善。李大师一看，哎呦，就这叫改善呢，比昨天那个米汤强点儿。昨天28粒半米，今天这个里面呢，这个米有点数不清了。但就这也不咋地呀，仍然是照见人影。哦。这就是你们给我改善的饭食啊！这当兵的一听还不干了呢，我们想吃还没有呢，怎么的？你要是不吃，你要不吃给我。李大师说：“我吃了，好有劲儿，赶紧的回营了。稀里呼噜就把这一碗汤给喝下去了。哎，总算呀，肚子里有点底儿了。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拉来一匹瘦马。”说请李大师上马吧，哎，李大师出门这么一看，哎呦，这匹马也太瘦了吧，啊，都能看到肋条骨了。你说这马瘦成这样，还怎么骑呀？你们就没有一匹好马？当兵的说了，这差不多少，就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马，再有好马，全给拉到河北，到那放牧去了。我们这里的马根本就没粮草吃了，这些天呢都饿成这样了。你凑合着赶紧骑马回去吧。哎，李大师一看，看来唐营啊确实没家底儿了，我呀赶紧的走吧，别在这耽搁了，回到我们营中，我赶紧吃饭去。于是，在人搀扶之下，上了马。扬鞭打马是直奔下营。简短截说呀，骑着这匹瘦马，你别说，脚力还不错。来到下营之中出溜，这李大师
从马上出。

留下来了。怎么饿的？早晨起来不是吃饭了吗？哎，在马上这么一蹲的也没了，那一碗汤有什么用呢？从马上一滑下来，有下营之人发现了。哎，什么人？什么人？往上一围，你什么人？哎呀，别叫别叫，我是李大师，你们不认识了吗？礼部侍郎李大师。你谁？李大师。李大师，哼，你休要在我的面前冒充我们的侍郎。我见过李侍郎，长得白白净净的，哪像你这么瘦啊。李大师好像没哭了，我这是饿的，我真是李大师啊，麻烦你赶紧通报夏王一声，就说我从唐营回来了，有要事要见他，快去快去，赶紧的。李大师先说话，你再不快去，我这口气儿倒不上来了。这人仔细一看，哎呀，你别说，还真有点面熟哎，我就是李大师，赶紧去。哎，这人赶紧的进中庭保障，去见窦建德。窦建德现在呀正在吃早饭，怎么这个时候才吃啊？咱没说吗？昨天晚上窦建德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手上有个豆，掉到地上长出豆苗，来了一个五花巨牛，把这个豆苗给啃了。哎呀，窦建德就觉得呀，自己姓豆，梦见豆被牛啃了，这个梦啊太不吉利了，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等到天亮了，窦建德一赌气也不睡了，走出帐外巡查自己的营寨。巡了一圈之后，这才感觉到肚中饥饿，返回中庭保障，让人把早饭端过来。正在吃呢，有人来报说李大师回营了。哦，窦建德一听，哎呀，我盼他盼了多久，他干嘛去了，赶紧把他招过来。这李大师啊根本都动不了了，伸出手来告诉这士兵，搭我一把，把我搭进去。士兵一看多不好意思，刚才没认出人家，搀扶着李大师进了中军保障。一进来，李大师鼻子一闻，哎呀，没把这李大师口水呀给逗出来，怎么太香了。就见窦建德呀面前放着一屉包子，一共十个，现在已然吃了五个了，一碗粥喝了半碗了，两个咸鸭蛋切成四瓣在盘里放着当咸菜。你想李大师闻到饭菜香味儿，他能不馋吗？他连咽三口唾沫，但是没敢说呀，怎么自己得顾及身份呢？臣李大师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窦建德一听，我万岁不了，怎么都断气了，怎么回事？哎，李大师啊，你怎么地了啊？怎么说话有气无力的？你怎么才回来呀？我被那李世民给扣住了，不让我回来。那为何今天回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天还没亮，李世民就派人拿着他一封书信交给我，就说我可以回来了，让我把这封书信交给您看一下。好，把信呈上来。哎，来，你们谁给皇上呈一下。他连迈步都迈不了了，有人过来把信接过来呈给窦建德。窦建德打开信封，抽出信瓤展开一看，就见上面是以李世民的口吻给这窦建德写的一封书信。书信大致的意思是，堂下本来交好，没想到因为一些谗言闹出误。

0: 会了，哎，这才导致有今天。那市民呢，认为因为一些误会，导致两国本来友好，弄成兵戎相见，非常不值当的。现在两军在这虎牢关前已经相持日久了，都费了不少的钱粮，干脆呀，咱们别打了，不如再修前好，咱们还是友好邻邦，然后呢各自引兵而还。咱们两家约定好了，以虎牢关为界，虎牢关以东的土地那都归夏国，我李世民不敢妄取一寸，虎牢关以西的土地还是我们大唐的。还望夏王悯民叙事，能随此意。哦，窦建德读完此信微微一笑啊，嘿，这个李世民怎么打着打着突然向我求和来了呢？这里面一定有文章。抬起头来看了看那李大师，大师啊，你在唐营待的时间不短了，想那李世民素来刚强好斗，今天致书于朕，想要霸占修河，不知是何用意呀？窦建德问完，等了半天没见着李大师反应，就见李大师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面前那一屉包子，正在那咽口水呢。怎么他太饿了，一看这窦建德吃那么香，哎呀，多少天自己没吃过大肉包子了，那能不馋吗？脑袋呀根本的就没听到窦建德问话。听完这劲儿，大师这才把这李大师魂给换过来。陛下，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窦建德一听白问了。我说呀，你在唐营待那么长时间，这个李世民一向素来刚强好斗，为什么今天给朕书信想要霸占修河，是何用意呀？
1: 什么用意呀？当初臣下书给这李世民，却被李世民羁押在军中，臣当时看着李世民根本的不畏惧咱们的，现在两军交战正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步，他反过来又来求和，确实跟平常的脾性不相吻合，不知陛下这怎么回事呢？
0: 窦建德一听，我问你呢，怎么回事？
1: 就问我呢，问我这脑袋啊，这个有点缺血，反应不太灵敏。
0: 李大师那意思，你赏给我一个包子吃行不行？窦建德说，你想想到底怎么回事。李大师一看这包子还不给了。
1: 臣呢，自己揣摩着，现在李世民要求和，应该是外事使然。
0: 什么叫外事使然呢？哪个外事啊？最近有很多传言呢，说唐营里没有粮草了，是不是这个原因让那李世民来向朕来求和呢？
1: 我估计也差不多少吧。臣被压着一路东来，我看着虎牢关的周围呀，都没有放牧的地方了。他们给臣所吃的饭菜是一天不如一天呢，昨天晚上就给臣一碗半汤半水的粟米粥，说是粥啊，我一数里面就28粒半米，结果不到半夜我这肚子里头都已经没粮食了。今天早上要让臣回来，给了臣一碗比较稠的粥，那也是半碗粥半碗汤啊。我到现在我也已经饿得前腔贴后腔了，看来呀，这唐营之中粮草确实不

0: 富裕呀、
1: 哦，那你看，看守你的那些士兵，他们吃什么呀？他们吃的呀，还不如我呢。几个人吃的，一边吃一边骂呀，也都是像我这样，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就看今天早上，李世民派来的他那个谋士房玄龄，也跟我这一样，前腔贴后腔，面有饥色呀，说话上气不接下气，哎，都是给饿的，哪像陛下您这样还有包子吃啊？我多少天没吃包子了，我这……哦，窦建德一听，大师啊，你莫非想吃包子？我李大师心说废话，我就想吃包子，我这不敢，憋了半天还说不敢。窦建德一招手，你早说嘛！哎，早说自己饿了不就完了吗？来来来，过来，坐下坐下，坐在这里，来同朕一起吃上一些。这趟差事确实辛苦了大师你了，快！李大师啊还不敢落座，这文人嘛，明明肚子里头没东西了想吃，但是嘴上还不能说，哎，臣不敢，臣不饿。这趟差事要是能够随了圣上心意，臣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感激涕零。过来吧，窦建德了，烦了，让士兵赶紧的把李大人扶到座位上啊！来，把我这五个包子给李大人拿过去，反正我也吃饱了，快！有士兵赶紧的把李大师扶着坐在那里，把包子拿过去了。这李大师啊，还得客气呢，陛下，那我哎，你吃你的，我问我的，你一边吃，我一边问，你一边回答啊！哎好，那多谢圣上，蹦蹦。一伸手，左右开弓，俩包子咔嚓咔嚓吃，就两口啊！这一口半拉包子都没了，哎呀，真香啊！多少天没吃过大肉馅包子了？这包子都不嚼，直接往下咽，没水呀、啊，噎得直翻白眼。哎，窦建德说：“快把我这碗粥，给他半碗粥啊，给这李大师拿过去。谢圣上赐粥，还说呢，赶紧喝吧。”李大师端粥咕嘟咕嘟，一边喝粥一边吃包子。不出2分钟，五个大包子，一碗粥下肚了。李大师哎，费不少劲，这肚子里头终于有些底儿了。这个时候才向窦建德一拱手，谢陛下，臣现在肚子里有食了，那臣呢？就向陛下说一说臣的心里的话。哎，窦建德一听，好嘛，我不管你包子，合着你都不给我说心里话呀？啊，大师啊，有话赶紧讲。臣心里头啊，有一个很大的疑窦。疑窦？是啊，就是李世民现在突然间来书求和，要是他故意的向咱们示怯。啊，故意的向咱们示弱，从而把皇上激出去主动出战，又焉知不是一场阴谋啊？这万一是阴谋，故意这么做的怎么办呢？窦建德冷笑数声啊，李世民素来刚强坚忍，这次来书那必然是势不得已呀、啊，不然的话。他能说这软乎话吗？哎，另外你知道吗？王世充在洛阳夺了李世民的北邙山的粮仓，所以这李世民唐营之中存粮不多了。昨天他又把军马渡到河北放牧，这些正与你沿途所见所闻暗合呀。啊，大师啊，你吃饱了没有？其实李大师啊没吃饱，但是没吃饱不能说呀。吃饱了。那好，你暂且下去好好休息，你瞪着眼就看朕如何去生擒这个不知好歹的李世民。这正是以为人弱要决战，不知此处有玄机。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 好
13: 好
1: 好
13: 好，
1: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
3: 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9: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我是主持人尚华。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接着昨天的内容，给大家解读叔本华的这本《人生的智慧》。
1: 嗯，是的，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一部分，今天的时间呢再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叔本华这本《人生的智慧》。我们来看一看叔本华他到底想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智慧。
0: 对，
1: 叔本华呢在《人生的智慧》里边哈，对人际关系呢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他告诉我们，人际关系的本质呢是利益的交换，价值的匹配。想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呢，想要摆脱人际关系带来的困扰，就需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不要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很多人呢之所以会被人际关系所伤害，之所以呢会因为人际关系而内耗，就是因为他们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他们总是认为哈，别人应该对自己好，别人应该理解自己，别人应该帮助自己，应该像自己对待他们一样对待自己。但是叔本华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和欲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我们不能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也不能指望别人会无条件地对待自己。

叔本华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和欲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我们不能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也不能指望别人会无条件的对自己好。比如，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你以为他也会真心对待你，你以为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你，但当你真的遇到困难，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却拒绝了你，甚至疏远了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很受伤，很失望，甚至会陷入内耗之中。但你要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坏人，而是因为你对他抱有过高的期待，你以为他会像你对待他一样对待你。但实际上，每个人的想法和立场都不一样，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帮助你，也没有义务一定要真心对待你。所以呢，叔本华告诉我们哈，不要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我们可以真诚地对待别人，可以善意地帮助别人，但我们不能指望别人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当我们降低对别人的期待，我们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冷漠和背叛而受伤，也不会因为人际关系而内耗。我们要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行为，只能控制自己的心态。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原则，要学会独处，不要过度的依赖别人。很多人之所以呢会被人际关系所困扰，就是因为他们过度依赖别人，他们害怕独处，害怕孤独，总是需要别人的陪伴和认可。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寄托在别人身上，一旦失去别人的陪伴和认可，他们就会感到孤独、无助、痛苦。叔本华说，过度依赖别人的人呢，永远是无法获得真正幸福和安宁，因为别人的陪伴和认可是暂时的，是不稳定的，别人随时都可能离开你，随时都可能不再认可你。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就会变得很被动，就会被别人所左右，就会陷入无尽的焦虑和内耗之中。比如很多人在恋爱当中过度的依赖自己的伴侣，他们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伴侣身上，一旦伴侣不在身边，他们就会感到孤独、无助，甚至会胡思乱想，怀疑伴侣是不是不爱自己了。这种过度依赖的心态不仅会让自己变得很痛苦、很内耗，也会给伴侣带来很大的压力，最后可能会导致感情破裂。所以叔本华告诉我们，要学会独处，不要过度的依赖别人。我们要明白，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我们要培养自己的独立能力，培养自己的精神追求，让自己变得更加独立，更加强大。让我们学会了独处，当我们呢不再过度的依赖别人，我们就会变得更加从容自信，也就能够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第三个原则，保持距离，亲疏有度。叔本华说，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无论是家人、朋友、同事还是爱人，都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都需要给彼此留一点空间。距离产生美，适当的距离不仅能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和谐、更加长久，也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和朋友相处，我们可以真诚相待，但不要过度的干涉对方的生活，不要随意的打探对方的隐私，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强加给对方。如果我们过度干涉对方的生活，过度打探对方的隐私，就会让对方感到反感，感到压抑，最后呢，可能会导致朋友关系破裂。再比如和爱人相处，我们可以亲密无间。但不要失去自我，不要把自己的所有都交给对方，不要过度的控制对方。适当的距离能让彼此之间保持新鲜感，能让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加的深厚，更加长久。相反，那些不懂得保持距离、亲疏无度的人，往往会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比如，有些人和朋友相处过于亲密，什么事情都一起做，什么话都说，最后因为一些小事就产生了矛盾，发生了争吵，甚至反目成仇。有些人和同事相处过于疏远，不愿意和同事沟通，不愿意和同事合作，最后被同事孤立，工作也变得很艰难。所以呢，叔本华建议我们啊，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要保持距离，亲疏有度，给彼此留一点空间。尊重彼此的想法和立场，不要过度干涉对方的生活，不要过度依赖对方，也不要过度疏远对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才能拥有和谐、长久的人际关系。

再来看第四个原则，不要试图改变别人，学会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很多人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总是试图改变别人，总是希望别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标准去做。他们觉得别人的做法和要求都是错误的，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就拼命地去改变别人，去说服别人。但是叔本华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也没有必要去改变别人。比如你有一个朋友性格很内向，不喜欢说话，他觉得这样不好，你也觉得这样不好，于是啊，你就拼命地想要去说服他，让他变得外向，变得开朗。但是无论你怎么努力，他都很难去改变自己的性格。最后啊，你不仅没有改变他，还让他感到了反感，感到了压抑，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疏远。再比如呢，你有一个同事做事很拖沓，你觉得这样不好，于是你就拼命地去催促他改变他，但他依旧是很拖沓。最后你不仅没有改变他，还让自己变得很焦虑，很内耗。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要学会接纳别人的不完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和想法，没有必要去改变别人，没有必要去评判别人。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差异，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学会与不同性格、不同想法的人相处。当我们学会了接纳别人的不完美，我们就会发现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和谐、轻松，我们也会变得不必要的那些内耗去丢掉。

第五个原则，懂得拒绝，不要过度的讨好别人。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不懂得拒绝别人，他们总是害怕拒绝别人会伤害到别人，害怕拒绝别人会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于是呢，他们就一味的讨好别人，一味的迁就别人，哪怕自己不愿意，哪怕自己受到了伤害，也不敢拒绝别人。但叔本华告诉我们，过度讨好别人不仅会让自己变得很痛苦、很内耗，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珍惜。比如呢，你的朋友让你帮忙做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害怕拒绝他会伤害到你们之间的关系，于是呢，你就答应了他。但是这件事情让你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让你感到很疲惫、很痛苦，但你却不敢告诉朋友你的真实感受，只能一味的迁就他、讨好他。久而久之，朋友就会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会不断地向你提出更多的要求，最后呢，你会变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内耗。所以叔本华建议我们要懂得拒绝，不要过度地讨好别人。我们要明白，拒绝别人并不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也不是一件伤害别人的事情。真正的朋友，真正在乎你的人，会理解你的难处，会尊重你的决定，不会因为你拒绝他而疏远你。而那些因为你拒绝他就疏远你、伤害你的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朋友，也不值得你去讨好。

去迁就。当我们学会拒绝别人，学会不讨好别人，我们就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从容，我们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内耗。我们要明白，我们活着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讨好别人。我们要学会善待自己，尊重自己的感受，不要因为别人的要求而委屈自己，伤害自己。

聊完了人际关系，我们再聊一个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如何面对死亡和衰老。很多人都害怕衰老，害怕死亡，他们觉得衰老意味着容颜老去，身体变差，能力下降，死亡意味着一切的结束，意味着失去所有的一切。这种衰老和死亡的恐惧让很多人陷入了焦虑和痛苦之中，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对衰老和死亡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他告诉我们，衰老和死亡是人生的常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我们不需要害怕衰老，不需要害怕死亡，我们需要做的是坦然地面对衰老，坦然地面对死亡，在有限的生命里活成自己的喜欢的样子。首先，我们要正确地看待衰老。叔本华说，衰老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是生命的一种沉淀和升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容颜会老去，我们的身体会变差，我们的能力会下降，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心智会变得更加成熟，我们的心态也会变得更加从容，我们的人生阅历会变得更加丰富。这些东西呢，是年轻的时候无法拥有的，也是比容颜和身体更珍贵的东西。比如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很冲动，很浮躁，做事情不需要考虑后果，容易陷入焦虑和内耗之中。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经历会越多，事情会越多，我们的心智也会变得越成熟，我们会变得更加从容淡定，做事情会更加稳重理性，我们也会更容易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更容易感受到幸福和安宁。再比如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在意自己的容颜，在意别人的眼光，总是拼命地追求年轻，追求美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明白，容颜只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修养和气质才是最持久、最珍贵的。所以叔本华说，不要害怕衰老，要坦然地面对衰老，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容颜老去，接受自己身体的变化，接受自己能力的下降，我们也要学会欣赏衰老带来的美好，学会在衰老的过程当中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加精彩，更加幸福。其次呢，我们就是要正确地看待死亡。他说，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生命当中的一种解脱，是人生的一种归宿。很多人害怕死亡，是因为他们觉得死亡意味着一切的结束，意味着失去所有，意味着再也不能享受美好。但是他告诉我们，生命就像一场旅程，死亡只是旅行的终点，它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听众朋友，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人生的智慧，叔本华的一本好书。我们稍后见。

0: 唱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解读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痛苦和磨难，都要承受生活的压力和挫折，而死亡能让我们彻底摆脱这些痛苦和磨难，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宁。叔本华说，死亡就像一场深沉的睡眠，醒来之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虽然我们不知道死亡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死亡能让我们摆脱当下的痛苦和内耗，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解脱。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才变得有意义。如果生命是无限的，我们就会变得懒惰，变得拖延，我们就不会珍惜当下的时光，不会努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不会认真去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而正是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才会懂得珍惜，才会努力去活好每一天，才会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所以呢，叔本华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死亡，要坦然地面对它。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时光，认真活好每一天，努力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认真去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有限的生命里，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当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我们就会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就会变得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淡定，就会更好地享受生活的美好。

聊到这里呢，《人生的智慧》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基本上就给大家拆解完了。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叔本华的观点很消极悲观，但是呢，我们想跟您说的是，这并不是消极和悲观，而是一种清醒和通透。叔本华不是让我们追求放弃追求，而是让我们安于现状，不是让我们安于现状，而是让我们看清人生的本质，看清幸福的生活的真相，也让我们学会如何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平静，如何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活法。总结一下，《人生的智慧》这本书呢，告诉我们以下几个核心的道理。第一，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和无聊之间的摇摆，我们无法逃避痛苦，只能减少痛苦，找到内心的平静。第二，幸福的来源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物质，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幸福的三个层次，从低到高。

次是物质层面的幸福，精神层面的幸福，灵魂层面的幸福。我们要学会知足常乐，多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努力达到灵魂层面的幸福。

第三，要摆脱痛苦，减少内耗，就要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减少欲望，学会知足，专注于自己，不要过度的关注别人，学会独处，与自己和解，不要过度纠结于过去，不要过度焦虑于未来。第四，要处理好人际关系，就不要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学会独处，不要过度的依赖别人，保持距离，亲疏有度，不要试图改变别人，学会接纳别人的不完美，懂得拒绝，不要过度讨好别人。第五，要坦然地面对衰老和死亡，正确看待衰老和死亡，珍惜当下的时光，在有限的生命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实啊，《人生的智慧》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哲学书，更是一本人生实用指南。他不跟你玩虚的，不搞那些理论，全程都在跟你说大实话，都在教你如何做好自己的一生，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啊，如何做自己。不管你是20岁的年轻人，还是40岁的中年人，不管你是在职场打拼，还是在生活中挣扎，读完这本书，你都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很多困扰我们的烦恼早就被叔本华说透了，原来我们一直追求的幸福从来都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0: 其实《人生的智慧》这本书呢，不仅仅是一本哲学书，更是一本人生实用指南。它不跟你玩虚的，不搞那些玄之又玄的理论，全程都在跟你说大实话，都在教你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不管你是20岁的年轻人，还是40岁的中年人，也不管你是在职场打拼，还是在生活当中挣扎，读完这本书呢，你就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很多困扰我们的烦恼早就被叔本华说透了。原本一直追求幸福的一直追求的幸福从来都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可能很多人会说呀，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读书，怎么办呢？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本书的一些智慧跟大家用最接地气的话拆解了一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呀，有空的时候一定要亲自去读一读《人生的智慧》，因为这本书很多的细节感悟是我们用语言无法去表达出来的，只有亲自去读，亲自去感受，去思考，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叔本华的智慧，才能够真正把智慧用到自己的生活里，活到通透，减少内耗。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一句，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不必太执着于外在的东西，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也不必太纠结过去的错误和遗憾，更不必太焦虑未来的未知和迷茫。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珍惜当下的时光，在有限的生命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安宁。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智慧，也能够帮助大家摆脱痛苦，减少内耗，能让大家越活越通透，越活越幸福。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希望啊，您可以从这本书当中参透人生的智慧，摆脱内耗，通透的去活。另外呢，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关于这个人生智慧这本书的疑问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这本书，从书里去找到我们自己的智慧。好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呢就到这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读懂叔本华的智慧，能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平静，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都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安宁。
1: 嗯，好了，朋友们，叔本华人生的智慧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是的，下次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违法行为持续曝光。你好，你的外卖到了。每一份准时无误背后都是外卖跑腿骑手风里来雨里去的付出。然而看到他们风驰电掣的身影呢，这个书记想说的是，赶时间订单即不是交通违法的借口，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时间呢是2026年7月1日，地点呢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淘宝闪购。案例二，时间呢是2026年7月2日，地点呢是怡品兰亭周边的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美团。案例三，时间呢是2026年7月1日，地点呢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淘宝闪购。案例四，2026年7月2日，地点呢是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那案例五，2026年7月1日，地点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啊是淘宝闪购。案例六，时间呢是2026年7月3日，地点呢在凯悦名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啊，处罚结果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七啊，2026年7月7日，地点呢在八一广场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继续关注交通案例，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女子呢酒驾被查，又摇来一个人。那这个2026年6月25日，湖南长沙凌晨的0时许，交警呢在开展夜查行动时，查获了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朱某，其呼气检测结果呢是为每100毫升含42毫克。由于呢不能再开车，朱某呢便给朋友呢吴某打电话来接自己。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现场后啊，当场被发现也喝了酒。见此情景呢，朱某也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我真是服了，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经呼气检测呢，吴某呼气酒精呢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含152毫克，后经血检呢，结果是为每100毫升呢含173毫克，属于醉驾。那目前呢，朱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呢被罚款1500元，驾驶证呢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吴某呢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呢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被刑事立案。给兄弟呢送厕纸，跑腿小哥接单后报警。近日啊，湖南的株洲，那一外卖骑手呢接到跑腿订单，顾客呢委托他将一包纸巾呢送往2公里外公寓，称呢给如厕朋友送纸。骑手呢取件时察觉订单反常，且捏出纸巾内呢有硬质夹层，怀疑呢藏有违禁品，随即报警。民警呢根据线索在发货人住处附近呢将其抓获。经讯问呢，该男子承认包裹内藏有含这个替来他明成分的烟弹。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5: 宝贝，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是最棒的。
8: 我是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欢迎你们。
1: 嗯，那欢迎你们两个。那我们这个接下来时间呢，就要介绍一下自己了。你们两个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呀？啊，对着话筒说，然后
0: 大点声。
1: 对，
0: 叫什么？
2: 叫古月竹。
0: 古月竹，
1: 嗯，那你几岁啦？
2: 我五岁。
1: 五岁呀，属什么的？
2: 属牛。
1: 嗯，属牛的宝贝。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姚一晨。
1: 嗯，姚一晨几岁啦？
3: 六岁。
1: 六岁啊，好的，那你也是属牛的吗？
3: 嗯
1: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嗯，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哈，我是陈丹。
0: 嗯，
1: 那我们这个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哈，
0: 大班的小朋友哈。
1: 嗯、
0: 一位小朋友呢叫古月竹，另外一位小朋友呢叫姚逸晨，欢迎你们、
1: 嗯。是的，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有小名啊？
0: 有小名吗？古月竹。
2: 有。
0: 你小名叫啥？
2: 我小名叫古穗儿。
0: 啊，古穗儿、嗯，谁给你起的名字？
2: 不是我妈妈。
0: 哦，妈妈起的名字。嗯、你知道古穗儿是什么吗？知道吗？是麦，是麦谷，是粮食，是不是？嗯。你呢？姚一晨的小名叫什么？
2: 姚淘淘。
0: 啊，姚淘淘。是淘气的淘吗？
6: 不是吧。
0: 啊，不是吧，你也不知道。你平常淘气吗？
6: 一般情况不淘。
0: 一般情况不淘，什么时候淘呢？什么时候淘气？
1: 嗯。
0: 古穗儿淘气吗？
6: 嗯。
0: 对着话筒说。淘气吗你？
6: 嗯，我就是淘气一小会儿。
0: 啊，淘气一小会儿，你什么时候淘气呀？
6: 嗯。
0: 对着话筒说。就是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是在幼儿园是最淘气的，还是在家里面最淘气的？
6: 我在家里边是最淘气的。
2: 我也是在家里边最淘气的。
0: 啊，在家里面怎么淘气呢？给我们来形容一下。
2: 就是我早起来想我奶就流眼泪了。
1: 是吗？
0: 想奶奶就哭了。
1: 那你奶奶她没在你家吗？在市里啊还是在哪里？
3: 就中间隔着一条道，他们在山水人员，我在前程。
1: 啊，那这么近你还哭呢？
0: 那你哭啥呀？
1: 那你住他家呗，就不用回家了，不行吗？
3: 我妈不让我住。
1: 啊，
0: 你妈不让住。
1: 好吧。
0: 你呢？古穗儿在家里怎么淘气？
6: 就是我爸爸他惹我。
0: 啊，你爸爸怎么样？你大点声说话，往前。
6: 他惹我生气。
1: 啊，
0: 爸
1: 爸
0: 惹
1: 你
0: 生
1: 气？
0: 爸爸怎么惹你生气了？不要晃凳子啊，你就正常说就行。
6: 嗯、
0: 爸爸怎么惹你生气了？爸爸戳摸你吗？
6: 我可不知道。
0: 啊，你也不知道了。平常在家里面的话，最听谁的话？
6: 嗯。
0: 你把这个话筒往下掰一点，对着你的嘴。对，最听谁的话？
2: 听妈妈的。
0: 听，你不听爸爸的话吗？
6: 嗯。
0: 为什么不听爸爸的话？
6: 我爸爸他惹我生气。
0: 啊，他总惹你生气。哦，淘淘呢？姚淘淘是听谁的话？
2: 爸爸的。
0: 啊，听爸爸的，为什么？
1: 嗯、
0: 因为爸爸凶，是吗？爸爸揍你吗？
2: 咋不揍呢？有时候都把我揍，有时候都把我拎屋里揍。
1: 啊，这么厉害啊！那你淘气吗？我感觉还行啊，你还挺乖的，来的时候感觉没太淘啊。
0: 那爸爸因为什么事情把你拎屋揍呢？
2: 我忘了。
1: 忘了。
0: 那你觉得爸爸做的对吗？
6: 不对。
1: 不对。
0: 那他会改吗？
2: 他现在改了。
0: 啊，他现在改了。
1: 嗯。
0: 那他揍你的情况下，妈妈会帮你吗？
2: 帮。
0: 啊，帮，怎么帮的？
2: 就把我抱一边儿去。
0: 啊，就把你抱一边儿去。
1: 嗯。
2: 然后爸爸要下手，他就跟爸爸求情。
0: 啊，他跟爸爸求情，他咋跟爸爸求情的？
1: 对呀、
0: 啊。他咋说的？啊，妈妈，妈妈求情好不好使吧？
1: 嗯，
2: 好使。
0: 啊，好使啊！看来你还没犯多大错误、
1: 嗯。是的，那你们两个是不是特别喜欢你们的幼儿园？
0: 喜欢吗？
7: 喜欢。
0: 最喜欢幼儿园的什么项目？最喜欢幼儿园的哪里吧？
1: 喜欢幼儿园哪里呢？就是
0: 什么地方？
1: 幼儿园是不是有很多玩的呀？然后
0: 对，你们可能还有什么什么二课呀，然后还有其他的活动啊。最喜欢幼儿园什么地方？是淘气堡吗？
6: 我喜欢轮滑
0: 啊。你喜欢轮滑、哎、你最喜欢滑轮滑呀、
6: 嗯、
0: 啊，那古穗在家会挨揍吗？
6: 嗯，
0: 不挨揍。
1: 嗯、
0: 哦、那爸爸妈妈谁比较凶呢？
6: 我爸。
0: 啊，你爸凶你吗？你爸还气你。
1: 嗯
0: 啊。
1: 那你们两个期不期待平时的每周的休息呢？
0: 周日，每周日休息、嗯、喜欢休息还是喜欢上幼儿园？
2: 完了吧？
1: 啊，
0: 你说的。
1: 对呀、啊，
0: 完了啥呀？
1: 你期不期待每周日休息啊？
0: 姚一晨，你说、
1: 嗯、还是想上幼儿园玩？
2: 期待
1: 、嗯。
0: 你是喜欢休息还是喜欢上幼儿园？
2: 喜欢休息
1: 。嗯。
0: 谁休息谁看着你？
1: 对呀、啊，一般都是干什么呢？周日休息的时候。
2: 一般都是我和我妈在家，我爸上班。
0: 你和你妈妈在家，爸爸上班，爸爸周日也上班是吗？
2: 嗯。
0: 那你俩在家岂不是可嗨了？嗯、
1: 是吗？
2: 挺嗨的，但是哦。
0: 但是啥？
2: 但是我妈脾气也不好，她喊我，她不揍我。
0: 啊，你妈脾气也不好。
1: 嗯、啊，妈妈脾气也不好啊。
2: 嗯、
1: 哦。
0: 她喊你，但是不揍你是不是？那还挺好的，是不是？比跟爸爸在家强，是吗？
2: 如果我们啥在家，就爆了。
0: 就爆了，爆了是什么意思？
2: 就吵起来了呗。
0: 啊，就吵起来了，会因为什么事情吵呢？古穗，你不要动话筒，就放桌子上。嗯，会因为什么事情吵呢？吃什么好吃的吗？看什么电视吗？
2: 嗯，一般如果我妈在家，她就只说我一句。
0: 啊，就说你一句，爸爸在家会揍你。啊，哈哈，古穗儿、嗯，你是喜欢上学还是喜欢在家休息？
6: 我喜欢上学和在家休息。
1: 啊，
0: 都喜欢。
1: 都行哈，也喜欢上学、
0: 嗯，
1: 然后呢，休息的时候就休息，是不是？
6: 嗯。
0: 你在幼儿园最喜欢哪个老师？
6: 嗯，珊珊老师。
0: 啊，为什么最喜欢珊珊老师呢？你是不是你们幼儿园最乖的？
6: 嗯。
0: 啊，你们班谁最淘？
6: 唐俊林。
0: 啊，唐俊林最淘。
2: 唐潇不也挺淘的吗？
6: 对呀。
0: 那他俩为什么那么淘呢？
1: 对呀。
2: 啊？郭麦琪也淘。
1: 啊，
0: 郭麦琪也
1: 淘。嗯。
0: 那淘气的话，珊珊老师能制住他们吗？
6: 嗯。
0: 能吗？
6: 能。
1: 那你们有没有小朋友帮老师制止他的？比如说，你别淘气了。
0: 你们会说吗？
1: 嗯，
2: 我不会。
0: 啊，你不会。
1: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6: 我想唱《五星红旗》。
1: 啊，好的，你呢？
2: 上春山。
1: 好，那我们走进宝贝 KTV。
8: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0: 像两只老虎。
1: 我来唱，
2: 我先唱，
3: 我先唱，
4: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0: 你们俩的歌跟谁写的呀？
1: 你们两个这个歌唱得很好听哈。那是在幼儿园学的吗？
0: 还跟爸爸妈妈学的？
2: 我是在幼儿园学的。
0: 啊，在幼儿园学的。
1: 好的。那你们两个长大的梦想是什么呢？想要当什么呀？
2: 建筑师。
1: 建筑师啊，这个
0: 哇，
1: 好。
0: 你想干什么？
1: 盖房子吗？
0: 要盖城堡吗？盖大楼。
2: 我是要盖大楼，
1: 啊，盖大楼，
0: 你呢，谷穗儿？
2: 我想当医生。
1: 当医
0: 当
1: 生
0: 医生，
1: 哦，
0: 为什么要当医生呢？
1: 不想当老师吗？
0: 想不想？
1: 好的，当医生很好哈，那可以治很多这个病人。
0: 救
1: 那
0: 死扶伤。
1: 对，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认识吗？认识哪个字？
1: 我们叫淘宝来了，
0: 能记住吗？记住了吗？那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刚才告诉你们了，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大点声，我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2: 淘宝来
0: 哎呀，一点都听不到。你俩能再大点声说一下吗？听听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
1: 潮。
0: 对，去淘宝来了。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说拜拜，
1: 拜拜。

0: 化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0: 我是主持人夏天，
9: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市实验中学校举办2026年捐资助学奖学金发放仪式。
10: 秋收农忙，安全不能忘。敦化森林公安交警大队护航秋收平安路。
9: 江南镇卫生院开展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公众咨询宣传活动。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6年深圳市敦化同乡会、深圳市俊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捐资助学奖学金发放仪式，为18名考入大学且符合条件的学生发放奖学金，共计11万元。副市长韩迪出席活动，并为获得深圳市敦化同乡会、深圳市俊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捐资助学奖学金的学生颁发奖学金。据介绍，此次捐资助学奖学金分别由深圳市敦化同乡会捐资助学基金会和深圳市俊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捐资助学基金会捐资设立，为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每人奖励至少20000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十所学校的学生每人奖励5000元。据了解，2026年实验中学参加高考人数1238人，历史科类最高分639分，物理科类最高分681分，总分600分以上86人，超特控线人数为742人，物理类633人，历史类109人，过线率60%，超本科线总人数1226人，本科过线率为99%，其中物理类1048人，历史类178人，全年级26个高三班级平均分超本科线在高分段学生数、特控线过线率、本科过线率、班级平均分等方面均实现了新的突破。
10: 金秋时节，林区进入秋收繁忙阶段，农用车辆通行频次大幅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 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交通秩序，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季节治安交通特点，多措并举筑牢秋收期间林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工作中，交通管理大队坚持预防为先，源头治理，组织警力对辖区道路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紧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事故易发路段，全面摸排道路安全隐患，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举措，扎实推进隐患清零工作。针对秋收期间农机车辆出行集中的特点，大队科学调配警力，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查的勤务模式，在重点路段、关键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持续保持路面高压严管态势。同时，民警深入乡村集市、田间地头、农机停放点等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方式，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讲明违法出行的安全危害与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此外，民警主动开展便民服务，为农用车辆免费粘贴反光标志，有效消除夜间视觉盲区隐患，从源头防范路面风险。此次专项管控与宣教服务相结合的工作举措，有效净化了秋收期间辖区道路交通环境，降低了涉农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风险。下一步，敦化森林公安分局将持续紧盯秋收关键节点，精准防范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全力守护辖区群众

0: 定期监测、规范用药及并发症筛查要点，科普慢性病控制不佳可能带来的致癌风险，倡导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定期体检等健康生活方式，通过悬挂条幅、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把实用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居民主动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筑牢残疾预防第一道防线。此次宣传活动有效增强了辖区群众残疾预防与慢性病防控意识，营造了关爱健康、预防残疾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江南镇卫生院将持续把残疾预防融入基层卫生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宣教与慢病管理，以实际行动推进残疾预防行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发文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2: 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
0: 鲇鱼高铁全线最长隧道掘进突破万米大关。
2: 新华社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方面。通知提出，聚焦组织动员、矛盾调解、链接资源、应急处突、议事协商、一老一小服务、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心理慰藉等重大任务，加大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法学、劳动社保、社区管理与服务等专业高校毕业生招聘力度，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通知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聚焦充实城乡社区工作力量，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在村开发就业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机会，加大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支持保障方面。通知提出，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按规定落实相关职业津贴，定期组织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开展实习实践、志愿服务、社会公益等活动。
0: 人民日报消息，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等11国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享提供了顶层框架。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和数据赋能五大方面系统界定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核心特征及内涵。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是驱动城市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关键。

0: 键生产要素。通过发挥数据要素叠加倍增效应，可有力驱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提供引擎。
1: 人民网消息，近日延安至榆林高速铁路建设迎来新进展，由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建设，中铁二十局承建的全线最长隧道桐柏园一号隧道掘进突破万米大关，为延榆高铁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基础。桐柏园一号隧道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梁卯沟壑区，以四级五级围岩为主，是全线重难点工程。据中铁二十局项目现场负责人严汝东介绍，为保障隧道建设高效有序推进，建设单位积极创新施工工艺，全面投入使用新型智能衬砌台车，此设备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有效满足隧道衬砌施工全过程可视化、智慧化、信息化管理要求，为隧道工程建设提质增效提供坚实保障。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海通道和陕西省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延榆高铁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榆林地区不通高铁的历史，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实现陕西市市通高铁的目标。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时间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外卖骑手有了权益保障新平台。
1: 吉林省运会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赛吉林市开赛。
0: 人民网消息，近日江西省检察院、省司法厅以及南昌市东湖区相关负责人来到朱家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地调研查看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检查服务站的运行情况，并听取东湖区检察院介绍其在维权帮扶、矛盾化解、普法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当日东湖区检察院检察官聚焦巾帼逐梦新业态、检察护航他力量主题，为20名女外卖骑手开展专题法制宣讲，重点讲解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等法律知识。该院还联合东湖区政协委员、心理咨询师为女外卖骑手举办心理辅导专题讲座，普及情绪调节、压力疏导相关知识，并提供1对1心理咨询和法律咨询服务。今年8月1日，江西省检察院指导东湖区检察院深化大美干攀检察之声普法行动，在朱家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骑手之家成立了该省首家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检查服务站，搭建起检察机关与新就业群体的常态化沟通桥梁。目前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检查服务站已建立了法律图书室、骑手补给站等设施，逐步为全区1000余名女外卖骑手建档，着手设计网络小程序平台，提供精细化法律服务。该站主动对接人社、工会、司法行政、市场监管、平台企业等，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多方会商等系列机制，同步搭建线上线下骑手诉求受理通道、线下驻点接待、线上依托12309检查服务中心、重大解热线等接收诉求，构建阵地常驻、线上联通、多方联动、源头治理的新业态权益保护模式，为 新就业群体安心从业、稳定就业提供法治保障。
1: 人民网消息，近日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吉林市鸣枪开赛，来自全省二十支代表队的96名选手在公路赛道上一展身手。当天，毗邻吉林中旅松花湖度假区的青山大街气氛热烈，赛道沿线绿意绵延，远处青山如黛，选手们身着各色专业骑行服，在发车线前整装待发。伴随发令枪响，男子丙组250米个人计时赛率先开赛，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在平整开阔的赛道上全力角逐。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吉林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等单位联合承办，赛事设甲乙丙三个竞赛组别，共26个竞赛项目，涵盖250米、750米、1公里、3公里短中距离计时赛以及10公里至30公里长距离耐力赛，全方位考验青少年选手的速度爆发力与耐力。本次赛道路况平整，视野开阔，兼顾竞技专业性与观赏性。赛场上，运动员俯身压低重心，奋力蹬踏，车轮飞转，风声呼啸，赛道边不少市民驻足观赛，现场竞技氛围浓厚。主办方表示，公路自行车运动既是速度与耐力的角逐，更是意志的比拼。本次单项赛事旨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夯实吉林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推动公路自行车项目普及发展，同时集中检验全省青少年自行车项目训练成果。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共设置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和技工组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主赛期定于9月8日至13日在辽源市举办。
0: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生活百科。很多人都爱穿的洞洞鞋，真的是脚气培养皿吗？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福田洞洞鞋几乎成了很多人的标配，因为鞋面上布满了孔洞，大家普遍觉得它足够透气，不闷脚。然而最近，洞洞鞋是脚气培养皿的话题冲上热搜，让不少爱穿洞洞鞋的人充满担忧。洞洞鞋真的会滋生脚气吗？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开孔多就代表着透气性好，事实上洞洞鞋并不透气。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子海告诉记者，虽然鞋面两侧和鞋头分布着许多的孔洞，能够提供局部的空气流通，但洞洞鞋的主体材质多为塑料、EVA 或者是 PVC 等合成材料，这些材质本身几乎不具备吸汗和导湿功能。更重要的是，由于鞋底板是实心的密闭结构，当脚部出汗时，汗液无法被鞋体吸收或从底部排出，只能积聚在鞋内，因此有孔并不等于鞋内始终干爽。为什么穿洞洞鞋更易诱发脚气呢？专家指出，脚气医学上称为是足癣，是由皮肤癣菌等真菌所引发的感染。真菌繁殖需要3个核心条件：温暖、潮湿、密闭。洞洞鞋恰恰为真菌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繁殖环境和条件。李子海强调，夏季气温高，脚部汗腺分泌旺盛，洞洞鞋不仅不吸汗，其塑料材质还会蓄热，导致鞋内形成持续的高温高湿微环境。同时， 多动鞋的设计对脚趾前端和两侧有较强的包裹性，导致脚趾缝很难接触到流动的空气，汗液难以蒸发。另外，许多人喜欢光脚穿洞洞鞋，脚部皮肤直接与塑料摩擦，不仅容易产生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破损，塑料中的致敏成分也可能诱发接触性皮炎。皮肤屏障一旦受损，环境里的真菌便能够趁虚而入，尤其是雨天趟水时，雨水混着泥沙灌进鞋里，公共水域中的皮肤癣菌等微生物会大量滞留，如不及时清洗擦干，极易引发感染。穿洞洞鞋时尽量搭配纯棉薄袜，专家表示，洞洞鞋仅适合短途代步、居家休闲或者是雨天临时穿着，趟水回来后务必要洗脚并彻底擦干脚趾缝隙。洞洞鞋建议定期用肥皂水刷洗，重点清理缝隙污垢，并在通风处或阳光下彻底晾干。专家强调，若已出现了脚趾缝发白糜烂、脱皮起泡、剧烈瘙痒等症状，切勿盲目使用含激素的药膏，这会抑制局部的免疫，导致真菌扩散，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真菌药物，并坚持足够的疗程用药，切勿症状稍减就停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交警提醒，非机动车出行啊，请牢记以下安全守则：遵守信号灯，不闯红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切勿为了抢几秒钟而置生命安全于不顾。走非机动车道，不占机动车道，请严格按照道路划分行驶，非机动车道才是您的安全线。随意驶入机动车道，极易引发严重事故。佩戴安全头盔，保护头部。骑行电动自行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那系好这个卡扣，关键时刻能保命。控制车速，不抢行，不逆行。那请保持安全车速，切勿逆行、抢道、突然猛拐。专注骑行，不分心的玩手机。骑行过程中啊。

切勿操作手机、接打电话，避免呢因分心导致反应不及。夜间骑行开启车灯，夜间或光线不足时啊，请主动开启前灯和后尾灯，让自己被看见才更安全。

再来关注交通案例，从出口逆行进服务区，司机我也不懂这个。2026年7月8日，济广高速江西会昌段，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汽车行经会昌南服务区出口时，竟直接右转，随后呢，经出口匝道呢逆行进了服务区，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派警力前往处置。驾驶人称呢，没油了，我也没办法，也不懂这个。原来呀，他驾车行经服务区时呢，发现油量告急，但此时呢已错过入口，又开不到下一个服务区，便直接呢从出口逆行而入去这个加油。那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呢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交警提醒，无论是因何种原因呢错过高速公路出口、服务区入口、互通枢纽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进下一个服务区呢，到或者是到下一个收费站呢，驶离高速后重新呢规划路线，绝对是不允许那急刹车、停车、强行变道、那倒车、掉头逆行。若油量、电量不足或其他故障，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靠边停车，按规定做好安全警示措施后报警求救。嘴角根本压不住，民警呢收到来自20后的锦旗。近日啊，云南普洱孟连富沿边境派出所民警呢，这个严三收到一面特别的锦旗，送旗人呢是一位2岁萌娃。此前呢，孩子在家玩耍时不慎呢弄丢了金手链和银手镯，那严三呢冒雨在路边翻找2个小时，最终找回。为表示感谢，全家人呢专程送来锦旗。民警呢第一次收到锦旗，竟来自20后，立即呢向父亲炫耀。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海峡山，远观天仙五环，我今醉酒犹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家庭歌曲，歌词中用温暖且真挚的语言表达出和睦的家庭景象，表达了一个家庭里成员们满怀爱意，彼此信任和依赖，并相互珍惜的态度和心情，让人充满感动。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是飞碟唱片1995年推出的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碟所有的歌手共17人，李芳、叶文静、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刘汉强、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钱娟薇、肖德福、陶晶莹、张小文、刘萌、郭德辉、郭嘉欣共同演唱。
1: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2: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歌曲寓意着亲情的重要性，用来让人能够体会家庭的感恩亲情。

提油斜滑霜满天，一夕寒气冷风帆，潇洒河山仰望蓝水云，翩翩却落人间。抬手间我洒

而且以寒山背景唱出醉酒游子在大雪之中纵情观山的洒脱意象，演绎出独特的海伦式豪情。简单而富有节奏感的古风旋律既上头又入脑，这曲风配上这嗓音真是爆炸好听。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游山恋》，由海伦演唱。这是一首唱尽孤独的歌，借酒消愁，提着一壶酒，独自山上散心，看着山上的美景，白雪飘飘，冰川璀璨，感到此时此刻孤独的只有这座山陪着自己，只有这座山是自己的知己，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整首词充满了忧愁，听起来也是令人肝肠寸断，让我们体会到了词人的无奈。

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是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酒喝不可》，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四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的表达情感。歌曲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很像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是希望对方会快乐，会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要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

0: 点滴开始。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1: 好
8: 好
1: 好，
8: 知道了，
1: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纷纷飞花已坠落，楚辞歌曲《水中花》国语版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88年9月27日。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了更符合春晚的要求，《水中花》的歌词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式的西装，歌声在他那不流利的普通话中缓缓流出，初听觉得有些生硬，但细细回味，有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深情自在。

0: 水中花的歌词如同一首诗，在凄风冷雨中感慨世间的繁华，回首瞬间如同一场梦幻。那些如同花朵的美好，有时候像水中的倒影，只能看却不能去摘。一切是因为自己身处这红尘中脱不开身。当花已飘落，细水已经逝去，还有谁能挽留？如同一些欢爱深情无从寄托，只能选择沉默。
1: 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
0: 再听这首歌，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过心房，没有高山流水的磅礴，却有小桥流水的片刻柔情。听着听着，就仿佛自己站在水岸上，看着水中花朵，一丝惋惜，一丝深情，却无力抓住。但愿流水流走的是凋零，还有些旧梦残留，成为如梦似幻的一个场景，令人听后回味无穷。

蜡笔小生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是各奔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了青涩的年华，青春的日子里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究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油膏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情感，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地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心的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

0: 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
4: 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5: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5: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4: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5: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4: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5: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7: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6: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7: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6: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

0: 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2: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4: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1: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4: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4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5: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6: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7: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8: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7: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6: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9: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

0: 现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3: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2: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3: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4: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5: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4: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6: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7: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8: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7: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9: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

0: 中国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
2: 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4: 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 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士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3: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衣冠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 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
7: 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8: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式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 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 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 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5: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3: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 为国为

0: 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地

0: 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啊。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它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7: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5: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8: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5: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桩。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9: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是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5: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0: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1: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4: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12: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9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13: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12: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4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14: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12: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15: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5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12: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4: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3: 中 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6: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17: 米车2号跟米车3号，来米车3号。
16: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18: 我们是到8楼，因为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19: 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20: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少时间？
19: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16: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21: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16: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22: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6: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22: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4: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0: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1: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了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0: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1: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0: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2: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0: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2: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啦，还有满足感啦，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社交，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4: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2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 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6: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

0: 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遍，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露莲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2: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八仙得道第四十讲，铁拐李。啪啪啪，这一套话讲完之后，周小欢、杨仁两个人呐，傻了，觉得怪呀、啊，就这么一个又黑又丑又瘸的要饭乞丐，他怎么会能有这么一番高谈阔论呢？你看人家说的，条条是理呀、啊。虽然说你杨仁先期的把你师尊的法身给焚化了，你觉得这是不忠，但是事出有因呢、啊。你不是一片孝心吗？这也情有可原。你急急忙忙回到家中，没有赶上给你母亲送终，你就认为不孝了。哎，做人子的，父母活着的时候能够尽孝，父母死喽能够尽礼，已经就是大孝子啦。你还要怎么样啊？啊？怎么现在？居然的认为自己是不忠不孝，就要拔剑自刎。你真的要是这么样一死的话，你的师尊在天朝能够安心吗？你的母亲在九泉之下怎么能够不痛心呢？ 你这是犯下了一条大罪呀，正是不忠不孝。讲得太好了。洋人到这个时候把头这么一低，觉得人家说的全都在理。那周小欢呢，瞪着眼睛看了看这个乞丐，心想啊，这可真是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嘿嘿，别看一个要饭的乞丐，人家能说出这么一番大道理来。洋人越想啊，这个乞丐那绝不是一般的人，要不然讲不出这么一番话来。赶快抬起头来，又看了看这个乞丐，往前走了两步啊，您到底是什么人呢？洋人呢，洋人，你怎么连你的师傅都不认识了呢？啊，还没等着洋人说话呢，周小官赶快过来了。哎，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那番话全都在理，但是那你也不能说你是人家师傅啊，对不对？我告诉你说啊，人家可有了师傅了，人家的师傅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祖师老君的弟子啊，姓李名玄，你知道不知道啊？怎么张嘴就说你是人家师傅啊？洋人也一再说呀，哎呀，在下已经有了师傅了，我的师尊姓李名玄。对呀，我正是你的师父李玄道此。啊，洋人看了看差点乐出声来。哎呦，您可别说了，我那个师父啊，那人家可真是长得，对，你师父特别的英俊，特别的潇洒，是不是啊？嘿嘿，不就是因为你提前的把我那个法身给焚化了。孩子呀，孩子，你把我害得好苦啊，你知道吗？我的游魂飘而荡，荡而忧，无体可托。你可要知道啊，时间一长，我的魂魄就会自交自散，你险一险要了为师的性命。也就是为师有这么大的道行吧，要不然的话呀，我连那个丑陋之身我也得不到了。啊，洋人一听是这么回事，跪在地下磕头，如同昏迷倒算呐。师父，师父，这都怪我呀，我不应该不听师训，我险期把您的法身给焚化了，害得您如此。师父，您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您可不能够把我逐出师门呐。师父，您原谅我吧。师父，铁拐李一伸手把他给搀起来了。嘿嘿嘿，我如果怪你的话，不原谅你，我还到这儿干什么来呀？啊，是不是？虽然说你提前把我的法身给焚化喽，那不是也是事出有因吗？你是一片孝心呐，孩子，我能够原谅你啊。再者说呀，就是你不把我那个法身给焚化喽，我也得不到那个躯壳了啊。嘿嘿，这是天书。等以后啊，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跟你慢慢说吧。我先问一问灵堂啊，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这我知道啊。停在哪儿了？就在这儿了，你看一看。这铁拐李架着拐啊，就来到了死尸的跟前，低头一看这流失的死尸，嗯，好，好。杨然、周小官看着铁拐李，心说，您这是怎么了？人家都死了，您怎么说是好啊？这还有什么好的呀？嗯，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师尊，您这是要……哎，要说呀，你母亲的寿数已经尽了，但是呢，念起你母子，结孝双全，为师我呢，可以施写仙书，让你母亲起死回生。当然啦，这是做的是逆天之为，哎，能够让你母亲再活上十二年，你母子再团聚十二年，你看怎么样啊？洋人愣了，心说，师父，要真是这样，我太感谢你了。师父啊，你怎么能够让我母亲再活十二年？对，你先别高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十二年当中，你必须得多做善事，广立功行，要不然的话要折你的福命。哦，是是是， 就连为师我这个逆天行事也要受到处分。

睁开眼睛看了看，啊，你是洋人，啊，娘，我就是您的儿子洋人呢。哦，往那边再一瞧，你是小官，伯母，我是小官，是我呀，怎么我又活了？一指铁拐李，这位是，这是我的师尊呢，你的师尊啊，娘，以后我再跟您说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娘，您是，嗨，我就知道我呀已经死了，我呢就在这个阴间大道上正走着呢，眼看着就要到了阴曹地府了，万没想到啊，就来了这么一股子清风，这不是把娘我又给吹回来了吗？哎呀，娘啊，那股清风，那就是我师尊用的起死回生之术，把您呐又给救活了。您可以再活上12年，是吗？这刘氏啊，立刻拉着洋人跪在地下，就给铁拐李磕头。铁拐李呢，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哎呀，夫人，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出家之人济世救人，是我们分内之事，可不能够多受人间叩谢啊！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吧！啊，不要再谢了。洋人呐，师傅，你母亲身体特别虚弱，你呀，扶着令堂，好好的休息去吧。记住我的话，这12年以里，你也不必再回到山上去了。啊！你呀，就好好在家陪伴你的母亲，一定要多做善事，广立因功。记住了，是我记住了。12年过后，到那个时节，我来引渡你。说到这儿啊，眼瞅铁拐李架着拐这么一转身出去了，刘氏、洋人、周小官赶快出来相送啊！到外边这么一看，铁拐李呀。立刻驾云而起，远远飘去。这娘仨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恭祝。铁拐李驾祥云，急急忙忙的，他又来到了昆仑山，面见道君。来到昆仑山的上空了，摁住了云头，这一下就落在了八景宫的宫门外边。下了祥云了，抬头这么一瞧。哎，那个仙鹤童子啊，仙鹿童子啊，蹦蹦跳跳的冲他就过来了，一边过来一边喊呐、啊：“师兄，师兄，您可来了，我们俩人啊，在这正等着您呢。”哦，铁拐李觉得奇怪呀、啊，我都变成这个模样了，怎么着？两位师弟，你们还认识我？嗨，您变成什么模样，我们也能认识。祖师告诉我们了。给了您这么一副好的尊容啊啊！您看这模样多好看呢、啊！师弟可不能拿师哥开玩笑啊！我都这模样了，你们还能够取笑于我吗？行了，你们两个人呢，赶快进去给我通禀一声，就说我呀要面见祖师。嗨，还通禀什么呀？祖师知道您这就来了，这不是让我们两个人就在这儿等着您的吗？说了，今天不用通禀。您赶快进去吧，众位师兄啊，都在那祖师殿里边等着您呢。哦，好，好，好，好，好，好。铁拐李架着拐啊，立刻跟着两个童子进了八景宫，来到祖师殿，这么一看，嘿嘿，所有的师兄弟都在这儿呢。一看他进来了，通师全都乐了，怎么这模样大变呢？你看看，原来是漂漂亮亮那么一个小道士，现在倒好，又黑又丑，还是个瘸子，这能不可乐吗？有的低着头啊，咬着后槽牙，不敢乐出声来；有的索性过来，冲他稽首。哎呀，师弟呀，师弟，可喜可贺！你看这副尊容，真真的妙哉妙哉。行了，行了，行了，师兄，没这么开玩笑的。兄弟，我都变成这模样了，你们怎么还拿我开心呢？哈哈哈哈哈！就听见呐，有人朗声大笑，是老君从后边一边笑着一边就出来了，等着祖师升坐了莲座。老君又把铁拐李仔细的打量一番，好，好啊，这个。

0: 好
1: 啊！
0: 铁拐李增一听怎么着？祖师，我这模样好。
1: 是啊，你看看，
0: 一般的人都把这个污垢藏在里边，你呢，丑陋在外，内藏真善，用这样的身躯就可以考察出人间的善恶虚实，岂不妙哉吗？这正是我神仙所为呀！就是这一句话，马上就把铁拐李给点醒了。啊，是是，弟子明白，弟子明白。啊，祖师啊，那个文史师哥送给我这么一个拐杖，我因为我身上就跟黑铁一样，我把这个拐杖呢也变成铁色了，我给自己还喝了一个号，叫做铁拐李，不知道这个号可用不可用啊。嗯，好好，那就叫做铁拐李啊。不过呢，你这个铁拐上边缺点玩意儿，缺点东西。童儿，来到后边，把我那小葫芦给他拿出来吧。是，遵命。只见那个童子一转身到后边去了，功夫不大，拿出了这么一个小亚油葫芦。大家这么一看呢，这葫芦长也就不到半尺，有这么两寸见圆，就这么一小葫芦，葫芦嘴这儿呢有个红绸子呀，这儿包着，就递给了祖师。老君转手又交给了铁拐李，告诉他说，你别看这葫芦小，好像是一般的葫芦，确实呢，这个葫芦也是摘采而来，但是啊，经过我的炼制，它已经不一般了，里边不是葫芦籽儿，装的都是咱们仙家的至宝，也就是你遇见妖魔鬼怪的时候，这个葫芦里边可以喷火喷水。这个火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火呀，大到能够好像是一座火焰山这么猛烈。水有多少呢？能够抵东洋大海那么多的水量。当然了，你要是及时救人的时候，这个葫芦啊，只要你把葫芦头这么一打开，往外这么一倒，药药有药，是药钱有钱。另外还有这么一个妙处呢，将来你要周游五岳呀，打穿呐，甭管到哪儿去，带多少人，走到半道错了宿头了，没地儿住了，就可以住在这葫芦里边啊。这葫芦可以就是你们暂时的客店。老君这一边说着，包括铁拐李在内，祖师殿里边所有的众仙呐，都把头一低，抿着嘴，谁也不敢乐出声来，没意思。祖师啊，祖师，就这么一小葫芦，您说的也太悬了。老君知道他们什么意思，看了他们一眼，怎么？我说这话你们不相信呐？啊？你们可真是井底之蛙。既然这样的话，李玄呢，弟子在，你把这葫芦放平了，葫芦嘴打开，闭上眼睛，冲着葫芦你走上三步，然后再睁眼。是，弟子遵命。铁拐李呢就真的把这葫芦啊放平了，把葫芦嘴给打开了，往这儿这么一站，一闭眼睛往前走三步，等他再一睁眼，哎呦，进来了啊，感觉来到葫芦里边了。怎么祖师啊师兄啊全看不见了，就听见他们在外边那说话呢。铁拐李再一看这葫芦里边，呵，好亮堂啊，往前走了这么几步，这儿是这么一个高堂大厦，特别宽敞的一个房间，呵，那真是富丽堂皇。屋子里边啊，名人字画摆的都是珠宝玉器，罕见的奇物琳琅满目，家具都是硬木加背的。再一看那边有高大的床，上面铺着锦缎的被褥，呵，这个桌子上摆的任何器皿，嘿呦，怎么这么讲究啊。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仆人呢，有不少穿着青衣啊，戴着大帽的，在外边。

0: 边啊打扫庭院浇花啊，嘿，再一看屋里边有婆子在这儿擦桌子擦椅子，小丫鬟呢端着茶过来了，主人您请用茶。看到这幅景象，铁拐李呀心想，祖师啊祖师，您可是真高啊真绝呀 啊这吃的使的玩的用的一概应有尽有。哎，他叹了口气，出家之人用不着这些呀，要修行啊，哪用得了如此华丽呢，有个简单的桌椅粗茶就可以了，这有一张床能睡觉就行，何必如此的奢华呢。他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好嘛，这屋子立刻变样了，嘿嘿，那些名贵家具全没了，仆人不见了，就那么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一看那个墙上什么名人字画呀，墙皮都脱落了，扑哧他乐了，嗯，还是祖师啊明白弟子的智取。往后又走过了这么一个宽大的甬道，嚯，到后边这么一看，这地方更加宽广了，圆圆的，嚯，这个大红毯怎么这么漂亮啊。再往后走没道了，哦，他知道这就是那葫芦底儿了。哎，如果说我那些师兄弟们都能够进来在这儿畅谈一番，总算开这么一个葫芦盛会，岂不妙哉呢。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好像他那些师兄弟全进来了，这急急忙忙的夹着拐又往回走，来到中间这个屋子这么一看啊，仍然是高堂大厦应有的这些摆设又都齐全了。再一瞅啊，这些师兄们全进来了，在这坐着呢，那仆人们也都来了，丫鬟婆子沏茶倒水啊，还是端上来不少的干鲜果品。这些师兄们一看他从后边过来了，哎，你上哪儿了，我们找你来了啊，你们全都来，那是啊，祖师说了你想我们了，说要在这儿开这么一个葫芦盛会，我们能不来吗。哎呀，哎呦，师弟呀、啊、师弟，你可真有仙根，你可真有福气呀、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跟着祖师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也没有给过我们这样的宝物啊，你看你才入道多长时间呢 啊进步就这么快，而且祖师对你啊，你看既然有这么大的福气，你真是让我们羡慕啊。哎，这都是祖师的垂爱，祖师的提携，也仗着各位师兄你们引导的好，你们帮助我呀，要不然的话就凭我哪能够有如此的成交呢。哎，你可过谦了，你过谦了。这里边热热闹闹的聊了这么一番，就听见外边祖师发话了，出来吧。铁拐李啊跟着这些师兄就从这葫芦嘴这儿是鱼贯而出，出来以后回头再这么一看，不可思议，怎么就这么翻尺来肠两寸见圆这么一小葫芦，我们大伙儿就从这儿出来了。哎呀，一个个是赞叹不已呀、啊、祖师告诉他们，这算什么呀，这只不过是我们仙家的一个小玩意儿而已啊，用手一指铁拐李，把它拴起来吧。啊，是是，铁拐李拿起这葫芦为难，怎么我拿什么拴呢。就在这功夫那文史过来了，师弟呀，来来来，师兄我送给你点东西吧。嘿，就眼瞅这文史先生啊一伸手把自己的仙冠摘下来了，然后嘣从自己脑袋上边揪下这么一根头发来，大家伙都眼瞅着呢，就是一根头发呀，两只手这么一拽，嘿，金光闪闪，是这么一根金线，而且啊甭管怎么拽怎么扯，嘿，还不带折的，赶快的就用这个把这个葫芦啊就拴在了这个铁拐之上。 铁拐李拄着拐往这儿这么一站，大家伙抬头一看，呵，好相貌啊，身高在50开外，赤金的月牙道箍罩住着满头的乱发，面似冰铁，大纹相衬，两道漆黑漆黑的浓眉斜入天苍，一对大眼是皂白分明，大鼻子头，高颧骨，厚嘴唇，大下巴颏，连鬓络腮胡子扎扎扎，就如同钢针一般。青道袍，蓝护领，紫丝套，白袜青鞋，拄着拐杖，小葫芦微微这么一晃，更是另一番的仙风道骨，是潇洒飞俗。看到这儿，众仙对他是肃然起敬。祖师把头一点，来来来，正有一件大事要你去办。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7赫调频95.5兆赫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生命是你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又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2010年春晚，王菲翻唱了这首歌，让这首歌曲响彻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优美柔和且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动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那种想要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无能无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它能跨越时空，连接着好几代人，能够引起不同层次人的心灵共鸣。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歌词绝少庸俗艳词。

没有功利、私欲、杂念和说教，具有中国传统的含蓄美。词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爱的意境。一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中无需修饰的真谛。

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香港宝丽金1977年发行的专辑《香港之恋》中。这一首带反复的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曲调婉转动人，富有东方色彩的浪漫，歌词情真意切，充满遐想。歌谣式的旋律，听了几遍就能上口。

0: 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最近躺在血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天之大，有母爱是最大。对儿女们有着宽广的胸襟，把他一生无限的爱献给儿女们，不图回报，无私奉献。

把苦和心酸深深埋藏在心底，以儿女们的快乐而快乐，以儿女们的伤感而多愁。不管我们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他都会用心去呵护我们，感恩母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之大》，由毛阿敏演唱，发行于2008年9月14日，收录专辑《香调》中。这是一首温馨感人的歌曲，歌词优美，旋律动听，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几十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表达了对母亲的深爱和思念。

虽然它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但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或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年少时说好的不分离，是不是只是童言无忌？时间无痕，他把所有的承诺都煮成雨水，抓不住，摸不透，任他流。无论最后我们有没有走到一起，结局是如何，我们都该庆幸彼此曾在彼此的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曾经拥有便已足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时间煮雨》，由郁可唯演唱。这首歌为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的电影官方宣传曲，并收录于《小时代》电影原声带中。歌曲的灵感则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一个煮字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1998年，因连日浦江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解放军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洪水面前。这首歌曲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祖海希望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救灾英雄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崇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了谁》，由祖涵演唱，发行于1999年8月1日。这首歌曲深情讴歌了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崇高品质，感动了无数华夏儿女，赞扬了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它真挚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你也来买菜的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玩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1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儿。

0: 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20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明明就爱泪交织的远距离恋爱片词，那由这个周杰伦还有演唱的。那黄雨勋呢，明明就比他比较温柔，我会自动变朋友，海鸥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这首歌名独特的明明就，以口头禅式的语法表现出对爱情的固执与倔强。歌词呢，描述了一对恋人因故分离两地，一个在充满中这个中古世纪古堡的苏格兰，一个在地球的另一端。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无法时时刻刻陪在身边，分享彼此的欢笑悲喜。城堡为爱守着秘密，而我为你守着回忆。当爱情只剩下回忆，却没有现在进行时，那也许在你身边已经出现一位比我还温柔的他，也许他能给你更多。内心的挣扎交战已无法用回忆取暖，过往的甜蜜回忆无法与距离和时间来抗争，只能是举双手投降。这段恋情呢，终究从恋人关系自动变朋友。今天呢，首先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周杰伦的《明明就》。

任然的很多曲目除了能治愈人心外，还有一种功效，便是越听越上瘾，被很多歌迷呢称为是小孙燕姿的任然带来了一首新歌《飞鸟和蝉》。作为一首流行歌曲，尤其呢对于听众的听感而言，除了要有入耳的旋律外，还需要保证一定的创作理念，才能显得更为上乘。很明显，《飞鸟和蝉》从歌名入手，简单明了地告诉大家，这是一首阐述跟别离相关的情歌。从歌词来看呢，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为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任然的音色较为深沉，很容易把听众的情绪带入到歌词里，而后呢搭配精炼且高度入耳的旋律，非常适合听众来哼唱。你说青涩最搭初恋，你说空瓶适合许愿，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终有一天你会是某人的限量版，快乐与守候。一起来听吧，这一首《飞鸟和蝉》。

大笨钟这首轻快的中版抒情情歌，以英国伦敦著名景点大笨钟为名，其实啊说的是谈恋爱吵架拌嘴。女生说男生比大笨钟还要笨，吵架太安静，那钟至少还有声音，以轻快中带着甜蜜的节奏与旋律，营造出英伦的浪漫风情。仿佛呢伍迪·艾伦的爱情情境喜剧片，无声的吵架拌嘴斗气，其实啊却还是想念着对方，期待着对方可以先低头道歉。一起来听呢周杰伦的这一首大笨钟。

曾经的你，那这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许巍是从哪里来的。他的过往其实和你我一样，有难过也有精彩。面对世间冷暖，歌曲中所表露的坚定、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的编曲又恢复到早期的乐队摇滚模式，只是多了一份从容的气度。那一份率动在这个乐手们松弛的演绎下，仿佛你我青葱岁月中的串串回响。一起来听吧，许巍的这一首《曾经的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呢，来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送你一只百合花。张大山呢，是一个留洋归来的企业家，40出头，依然单身。临近清明节的一天，张大山开车去西山陵园给一个老朋友扫墓。这老朋友啊，不是别人，正是他当年的初恋女友慧芬。上大学那会儿啊，张大山和慧芬爱的是昏天黑地，可张大山一心想出国镀金，大学一毕业他就主动提出分手。慧芬伤心极了，对爱情也绝望了，很快呢草率地结了婚。等张大山学成回国后，手头有了点钱，还想着要帮助慧芬一下，可没想到慧芬已经患了绝症，很快便离开了人世。其实西山陵园是一处平民墓地，地处西郊，位置偏僻。当初慧芬去世时，张大山就表示可以出一笔钱买一块好点的墓地。慧芬的丈夫是做小生意的，却是一根筋，死活不同意，说是自己已经给慧芬买了块墓地。没办法，张大山只能看着慧芬住进了廉价的西山陵园。

到了陵园，张大山下了车，拎着精心挑选的祭品，刚要往墓区走，就看见不远处扔着一个空烟盒，他顺手就把空烟盒捡了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在这时啊，一个11、12岁的孩子来到了张大山面前，咬着嘴唇，怯生生地说：“叔叔，您能帮我一下吗？我想向您借点钱。”张大山一向乐善好施，但是他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把兜里的钱呐、交给那些装模作样、真假难。

变的乞丐。眼前这个孩子本应该坐在教室里好好学习，估计是大人被钱蒙了心，这才把孩子弄到这儿来要钱的。

张大山呢不想纵容这种行为，所以呢抬脚就要走。孩子呢一看他要走，顿时急了，泪水立刻涌出眼圈，带着哭腔说：“叔叔，谢谢你，我一定会还您的。”一个还字让张大山多少动了点同情心，他就多问了一嘴：“孩子呀，你为什么借钱？”孩子小声地说：“我想给妈妈买几枝花。”张大山追问道：“你妈在哪里呢？干嘛给妈妈买花啊？”这一问啊，孩子眼窝里的泪珠滚了出来：“我妈死了，就埋在这里，快清明节了，我来给妈妈扫墓。本来爸爸给了我100块钱，让我给妈妈买几枝花，但我不小心把钱给弄丢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即使孩子是编谎话，张大山也不太好意思不给钱了。他从钱包里掏出100块钱递给了孩子。

孩子礼貌地鞠了躬，然后说：“叔叔，您能留个地址吗？我回去让爸爸寄还给您。”张大山多少被孩子给感动了，他摆摆手说：“孩子，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表明你是个好孩子，这钱呢，算叔叔送你的。”接着张大山就往牧区走，这时他不经意间回头看了一下，那孩子正欢天喜地地往停车场外面走，他真的是去买花。张大山苦笑了一下，他估计啊自己是上当了。走进牧区，张大山才发现了一年没来，里面变化还挺大的，树栽了不少，路也重修了。他七转八弯才遥遥望见慧芬的墓。可就在这时，张大山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声音：“妈妈，我来看您了。”孩子的声音有点熟，张大山探头一看，居然就是刚才问自己借钱的孩子。再一看，他更惊异了，天哪，这孩子居然就跪在慧芬的墓前，原来他就是慧芬的儿子呀，太巧了。张大山停住了脚步，躲在一排冬青树后，听那孩子继续念叨着：“妈妈，我买了您最喜欢的粉百合，一共十只，一只10块钱，花了100块钱。其实爸爸本来给了我钱的，可我不小心给弄丢了，这钱是向一个好心的叔叔借的。”听到这里，张大山多少有些脸红，自己胡乱猜测了那么多，可孩子的心是多么单纯啊。就在这时，那孩子又卖了个关子：“妈妈，你猜我怎么知道那个叔叔是个好心人呢？”张大山一听也好奇起来，不由得竖起耳朵听着。那孩子得意地说：“我故意扔了点垃圾在地上，我想谁要是好人，谁就会把垃圾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后来有个叔叔这么做了，我就知道他是个好人，所以我问他借钱，他就借给我了。我厉害吧？”张大山听得很开心，看来呀，这孩子还真是个小机灵鬼。孩子絮絮叨叨的又说了半天，讲自己的学习情况，讲自己刚刚当上了少先队员，还发了红领巾，他是多么珍惜红领巾啊。接着又讲了他爸爸多么能吃苦，一直在努力挣钱，还说今天他爸爸不能来，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就这样，孩子讲了快一个小时，张大山站在那里一句不落的全听了。孩子讲完了，这才恋恋不舍地往山下走去。说实话，

看来那孩子在解开花束。等了一会儿，又是一阵跑步的声音，接着呀就没动静了，估计孩子走远了。张大山这才转过身来到慧芬的墓前，看到那束粉百合，他不由得心痛起来。慧芬喜欢粉百合，也是因为他，两人恋爱时张大山还是个穷学生，买不起昂贵的玫瑰，他就图便宜买了几次开的快要谢了的粉百合送给了慧芬。慧芬呢拿到花高兴极了，一直留到花瓣全落了还舍不得扔。张大山站在墓碑前，心里充满了内疚，沉默了半天才说，慧芬啊，今天遇到了你的儿子，他是个好孩子，真为你高兴。看来前两年我借给你丈夫50000块钱是对的，他一定能奋斗。回到停车场，张大山发现自己的反光镜上居然多了一只粉百合，而且还是用红领巾绑上的。他顿时明白了，天哪，那孩子当时问妈妈借一枝花，其实就是要送给自己的。而且为了回报自己，他竟然把最珍爱的红领巾都拿出来了。霎时间，张大山的泪水都要涌出来了，这孩子呀，多好的用心啊。张大山小心翼翼地解开红领巾，一张纸片飘落到了地上，张大山连忙捡起来，纸片上写着，叔叔，谢谢您借钱给我，您是个大好人，送您一枝花，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花，希望您也能喜欢，我把红领巾压在您这儿，再把爸爸的手机号码留给您，请您给我爸爸打个电话，我一定会让他把钱还给您的，您收到钱再把红领巾还给我就行。纸片的下方是个手机号，张大山一连看了两遍，感到极大的震撼。谁能想到一个孩子的心居然呢如此善良，如此的纯洁。就在这时啊，手机响了，张大山掏出来一看，号码有点眼熟，他愣了一下，看一下纸条，居然是同一个号码，是孩子的父亲。他连忙接听，电话那边是淳朴的声音，张总你好，我是慧芬的丈夫。张大山连忙热情地招呼起来。电话那头啊，慧芬的丈夫说他要还前两年借的那50000块钱。张大山听了连忙的朗声说道，老弟啊，我不急着用钱，你先用着吧。慧芬的丈夫解释道，张总这两年生意啊还可以，挣了点小钱，最近太忙，也就恰巧今天有空，就想着约您还钱，毕竟呢都用了那么长时间了。末了，慧芬的丈夫还憨憨地说了句，张总我替慧芬谢谢您了。张大山感动极了，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那鲜艳的百合，深情地说，不应该说我替慧芬感谢你，当然还要感谢你们的儿子。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文书说道，岳飞撞死阿里脱童，碰死阿里脱铁，番兵一阵大乱呐。姓岳的好厉害，一下子就死了俩。金兀术不在乎，为什么？打仗能不死人吗？死人是正常的。哪个过去给我活擒岳飞？话音未落，有人高声断喝：“末将远王！”来到岳飞的近前，嘎噔扣住马镫。岳飞一看，此人身高个大，手擒钢叉。什么人？我乃鱼皮国的元帅，叫沙文金。叫沙文金。说着，手中钢叉顺手当棒，砸了下来。岳飞用大枪啪了一搏，颤枪进招。两人打了没有五个回合，岳飞一想，速战速决，越快越狠。就在邓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岳飞枪交左手，探背绑一伸手，唰，抽出四楞银装锏。那位说了，岳飞什么时候有这个银装锏呢？他的枪，力全山降怪蟒得的，这匹马你也说了是人家赠给的，他的战卢剑是周三未给的，盔铠甲胄宗泽给的，那么。这个四楞银装锏是哪来的？书中暗表，岳飞从五科场回到家乡之后，在汤阴县有一位武术大师叫陈广，这个人呢，银锏赛秦琼。听说岳飞是人才，我这身武功不传给别人，也就带到棺材里了。主动到老岳家教岳飞的，教什么招数？枪里加锏。岳飞这个枪厉害呀，怎么叫枪里加锏呢？ 剪和枪可以握在一起，一块儿出去，这边一扎，抽出剪可以打，这招很厉害。那么从后背打呢也行。岳飞一看，我就今天试试了，就这么。俩人一南一北，邓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杀完金，马头冲那边，岳飞冲这边，正好一擦肩，岳飞一反手喊声：“嗨，打！”沙文金想躲不想躲，往前一探身，晚了一点，就听啪，砸个脑浆迸裂，死尸扑通栽落马下。就这一下子，可把宋兵宋将乐坏了，尤其牛皋啊，乐的嘴呀、啊、都咧到耳丫子后边，没有耳朵挡着，都得耍圈啊。呵呵，好，我大哥就是高大哥耶，打他们，揍他们，擂鼓咚咚咚咚。这边高兴，那边哭啊，谁呀？沙文金的弟弟沙文寅，鱼皮国的副元帅。哎呀，哥哥，你死得太屈了，带小弟给你报仇雪恨。催马手擎鎏金镗，冲过来。岳飞一看又来一个，怎么办呢？哎，咱换个招吧，剪收起，莫转马身，伸手摘下弯弓，走射弧，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搭弓在手，将弓拉开了，嗨，瞄准沙文寅的梗嗓咽喉。此时沙文寅距离岳飞相隔200步，岳飞喊了一嗓招剑，沙文寅吓一跳啊，他一愣，哪知道凋零剑没射出去，这是虚晃一招，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他这一愣神，嗯，没有啊，他刚往前冲，岳飞一松弓弦，噔噔，凋零剑的前边是三棱透甲锥，冰凉棒硬啊，谁也不认识啊，正扎在梗嗓咽喉啊。沙文寅扔了兵刃，翻身下马，腾地啪啪地下翻滚，身上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寡真旋风闹正滚，跟他哥哥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连营四阵呢、啊。反将想炸锅相放啊，哎呀，这个小南蛮太厉害，要不把他除掉了，我们休想进翻中原。话那么说，谁也不敢上去，连营四阵，我一阵春翻。哈密赤一看，我妈的妈，我的姥姥啊，哎呦，这岳飞这么厉害，这是人吗？人家没费劲儿啊。我说郎中啊，我看今天不好，住嘴，你别说那不是吉利话。众将官，与国王牙出阵脚，随后催马赶奔当场，抬腿摘下金雀开山斧，在掌中一横，岳将军，本帅很佩服你呀、啊，想不到你岁数不大，有如此本领。嗯，我很喜欢你，你别看伤我这么多人，我不生气，若能投降我嘛，不是封侯之位，是不是七彩子路啊？吴珠啊，不用说了，你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了，也难以我岳飞之志。请，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奉陪了。各自圈马，吴珠把大斧子举起来，两旁边军卒一看，主将上阵了，尤其是擂鼓助威的，把眼珠瞪溜圆呐、啊，拿起鼓槌在那看着。主将上来了，等着助威呢，吹胡笳的，在那憋着劲儿，鼓着腮帮。二人马打对头，一见面，吴主挺客气，没伸手。岳飞想，哎，叫你先进招。俩人这一客气啊，谁也没有进招，哦、分开了。二次又学回来，又相住了。两个人第三次见面，吴主想，客气什么，两国对立仇敌，我一斧子把你劈了。方才阿里托同上去一招就被这岳飞把棍给崩飞了， 他有点力气。
11: 好，
10: 我这是保斧子，我试一试看你岳飞有多大力气。想到这儿，来到了切近，手中大斧子力劈花山，嗨，挂着风声劈了下来。岳飞也想，金兀术在北国举铁笼，威震三川，听说力大无穷，力能发山，双方有千斤力气，我试试，我这是宝枪，看我能不能接住。想到这儿，大枪一横，斧子到了，双膀叫足力气，浑身的劲儿运到膀上，一叫丹田气还开，啪，斧子砍在枪上，就听嘡啷的一声，震得周围军兵的耳朵嚷。震耳欲聋这四个字儿，就是那天留下来的。两匹马震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倒退数步，金兀术一裸思想，吁，哎呀，膀子不得劲儿。岳飞一带战马，吁，他就觉得双膀发麻。金兀术好大力气，这就是我呀，第二个人也封不出去，得被他一斧子劈死。嗯，刚才兵人撞击声都差音了，是不是我的宝枪被他给劈坏了？想这儿，岳飞看又看，哎，没怎么地儿。岳飞这杆枪可好啊，在利泉山降怪蟒得的，叫利泉神矛，又叫细水提炉。怎么细水提炉呢？你要仔细看，在枪尖上有个小眼儿，枪嘴上又一个眼儿。如果你往水里啪地插，这水从底下能吸到上边来，所以叫细水提炉啊。金兀术呢，带住丝缰，吁，不对，兵人撞击声破了啦，我把他枪给剁坏了，还是我这斧子坏了？想着他赶紧的看了看，啊，可把兀术吓坏了，怎么在这斧子刃上崩掉这么大个豁？哎呀，气死我也！兀术气坏，这是宝斧，马往前纵，抡起大斧子，唰啦又劈了下来。两人马打盘旋，战散一块儿。两员主将交战呐、啊，两国的军卒啊，嚯，一个眼睛瞪得都这么大呀，生怕少看一眼。三军儿郎摇旗呐喊，鼓锣催阵鼓响，恰赛暴动样。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嘟嘟嘟嘟。两人四个膀背，空中来舞，八个马蹄儿绞绕沙场，趟起尘土，遮住红日，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两旁边的将官都看直眼了，开始鼓响如暴斗，后来啊都忘了打鼓了，抻长脖子瞪圆眼睛，有的把舌头都伸出来，都亮凉了，回不去了，用手往回揉呢。五个回合，十个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到三十回合，不分胜败，这才是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同锅，遇见铁刷子了。你别看都督平章跟金兀术两次进犯中原，也没看见金兀术的真本事，今天可掏箱底儿东西都拿出来。宋朝元帅张索和王燕往山下一瞧，竖起大拇指啊，嘿，岳飞可了不得，除非岳飞第二个人早死在兀术的马前。来啊，擂鼓助威。这阵儿两个人在疆场可急坏了，兀术想，这一仗决定我二进中原的胜负，如果败了，我立即就得过黄河退回河间府，要是胜了，兵过爱华山，直取宋都，能够抓住小儿赵构，我怎么能赢岳飞呢？哎，有了，我们北国人善骑射，从几岁就开始学骑马射箭， 这是我的奶子功，对，箭射岳飞。想到这儿，他把兵刃挂好，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箭，刃扣天弦，这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这边跑，岳飞的马往那边跑，两匹马分开学过来才能交战，这不背着身子吗？乌珠就把箭都搭好了，等马一学之时，猛然一回身，嗨，正好岳飞马学回来，催马拧枪往上冲，够了步数了，乌珠瞄准

了岳飞的哽嗓咽喉，一松弓弦儿，噔，直奔岳飞的咽喉射来。那岳飞手擎大枪正往前冲，嗯，接来急忙往旁一闪身，噌，这支箭射空了。哪知道第二支箭到了，金兀术第二支箭射岳飞的前心，岳飞急忙那个金刚铁板桥，嗨，躺在了马背上。眼看兀术的凋零箭从岳飞的鼻子尖蹭就过去了，鼻尖的汗毛都碰倒三根半呐。这支箭过去，岳飞刚一坐起来，兀术射第三支箭，往哪射？小腹，这都不好躲呀。瞬时那是快箭到了，那岳飞急忙马上一扭身，嗨，箭噌贴着甲胄边过去了，越过箭尖，箭杆一伸手，嗯，把箭雨给拽住了，连杆的箭雨就给薅住了，力道太大了，胳膊一阵一合，差点没松开。岳飞把枪挂好，把箭倒到这只手里，吁，兀术，你除了一马三箭，你还会什么？三箭落空，金兀术射了一辈子箭，箭箭不空。今天头一回呀，他丢不起的人呢，这脸腾就红了。嗯，好厉害呀！岳飞说：“你的箭我不要，我送给你。”随后把自己的弓也摘起来，这支箭刃扣天弦，唰射过去了，奔哪？奔哽嗓咽喉。金兀术一看自己的凋零箭来了，往旁一闪身，哎，一伸手把箭给接住，揣在自己的箭囊之内。岳飞想，既然我能接他箭，他能接我箭，再打没有用了。兀术啊，来来，再战，把弓背好了，两二次交手，打到什么时候？拿终点说，得到下午三点钟左右，五十个回合过去，俩人累的通身是汗呢。岳飞想怎么办呢？照这么打，什么时候能分出胜败呀？不能恋战呐，速战速决。哎呀，我怎么能赢他呢？哎，有了，他想起来，他的老恩师周同啊，教他一招死里逃生的绝招，叫卧马回神枪，使好了败中取胜，使不好自己搭上性命。我可没用过，今天呢拿兀术试一试。岳飞打定主意，可得够步数，那得这俩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别让兀术看出破绽。按理说呀，兀术的功夫比岳飞略高一点，只是金兀术呢当了都元帅，不用亲自上阵，很少冲锋陷阵，功夫稍微撂一点。岳飞呢尽管是刚刚出世，他可不是第一次经沙场，书中暗表岳飞这次是第四次从军了，前者打过大辽，也曾经抗击过金兵，从军荣武，从一个大头兵啊熬上五人长百夫长。怎么都回家去了呢？有一次是他爹故去了，回家奔丧，还有一次呢把腰牌丢了，拿现在说把身份证丢了，军队又开拔走了，他没法回去了，回家。还有一次被人排挤，这是第四次从军荣武。尽管他武艺和兀术差这么一点，别忘了年轻力壮，脑子反应快呀，奶子功厉害呀。两人马打盘旋，正打之时猛然一错凳，突然兀术就听身后哭咚，他回身一看，哟，天助我成功，怎么岳飞战马哭丘，马是前蹄卧倒了。岳飞身子往前这一抢，那意思好悬，周下去，他一裸丝将，吁，想带马。

这匹马不起来，其实这是假的，因为他当口吃劲往下压，这匹马明白，你是不让我起来，在这挺着呢。给巫祝的感觉是这匹马累得不行了，哈哈！一学战马来到这儿，把大斧子高高举起，嘿，姓岳的接招，唰，劈了下来。这斧子已经下去了，哪知这匹马呀，噌，窜出多远，一斧子劈空了。金乌珠一愣，啊！一抬头，岳飞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俩是马打对头。岳飞猛然一颤大枪，还扎，苍啷的一声，苍啷的一声啊！本来是奔乌珠的梗嗓咽喉，乌珠吓得魂都飞了，往旁一闪闪，就耳这块啊，凉丝丝的，苍啷，哎，黏糊糊的，热乎乎的，下点东西啊！他把斧子挂好，用手一摸，呀，出血了，耳环被岳飞挑下去。一抬头，他这个耳环呢，在岳飞那枪尖上呢。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撤兵！哦，金乌珠打了半辈子仗，头一次啊，有人枪挑的耳环，身上带伤了。再看兵败如山倒，岳飞啊，耳环甩在地下，大枪一举，三军二郎给我追，手扶河山，哗，万马齐奔呐，杀向金军队伍。韩没吃一看，这算完了。我说别都跑啊，要都跑咱可叫人杀尽了，快给我上几个。张锁一看难得的好机会，告诉王燕杀。元帅营的兵马冲下山坡，杀向敌群。你别看张锁岁数大了，人老雄心在，好像搬脚的苍龙，吊扎的猛虎一样，手擒钩镰枪，一马趟翻呢，追上岳飞干嘛？他要抓乌珠，岳飞也要抓乌珠，很快要追上了。两旁边巴拉冲过两匹马，一个是二王喇罕，一个三王打罕。这两个人呢，拦住了张佐，俩人心的话，我们打不过岳飞，还打不过你们老东西，嗨，打！手中的独角铜人槊唰往下一砸，老人家用钩镰枪，嘡的一崩，嘎楞。他给挂住了，怎么挂住呢？我说他是钩镰枪，什么样的？前面是枪尖，这边带个月字，这个月字五金之精所打造，这个东西呢，这么嘎楞一挂，就把独角铜人槊，铜人槊呀，上面像个人脑袋，在脖子上嘎楞就给挂住。挂住之后，兵就别块了，还往回躲，他也糊涂了，使槊人力气都大呀。使枪的人不行啊，不能叫死劲呢、啊。喇哈一看，嘿，这一使劲，老人一用力，书中暗表，脑血管迸裂，立刻就觉得嗖的一下子，这半身就不怎么好使了。可是，在疆场上，你不能说我不行了，我得回去养病去。再一使劲，一口血上来，呼，嗓子眼发咸，要喷出去。张锁一想，哎呀，我这是吐血不就完了吗？一使劲又咽回去了，咽去后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再看喇哈一使劲，嗨，把枪拿起来勾过来。三王打喊从旁边冲上来，手擎拍爬木奔着张锁脑袋还打，呜，拍了过来。张锁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王燕看见见势不好，猛往前冲，手中的青铜刀嘡啷一挂，还杀，和三王站在一块儿。二王没等过来呢，吉青牛皋王贵张显把他围上了，这几人围一个，那哪行啊。不一会儿，这两个王爷全部成了，败阵而跑。再看张锁身子一歪要摔下去，多亏中军狐仙呢、啊、急忙跳下马扶住了张锁。元帅快下马，过两个人拿就把他架。

0: 一直往回跑。不好了，元帅受伤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张所身子意外要摔下去。多亏中军狐仙呐、急忙跳下马扶住了张所。元帅，快快下马。过两个人拿着把他架起来，一直往回跑。不好了，元帅受伤了。叫王燕听见了。本来岳飞带领众家弟兄随后追杀呀，金乌珠的人马走死逃亡。为什么呢？因为是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寄聚的人马。要打胜仗，哎，那好办。一说败了，各国都有元帅啊，都想保存自己实力，谁往刀刃上碰啊？故此，哇，你说什么吧，也不好使了。如果现在一鼓作气，再加三痛鼓，就可以赶到黄河岸。没有船救应，赶进黄河，不说全军覆没，也差不多。哪知道，岳飞等人正在追杀之际。王燕吩咐鸣金哨兵，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宋兵宋将全听见了。岳飞带住四将，吁，哎呀，怎么这阵鸣金呢？哎，乘胜追击，难得的好机会呀！现在收兵怎么办？说不回去不行，了不得，鸣金则退，不退杀脑袋。没办法，带领军卒拨马往回去。金乌珠的人马一听宋兵鸣金，回头一看不追了，那咱也别跑了，重新继续队伍，都来找乌珠问候。四郎主受惊了，四郎主咱们怎么办？哈密是一想，哎呀，是谁叫敲的锣呢？嘿，救了我们的命了。再说岳飞领人奔自己营房，来到半山坡就问是谁吩咐鸣金收兵。王将军，为什么收兵？元帅病了。哦，那没办法，张佐呀胡了八都的时候也听见了锣声。哎，谁叫鸣金呢？识趣善机呀，一问是王将军。王燕也是好心，元帅现在受伤了，你说我们再打那行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的，为保护元帅我们得回去。没办法，回到了连营的打仗。这只老头不行了，有人一把脉，哎呀，大伙嘴不说，心里琢磨，你这病啊不好治，积劳成疾，今天突然这口血窝到这里头了，给你化瘀出血，那可得几天，那还不说呢，他半身麻木， 叫过王爷岳飞，二位将军，今天这一仗打得太痛快了，好啊，怪我给耽误了，不过也别着急，这仗有的是打，看来我三五天身体好不了，我别在这耽误你们，我准备到泗水关去养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金军在对面虎视眈眈看着我们，没有元帅怎么能行，我想将帅权让给岳飞岳鹏举，不知道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岳飞虽然刚到军中，已看出他的才干，长江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后生可畏呀，大战八盘山青龙山，八百破十万爱华山，枪挑乌珠耳环，本帅都佩服。岳将军，你接帅印吧。不，元帅，我是将才，不够帅才，不能误国误民呐。哎，不要客气，快接帅印。我呀，跟你说实在的，说话都费劲了。岳飞让，旁边一人不乐意了，谁呀？王彦。王彦信的话，张所呀，你不对，论资排辈，元帅给我，我胡子都花白了。凭我抗金付出半生的心血，怎么让个岳飞？岳飞是不错，他初来乍到，他是什么职务？统治，我是副都统治，就是副元帅，你怎么能给岳飞呢？这脸呢就撂下了。张所让岳飞，岳飞不接帅印，王彦在这生气，老元帅也看明白了，他一想，如果我真把帅印让给岳飞，王彦要是生气和岳飞不和，将帅不和，这个仗没个打。好吧，既然这样，王将军就由你执掌兵权，代替本帅统领十万兵马。末将遵命。不过打仗之事还应该多和岳飞商量来办。岳将军呐，前敌之事还得你多操心呐。是，王彦一听，什么叫我掌帅印，打仗听岳飞的，你是怎么说话？不管怎么地，我先当上元帅再说。就这么，两个人办了交接手续，拜罢帅印。张所立即上车，带着自己的亲信，由狐仙保护，奔泗水关。王彦在这执掌帅印。岳飞想，我得送一送啊，王元帅，我送送张元帅，好吧。岳飞这边走了，先到前边，今天谁值更？刘广说我。我哥告诉你啊，小心点啊，注意不许喝酒，我天亮就回来。哎，好，你放心，你走吧。就这么，岳飞啊，带着老元帅的几个亲信，还带着汤怀、施权走了。王爷说，传将令，来呀，兵退十里。王爷的人马哗兵退十里，前沿阵地是留下牛皋、王贵、张显、西青这几个人呢。除了张显不爱说话，准成点，剩那三个人全是孬包脾气。今天晚上牛皋值更，他往前边一坐，这宿不能睡。他一想，今天打了胜仗，金兀术肯定不能来。大哥又走了，我呀好好喝一顿。哎，白酒白酒。二爷不行啊，军中不许酗酒。谁酗酒了？喝酒。那喝酒懂不懂？少喝。哎，对对对，少喝，最好您别喝。怎么不听我的？不听我的，听你。哎，对对对，好，准备准备准备，告诉厨下准备酒菜。他们又跟吉青、王贵、张显说二爷要喝酒行不行？那仨人也馋，哎，少喝点行。都到这儿了，你一杯我一盏，那仨人喝几杯呀，人家走了，睡觉去。牛皋往这一坐，来灌大碗。哎呀，不行啊，万一金兵今天晚上偷营劫寨怎么办呢？喝酒误事，谁说的？别人喝酒误事，二爷我酒量多大，胆子多大，喝多少酒杀多少金军，快。哎，一会儿拿了两坛儿，你说牛皋连吃带喝，一会儿喝的眼前都直晃的。好，好啊， 对了。

哈密身上嘟，我在高坡上看得清清楚楚啊，我看有两人把张总架去了，嗯，他有病了，大概受了内伤了。哦，好，天助我成功，既然元帅病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那么今天晚上我偷营劫寨弄好了，就许叫宋军全军覆没。就这么点了5000骑兵，全换上黑色的衣服，马摘下了铃铛，人的嘴含上梅子，前边当官的有火把套上铜罩，后边偃旗息鼓金乌珠亲自领着三更天偷营劫寨。这5000人呐、啊，黑压压的从对面呜就过来了。再说守寨门的是岳飞的800雁翎队，这些个军卒啊，别看白天那么累，晚上守营门的时候，眼睛瞪着，跟那小灯泡一样锃亮锃亮，一个个拿刀持枪转来转去，嗯，发现对面黑压压雾沉沉的，什么玩意儿呢？缓缓移动，是不是有偷营劫寨？快放火箭！嗖嗖嗖，连放几支火箭，唰，一溜火光，看清楚了。马队铺天盖地杀上爱华山，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快往里边汇报，敌人偷营劫寨了。有人噔噔噔噔，赶紧到里边找牛狗，再看牛狗，喝，牛将军你别喝了，金军偷营劫寨了。去吧，你少吓唬我，谁吓唬你是真的。有人把激情找了，激情一拽耳朵，快点吧。真的，这不真怎么？哎呀，那酒喝多了。我说不要紧，喝多少酒多大胆子，喝多少酒杀多少敌人。哎哎哎，马，有人给他备马，抬过双锏。我说、这马镫在哪儿呢？都上不去了。哎呀，你别去了，不行啊，不行，我知更，大哥不在家，我就是老大了。要是出事儿了，我对不起哥哥，你看着我怎么杀败金军。有人扶着把他捉上马，激情不放心，领200人紧紧跟随。那哥俩王贵张显领着4名副将守候营门。牛皋下山了，就在山下裂开队伍，在马上晃了又晃。军兵这一喊，金乌珠一看叫人瞧见了，那就不用瞒着了，说了去了，灯罩火把突突突冒着火苗子照得锃亮啊，说了裂开队伍。金乌珠这么一看，对面黑汉，嗨，什么人？问我呀。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林永和庄，姓岳名飞。你是岳飞？蒙敌矣。姓牛，胆子敏高，要问我，你的牛二爷。嗨，吴珠心的话怎么报这么长啊？哦，你是牛皋，你是谁？我乃晚殿吴珠。要是平时，牛皋吓得蹭就得跑，他知道这吴珠跟我哥哥岳飞都打到5-60合，就我这样呢，那不白送死啊，准吓跑。今天喝点酒，可能是酒壮英雄胆，没在乎。吴珠来的正好，我正好要那人头前去清宫，手擎双锏。吴珠一想，他晃里晃荡着干什么呢？哦，可能喝醉了，一斧子把你劈死了。小肚子一碰铁骨梁，战马噌的往前一窜，手中大斧子唰啦劈下来了。牛皋应该怎么办？正常人使的招啊，应该是磕斧子然后进招。牛皋这人不正常，他逻辑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咱各干各地，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你记住了，人要不怕死没什么可怕的。斧子奔他脑袋劈下来，他连看都不稀罕，摆动自己双锏，还砸脑袋呀，呜，来的才快。吴珠吓坏了，啊，这什么招数，怎么拼命啊，我这一斧子要把他的脑袋劈开，他把我脑袋也砸碎了。你命不值钱，我命值钱呢，我还等着当皇上呢。哎呀，收招，刚一收招，牛皋

0: 晃晃荡荡的马往前撞，已经快碰头了，把这个手抬起来了。掏耳朵呀，你说他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往哪儿打呀。吴珠一看，嘿，蠢材，他用斧钻嘡啷一声就把牛皋的剪崩飞了。
1: 哟、啊、
0: 没了。这一愣神儿，吴珠唰啦一斧子，咔嚓咕噜砍在牛皋的头盔上，不但把头盔砍掉了，古代人的龙发包金，男的也是长头发，这块梳个揪把头发揪砍掉了，脑皮砍掉这么大一块啊，把个牛皋疼的啊，这一害怕呀、啊、这酒从汗毛孔嘚儿都出去了，哎呀不好，一学马扭头就跑。现在啊那酒全没了，心里明白了，哎呀我糟了，我喝什么酒，这不误事吗？往哪儿跑？他不敢回山，他怕把乌珠啊引到山里，那不糟了吗？我前脚到他后脚就到了，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不行啊，快跑吧，找我哥哥去吧。他奔汜水关跑去了。这是三更多天的事啊。乌珠一想，我抓不住岳飞，我还抓不住牛皋吗？给我追，领着五千人哇、哦、追牛皋。这只哈密赤在远处观敌料阵，他一想，哎，我们狼主是糊涂了，你偷营劫寨去了，你怎么会一个人你就跑了呢？来上，又调人马来攻爱华山的营盘。再说牛皋一塌腰奔汜水关跑下去了，一直跑到天光渐放亮，耳边听不见后边的喊杀声和马蹄的声音。吁吁，战马把金兀术人马甩掉了。哎，怎么办呢？我有什么脸见我大哥呢？你说叫我守营盘我喝酒，叫金兀术给一斧子，爷牛皋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模样呢，发髻也被砍掉了，剩头发都这么长，在这披散着呢，像那小鬼一样，头发这块光有一个盔箍了。哎，要不我别见我哥哥，我死吧。不行，死不干，好死不如赖活着。他正琢磨呢，迎面来了十几匹战马，由远而近，离牛皋不太远了。谁？岳飞。岳飞把张佐送到汜水关惦记前敌，很快带人就回来了。走到这儿离远就看见有一个人在那转来转去的，嗯，怎么像二弟呢？哎，前面什么人？大哥，大哥，哎呦，我可见到你了。啊，二弟，你这怎么了？师全在旁边扑呲的乐了。呀哈，什么时候你要学法回和尚了？别逗了。哎，大哥呀，我是这么回事情，喝酒了，金兀术偷营劫寨了。
1: 啊，
0: 既然你把营盘丢失，你有什么脸见我？
1: 嗯，我想死来的，我合计好死不如赖活着。再说我死了谁给你送信呢？
0: 我问你，我那八百儿郎呢？姬青呢？还有张显、王贵呢？
1: 完了，全死了，一个也没出来呀。
0: 哎呀，岳飞急死了，我这八百名军卒那么容易训练呢？志全，把他给我绑上，把脑袋给我砍下来。这大哥，快！
1: 哎，行了，您不用绑，我自己抹脖子还不行吗？一伸手，抽出腰刀，哥，我可抹脖子了，我可要死了。
0: 哥，我死可死，咱俩磕头时可说了，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抹脖子，你怎么办？岳飞气的，你就在这阵儿，远处来了不少人，就看这伙人呐，有的扛着包，有的夹着东西，晃晃荡荡，晃晃荡荡，晃晃荡荡。站住干什么呢？这伙人抬头一看，是我们，哎，先锋官，我们来了。岳飞仔细看呢，正是八百雁翎队。这伙人呢，有的扛着旗，有的夹着干粮，晃晃荡荡跑的。原来这八百儿郎训练有素啊，牛皋一败，姬青抵挡一阵，上边的军卒啪啪一射箭，挡住金兵，把下边的二百人连击。

0: 给接回来。营门关闭，几名副将和王贵、张显急情一商量，咱们呢快撤走吧。由陶晋领着200名军卒啪啪啪射箭，然后撤下来，另200人上来了。陶晋领着200人撤下来，等再上来倒来倒去，最后剩着200人，射了一顿冷箭之后随后就跑。为什么拿着东西呢？是啊，舍不得丢啊，自己点家底儿都那夹着呢，都呼过来了。岳飞说，站好报数。这一报数，800人一个不少。有受伤的没？有，不算个事儿。岳飞还放点心。哎，王元帅呢？刘高说，早走了，他撤兵了。哦，岳飞一看没办法。是啊，留800人守爱花山，对面30万人马，虽然白天我们杀死10000人，可是还有那么多呢，这怎么能行呢？刘高，
1: 哎，
0: 你是任打任罚。刘高想，我死不了了。任打怎么讲？任罚怎么办？你要是任打，打你40军棍，20我也受不了，那腿就折了。要任罚呢，你把金乌珠给我引到荒草坡，我要火攻击，火烧金兵，你愿意干哪样？
1: 哪个我也不乐意。
0: 那金乌珠恨我，这
1: 去不去？
2: 不去。
1: 不去啊。
2: 好，
1: 来啊，
0: 把脑袋给他拿下来。去去。大哥，那算什么呢？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不就是把金乌珠引来吗？你等着吧。
1: 别的我饿了吃口饭
0: 可以，吃点喝点，然后牛皋走了。岳飞领人快撤，爱花山丢了，山口没了，往哪儿去？离这块很远很远，就是我说的荒草坡。前文讲过，荒草坡方圆70里地，一马平川呢，都是这么高的黄草，分4条道，东西南北，南面是蓝山，北边靠着黄河，东边是葫芦谷，西边是龙爪川。岳飞在这荒草里已经埋伏了火药、地雷等，昨天就埋伏好了，东西从王燕那借的。岳飞把人马呀扎到蓝山的半山坡上，说有东西吗？有啊，哪能都盯净吗？金乌珠领人倒在山上一看是个空营盘，立刻就撤了，怕中计呀，乱七八糟也扔了不少。岳飞说，扎个临时营盘嘛，在这安置好了，又告诉弟兄们，拔好山口，你们应该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再说牛皋，牛皋一口气呀，跑到爱华山下，不敢往前进了。为什么？金乌珠离这儿还挺远呢。哎，我倒霉就倒霉在爱华山这了，在这儿输的。我要找金乌珠，金乌珠要不来，大哥得杀我。你说我怎么能把他弄出来呢？回头看看，一人也没有。怕什么呢？走，再催马。离着金营不太远，军兵高喊：“哎，站住！再往前走，要开弓放箭了。”吁，哎，吁，哎，别放箭！牛皋是真害怕呀，心想：“我可一个人来的，哎呀，怎么把乌珠整出来呢？”我骂他：“哎，军兵，你知道我谁吗？”你是谁？牛二爷，告诉乌珠我的大侄子，就说他二爷来了。叫头门悬灯，二门挂彩，鼓乐喧天，红毡铺地，把我接进去，趴地下磕仨头，叫32爷，我饶他不死，如若不然嘛，嘿嘿，我要他的性命。你好大胆子！牛皋隐身，岳飞荒草坡布阵，要再胜金乌珠。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我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沾点。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流

0: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德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想你是你在脑海，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又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2010年春晚，王菲翻唱了这首歌，让这首歌曲响彻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优美柔和且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动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那种想要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无能无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它能跨越时空，连接着好几代人，能够引起不同层次人的心灵共鸣。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歌词绝少庸俗艳词，没有功利私欲杂念和说教，具有中国传统的含蓄美。词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爱的意境，一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中无需修饰的真谛。

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香港宝丽金1977年发行的专辑《香港之恋》中。这一首带反复的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曲调婉转动人，富有东方色彩的浪漫，歌词情真意切，充满遐想。歌谣式的旋律，听了几遍就能上口。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最近躺在室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天之大，有母爱是最大，对儿女们有着宽广的胸襟，把她一生无限的爱献给儿女们，不图回报，无私。

苦和心酸深深埋藏在心底，以儿女们的快乐而快乐，以儿女们的伤感而多愁。不管我们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他都会用心去呵护我们，感恩母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之大》，由毛阿敏演唱，发行于2008年9月14日，收录专辑《香调》中。这是一首温馨感人的歌曲，歌词优美，旋律动听，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几十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表达了对母亲的深爱和思念。

虽然它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但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或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年少时说好的不分离，是不是只是童言无忌？时间无痕，他把所有的承诺都煮成雨水，抓不住，摸不透，任他流。无论最后我们有没有走到一起，结局是如何，我们都该庆幸彼此曾在彼此的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曾经拥有便已足够。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1998年，因连日浦江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解放军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洪水面前。这首歌曲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祖海希望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救灾英雄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崇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了谁》，由祖涵演唱，发行于1999年8月1日。这首歌曲深情讴歌了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崇高品质，感动了无数华夏儿女，赞扬了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它真挚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明明就爱泪交织的远距离恋爱片词，那由这个周杰伦还演唱的。那黄雨勋呢，明明就比他比较温柔，我会自动变朋友，海鸥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这首歌名独特的明明就，以口头禅式的语法表现出对爱情的固执与倔强。歌词呢，描述了一对恋人因故分离两地，一个在充满中这个中古世纪古堡的苏格兰，一个在地球的另一端。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无法时时刻刻陪在身边，分享彼此的欢笑悲喜。城堡为爱守着秘密，而我为你守着回忆。当爱情只剩下回忆，却没有现在进行时，那也许在你身边已经出现一位比我还温柔的他，也许他能给你更多。内心的挣扎交战已无法用回忆取暖，过往的甜蜜回忆无法与距离和时间来抗争，只能是举双手投降。这段恋情呢，终究从恋人关系自动变朋友。今天呢，首先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周杰伦的《明明就》。

任然的很多曲目除了能治愈人心外，还有一种功效，便是越听越上瘾，被很多歌迷呢称为是小孙燕姿的任然带来了一首新歌《飞鸟和蝉》。作为一首流行歌曲，尤其呢对于听众的听感而言，除了要有入耳的旋律外，还需要保证一定的创作理念，才能显得更为上乘。很明显，飞鸟和蝉从歌名入手，简单明了地告诉大家，这是一首阐述跟别离相关的情歌。从歌词来看呢，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为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任然的音色较为深沉，很容易把听众的情绪带入到歌词里，而后呢搭配精炼且高度入耳的旋律，非常适合听众来哼唱。你说青涩最搭初恋，你说空瓶适合许愿，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终有一天你会是某人的限量版，快乐与守候。一起来听吧，这一首《飞鸟和蝉》。

大笨钟这首轻快的中版抒情情歌，以英国伦敦著名景点大笨钟为名，其实啊说的是谈恋爱吵架拌嘴。女生说男生比大笨钟还要笨，吵架太安静，那钟至少还有声音，以轻快中带着甜蜜的节奏与旋律，营造出英伦的浪漫风情，仿佛呢伍迪艾伦。

的爱情情情喜剧片，无声的吵架，拌嘴斗气，其实啊却还是想念着对方，期待着对方可以先低头道歉。一起来听呢周杰伦的这一首《大笨钟》。

曾经的你，那这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许巍是从哪里来的。他的过往其实和你我一样，有难过也有精彩。面对世间冷暖，歌曲中所表露的坚定、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的编曲又恢复到早期的乐队摇滚模式，只是多了一份从容的气度。那一份率动在这个乐手们松弛的演绎下，仿佛你我青葱岁月中的串串回响。一起来听吧，许巍的这一首《曾经的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

0: 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2: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7: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呢，来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送你一只百合花。张大山呢，是一个留洋归来的企业家，四十出头，依然单身。临近清明节的一天，张大山开车去西山陵园给一个老朋友扫墓。这老朋友啊，不是别人，正是他当年的初恋女友慧芬。上大学那会儿啊，张大山和慧芬爱的是昏天黑地，可张大山一心想出国镀金，大学一毕业他就主动提出分手。慧芬伤心极了，对爱情也绝望了，很快呢草率地结了婚。等张大山学成回国后，手头有了点钱，还想着要帮助慧芬一下，可没想到慧芬已经患了绝症，很快便离开了人世。其实西山陵园是一处贫民墓地，地处西郊，位置偏僻。当初慧芬去世时，张大山就表示可以出一笔钱买一块好点的墓地。慧芬的丈夫是做小生意的，却是一根筋，死活不同意，说是自己已经给慧芬买了块墓地。没办法，张大山只能看着慧芬住进了廉价的西山陵园。

到了陵园，张大山下了车，拎着精心挑选的祭品，刚要往墓区走，就看见不远处扔着一个空烟盒，他顺手就把空烟盒捡了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在这时啊，一个11、12岁的孩子来到了张大山面前，咬着嘴唇，怯生生地说：“叔叔，您能帮我一下吗？我想向您借点钱。”张大山一向乐善好施，但是他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把兜里的钱呢交给那些装模作样、真假难辨的乞丐。眼前这个孩子本应该坐在教室里好好学习，估计是大人被钱蒙了心，这才把孩子弄到这儿来要钱的。

张大山呢不想纵容这种行为，所以呢抬脚就要走。孩子呢一看他要走，顿时急了，泪水立刻涌出眼圈，带着哭腔说：叔叔，谢谢您，我一定会还您的。一个还字让张大山多少动了点同情心，他就多问了一嘴：孩子呀，你为什么借钱？孩子小声地说：我想给妈妈买几枝花。张大山追问道：你妈在哪里呢？干嘛给妈妈买花啊？这一问啊，孩子眼窝里的泪珠滚了出来。我妈死了，就埋在这里，快清明节了，我来给妈妈扫墓。本来爸爸给了我100块钱，让我给妈妈买几枝花，但我不小心把钱给弄丢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即使孩子是编谎话，张大山也不太好意思不给钱了。他从钱包里掏出100块钱递给了孩子。

孩子礼貌地鞠了躬，然后说：“叔叔，您能留个地址吗？我回去让爸爸寄还给您。”张大山多少被孩子给感动了，他摆摆手说：“孩子，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表明你是个好孩子，这钱呢，算叔叔送你的。”接着张大山就往牧区走，这时他不经意间回头看了一下，那孩子正欢天喜地地往停车场外面走，他真的是去买花。张大山苦笑了一下，他估计啊自己是上当了。走进牧区，张大山才发现了一年没来，里面变化还挺大的，树栽了不少，路也重修了。他七转八弯才遥遥望见慧芬的墓。可就在这时，张大山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声音：“妈妈，我来看您了。”孩子的声音有点熟，张大山探头一看，居然就是刚才问自己借钱的孩子。再一看，他更惊异了，天哪，这孩子居然就跪在慧芬的墓前，原来他就是慧芬的儿子呀，太巧了。张大山停住了脚步，躲在一排冬青树后，听那孩子继续念叨着：“妈妈，我买了您最喜欢的粉百合，一共十只，一只10块钱，花了100块钱。其实爸爸本来给了我钱的，可我不小心给弄丢了，这钱是向一个好心的叔叔借的。”听到这里，张大山多少有些脸红，自己胡乱猜测了那么多，可孩子的心是多么单纯啊。就在这时，那孩子又卖了个关子：“妈妈，你猜我怎么知道那个叔叔是个好心人呢？”张大山一听也好奇起来，不由得竖起耳朵听着。那孩子得意地说：“我故意扔了点垃圾在地上，我想谁要是好人，谁就会把垃圾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后来有个叔叔这么做了，我就知道他是个好人，所以我问他借钱，他就借给我了。我厉害吧？”张大山听得很开心，看来呀，这孩子还真是个小机灵鬼。孩子絮絮叨叨的又说了半天，讲自己的学习情况，讲自己刚刚当上了少先队员，还发了红领巾，他是多么珍惜红领巾啊。接着又讲了他爸爸多么能吃苦，一直在努力挣钱，还说今天他爸爸不能来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就这样，孩子讲了快一个小时，张大山站在那里一句不落的全听了。孩子讲完了，这才恋恋不舍地往山下走去。说实话，这么多年，张大山觉得慧芬嫁得不好，但听了这孩子的一番话，他猛然觉得其实慧芬活得挺好的，有个好丈夫、好儿子，这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张大山刚要动身，突然不远处又传来了急匆匆的跑步声。他探头看看，没想到那孩子又跑了回来，张大山呀，只好继续躲了起来。孩子气喘吁吁地说：“妈妈，我能跟您借一枝花吗？我要用它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您一定会答应的，对不对？”接着那传来了一阵声音，看来那孩子在解开花束。等了一会儿，又是一阵跑步的声音，接着呀就没动静了，估计孩子走远了。张大山这才转过身来到慧芬的墓前，看到那束粉百合，他不由得心痛起来。慧芬喜欢粉百合，也是因为他，两人恋爱时张大山还是个穷学生，买不起昂贵的玫瑰，他就图便宜买了几次开的快要谢了的粉百合送给了慧芬。慧芬呢，拿到花高兴极了，一直留到花瓣全落了还舍不得扔。张大山站在墓碑前，心里充满了内疚，沉默了半天才说：“慧芬啊，今天遇到了你的儿子，他是个好孩子，真为你高兴。看来前两年我借给你丈夫5万块钱是对的，他一定能奋斗。”回到停车场，张大山发现自己的反光镜上居然多了一只粉百合，而且还是用红领巾绑上的。他顿时明白了，天哪，那孩子当时问妈妈借一枝花，其实就是要送给自己的。
而且为了回报自己，他竟然把最珍爱的红领巾都拿出来了。霎时间，张大山的泪水的

就在这时啊，手机响了，张大山掏出来一看，号码有点眼熟，他愣了一下，看一下纸条，居然是同一个号码，是孩子的父亲。他连忙接听电话，那边是淳朴的声音：“张总你好，我是慧芬的丈夫。”张大山连忙热情地招呼起来。电话那头啊，慧芬的丈夫说他要还前两年借的那5万块钱。张大山听了，连忙的朗声说道：“老弟啊，我不急着用钱，你先用着吧。”慧芬的丈夫解释道：“张总，这两年生意啊还可以，挣了点小钱，最近太忙，也就恰巧今天有空，就想着约您还钱，毕竟呢都用了那么长时间了。”末了，慧芬的丈夫还憨憨地说了句：“张总，我替慧芬谢谢您了。”张大山感动极了，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那鲜艳的百合，深情地说：“不，应该说我替慧芬感谢你，当然还要感谢你们的儿子。”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老将军定延平恍然大悟，明白了，我上这个小瘪犊子当了，他把我这招学去了，回过头来他就帮着瓦岗山这伙山贼来对付我。按今天的话说，这堡垒最容易攻破是打哪儿攻破的？就是从内部攻破的。你说我这个绝技别人不会呀，结果这个小瘪犊子他忽悠我，用什么？用丰都鬼城来忽悠我。他装模作样的扮演个打了鬼来对付我，他退不是东西了。后来他就明白过味儿来了，这个小犊子还是给我留情面呢。我把这绝命枪都传授给他了，把这单枪破双枪的绝技也都毫不保留的传授给他了。 他把这些招学完了，真要对我下毒手，我两条命也不够啊。看来这个小子还真给我手下留情了，可他心里这弯一直别不过来。小罗成啊，小罗成啊，你怎么能跟这些山贼混在一块儿呢？你跟他们走一条路，你不是把自己推向了万丈深渊吗？我想办法见到你爹呀，我得跟你爹好好把这件事说清楚，我让你爹收拾你。可他转过来又一想，哎呀，我必定被人家打败了，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我的老友杨林呢？就在这功夫，有人喊说是魂符回来了。这一下子可好，他可就来了精神头喽。他把这活啊都要撒到这魂符身上，都是你魂符这假情报耽误了我的大事啊。他一赌气啊，下令把他押上来。你看这带上来，请过来，押上来，领过来，这都有说道。这押上来什么意思啊？让手下这些执法军呐、骂尖头拢二背，把他五花大绑给他捆来。可没想到啊，这招不好使了，魂符现在已经残疾了。怎么残疾了？这魂符不是好好的吗？是好好的，咱前文书不说了吗？他跟老将军都定好了，我在城里边放火，我派我手下的人在城楼上一点灯，把这吊桥一放，你们就进。可没想到他手下那些随从，表面上跟他是服服帖帖，都愿意跟他干，都希望啊跟他归顺了大隋朝以后好升官发财呀。人家表面归顺了他呀，那是想取得他的信任，把他的所作所为全部的跟徐军师汇报了。徐军师就来个将计就计，你们呐就说愿意跟着他取得他的信任，你们就成了他手下的亲信了，再就不用秘密监视他了，他也不能背着你们几个了。这回要采取行动，正好啊他需要这四个亲随配合他，俩一伙俩一伙，告诉他们传胡儿福的令，把这大城门打开，然后点灯为号，他一个人到草场去放这把大火。可这事儿啊他想的都非常周到，安排的呢也确实很合理。可没想到啊，这吴太吴广一看城门的吊桥并没有放下来，不过灯是亮了。当这灯一亮啊，上边是万箭齐发呀，这上万把的箭还有弓弩，嗖嗖嗖嗖，这一射可把这大隋军坑苦喽。大隋军一回头一看，坏了，大本营起火了。这吴太吴广这下场咱就别说了，哎，前文书啊都已经交代了。这个胡儿福干什么呢？咱不已经说了吗？被罗士信坐在屁股底下了。罗士信你坐就坐呗，结果他坐的不说呀，他还打他，啪啪的坐一会儿打一会儿，把这胡儿福啊打的是爹一声妈一声啊。胡儿福确实是个练家子，可你这个练家子跟这个罗士信比起来那可差远喽。罗士信那力气头该多大呀，罗士信可把他逮住了，逮住了这一顿收拾啊，把他收拾的一个劲儿的告摇啊，你放了我吧，你放了我吧。我说罗将军呐、啊，你别对我下黑手啊，我跟你哥哥都是并肩王啊，我们都是平级别的干部，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反正啊他说懵了，那个意思我跟你哥哥秦琼这官职都是一边大，你别打我呀。罗士信呐、啊、可不管那套，我哥哥呀告诉我了，这 这草料是干啥的？是喂马的。你上这干嘛？你也不是马，你偷草料是不是点火呀？这杀人放火呀，定赶不着。等我哥哥回来，我让我哥哥收拾你。他说着说着，梗一使劲儿又坐一下子。哎呀，他就这么一使劲儿梗一下子，一使劲儿梗一下子，把这个胡儿福可压屁死喽。胡儿福一看，我求饶也没用啊。哎，他就想起来了，这年头钱好使啊。我说，兄弟，这么办吧，你把我放了，我有大笔大笔的银两啊，我多给你钱。钱什么？我可不知道什么钱呐，厚的。你别说给我钱，给我厚我也不要。哎，我说，你不要钱，你要不要女人呐？女人？要女人干嘛呀？要女人那不是累赘吗？那有什么用行啊？我可不要女人。罗将军呐，你知不知道长安城美女如云呐？还有最大的妓院叫什么？天下人间啊？不不不，天上人间呐。那里边的娘们儿啊，一个比一个漂亮，管够让你用，这费用都由我来承担。你来承担呐？那你就把天下的穷人还有这些光棍子都配个女人吧。你要真能做得到，我立马就把你放了。罗将军呐，你这不是拿鸭子上架吗？别说我，就是皇上也办不到这个事儿啊。啊，皇上办不到啊？皇上你知道为什么办不到吗？有好女人他先留下了，能考虑天下的穷苦百姓吗？啊，我看你们呐，跟这些皇上没有一个好东西。今天呐，我不能放了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他一看呐，这回是彻底的完喽，没办法啊。他只能啊，在这消消停停的让他坐着了，再喊就没有多少力气头了。等着吧，等着机会呗，等到我们大隋军冲杀过来啊，我看你还能坐在我身上吗？到时候我拿刀先把你捅了。胡儿福还做着美梦呢，他还抱有幻想啊，可没想到就听外边喊杀声连天呐，大隋军根本就没进来呀。后来城里边也传来消息了，说这回大隋军彻底的败喽，他们的联营啊都被咱们瓦岗军给点着了。这联营一着起来，大隋军可就惨了。说是这个定延平老将军呐，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啊！真能那样吗？真要那样，那可坏了。咱们简短截说呀，当天要亮的时候，秦琼他们就回来了。秦琼到了草料场一看，好啊，胡儿福，胡儿福，咱们这场戏是不是该收场了？这功夫你看，单雄信拎着刀就过来了。胡儿福，你骗了我呀，你说你欠我哥哥的人情，你是在利用我呀。你取得了我的信任之后，你就等于取得了我们46个弟兄的信任。你真要是归顺我们，别说我单雄信，就是我们瓦岗山所有的将领都得从内心里感谢你啊。可你胡儿福太阴险了。来来来，把那4个随从叫过来。他以为被他收买成功的这4个亲随跟他已经死心塌地了，等着在长安城好享受富贵荣华呢，好等着他给买房呢，买完了房子不得娶媳妇吗？看来这一切都泡了汤了，这就是活证据了。他信任的这4个亲随啊，过来就把这所有的一切都跟大伙交代了。这徐茂公就出现了。怎么样，胡将军，你还有什么狡辩的？当时这个胡儿福啊，把脑袋就耷拉下来喽。不过呀，这个胡儿福还算一条汉子。既然我的事儿已经暴露了， 我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给大隋军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活着我也没脸见我原来的主人杨林了，我更没脸见这个新主人定延平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瓦岗山这些人呐，还真挺佩服这胡儿福，既然这样那好吧，你也算为我们立了一大功，把他的两只胳膊给他卸了，找随军的郎中把金枪伞给他上上，包吧包吧，把他放回他们的随营。随营现在已经退回30多里地，又重新扎下了几座连营，当然了这营盘就没那么多了，人少了不少啊。就这么着胡儿福啊回到了随营啊，定延平一看，让我说什么好呢？行了行了，你对大隋军是忠心耿耿啊，可你这个忠心耿耿给大隋军带来的损失是无法计算了，我就是利器把你砍了头也无济于事了，这损失是无法弥补了，既然你是杨林的亲信，我还是把你交给杨林吧，让你做个见证，这一切的一切啊都是你这个胡儿福造成的，我留你个活口，究竟怎么处理你就由杨王来决定了。来人呐，派50名校尉把他送回登州杨王府，交由杨王亲自处置。就这么着胡儿福被押走了，具体杨王怎么处理那就由杨王决定了。老将军为什么按军法惩处这个胡儿福呢？老将军心里明白呀，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这个胡儿福的假情报造成的，留他一条命也给自己下个台阶。这个胡儿福是你杨王推荐给我的，我相信了他才有了我今天的败局呀。看来定延平可不是一介武夫啊，这头脑也是非常的清晰，他越清晰呀、啊、他这脑袋越合计事儿。尽管有这个胡儿福给我搪塞一下子，可我给杨王造成的损失也太大了，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我的好友杨林呐？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功夫，就听有人来报，报大帅，胡儿福回来了。什么？胡儿福回来了？不是胡儿福一个人回来，杨王把他给押回来了。这又怎么回事啊？杨林头些日子就听说自己的好友定延平老将军在这儿受挫了，这可是他举荐皇上的，让皇上封定延平为主帅呀、啊、带领20万兵马来讨伐瓦岗军。可没想到一晃这么长时间了，这损失是越来越大呀。杨王一合计，这屁股还得我擦呀，他领着人马就奔瓦岗山来喽，眼看要到瓦岗山了，没想到碰见那些押送胡儿福的随军了。这些随军有个头姓刘，叫刘和。这刘和呀上前赶快把这详细的情况如实的一禀报，得了，立即调转车头把胡儿福押回丁老元帅的身边，让丁老将军亲自出战他。就这么着，杨林带着兵马就来到瓦岗山下呀，增援来了。当两个老友这一见面，你说定延平是羞愧难当啊。他说啥呀？啊，他临来的时候夸下了海口，人家把扭头烈火狮子印都给他了，又交给他20多万兵马，现在啊 剩了十多万了。当然了，这十多万兵马呀，不一定都被人家杀死，但最起码这损失是无法统计。你说逃跑的、溜号的、开小三的，这不都算损失吗？你说这加起来，这损失是不是根本就没法统计了？别的都好说呀，这个老将军最大的失误是他这枪法被人家给偷去了。偷枪法的还不是别人，是他的干儿子。再说这丁老将军呐，见到了杨王，你说他真是无话可说呀。杨王知道自己这老友太顾及面子了，老兄啊，挺起腰板，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这事儿啊，你也别往心里去，不就是一块牛头烈火狮子印吗？咱们一定得想办法把这印呐得回来。不过老兄啊，有一事我不明白。据我所知，您这个定价枪是无人能破，可您这枪怎么能被人家给破了呢？他怎么就能掌握这单枪破双枪的绝技呢？这事儿啊，老哥们儿，咱俩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了，你呀、真得跟我好好的唠一唠这个事儿。难道真有世外高人？这一句话就捅到丁老将军的心口窝了。他最怕提这件事儿，这事儿要唬别人，唬个一愣一愣的，可唬不了杨林呐。杨林对定家枪太了解了。杨林为什么敢把扭头烈火狮子印交给他呢？知道老将军有了这块大印，就可以名副其实的掌起帅印呐。他要掌起帅印，那还了得，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可没想到这个无敌将就败在瓦岗山这儿了，而且打败他的还不正经人，据说是一个化妆的，装成个小鬼儿。你说这该多欺负人呐，这不简直往老将军脸上抹黑吗？杨林呐、把这事儿一提出来，这丁延平就怕哪壶不开啊，提哪壶。丁延平老将军一辈子没撒过谎，可这回不得不撒谎了。他不撒谎就得出人命啊。出什么人命？你想啊，他要是实话实说，罗毅一家老小的命还能保得住吗？他心里透明白，这事儿唬别人都能唬得一愣一愣的，就是唬不了这个杨林。我得怎么把杨林唬过去呢？杨林这一问他，他这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啊。哎呀，这个事儿，老弟呀、我真就没想到还有世外高人呐。不对呀，大哥，咱俩在一块儿打交道一辈子，我可以当之无愧的说，你这个枪目前还没有人能解，没有人能破呀。是这么回事啊，我也在为这个事儿犯合计呢。不过呀，兄弟，老哥哥，我跟你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我今天终于承认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这一句话呀，把杨林也说的一句话没有了。对呀，你觉得眼下没有破你们定家枪的，可你也不能那么自信呐。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是正常的自然规律呀。别说你杨林和丁延平，谁也违背不了这个意志啊。而且这个事儿呢，又继承了事实了。当然了，杨林呐、他也没往别的事上合计，不过在他心里边啊，这个弯一时半会儿的还真就扭不过来。哎呀，我这老哥哥这枪可以说是天下无敌， 就能败了呢？既然我这老哥哥都承认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那这事儿啊暂时我就别再过问了，再过问我这老哥哥也没面子了，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别看这个事儿不了了之了，在杨林心里边啊还真就留下一个谜。当然了，这谜底终于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暂时呢杨林就不能再提这个事儿了。就在哥俩呀把这气氛也缓和过来了，杨林的心态呀也归顺过来了，老将军的心态呢也正道过来了，俩人啊就谈了一些下一步的计划吧，看看用什么方法能尽快打下瓦岗山。要说丁老元帅真不简单呐、啊，他把整个打瓦岗山这几次失败的原因总结了一下子，他就问杨林：“老弟啊，老哥哥有一句话要问问你，咱们打瓦岗山前前后后这几股力量加在一块儿，损失确实很大呀。据我所知，朝中还有一员战将，你把他调来，定能大破瓦岗山。”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丁老元帅，他就问杨林：“据我所知，朝中还有一员战将，你把他调来，定能大破瓦岗山。”老哥哥呀，你说这员大将是谁呀？老弟呀，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差呀？丁老将军提到谁了？他说唐弼呀。一说唐弼，这下子可把杨林气坏了。哎呀呀，老哥哥，你要提别人啊，我这气性还小点，一提到他，我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一开始我把他派过来了，他一兵一卒没发，他就兵退30里呀、啊，被人家就这么3-2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当别的兵马在攻城的时候啊，他在那儿坐山观虎斗。后来咱们朝廷派人左一次攻瓦岗山，右一次打瓦岗山，他把兵马还撤走了。我以为他是不是回济南了？结果啊，济南那边传来消息了，说唐弼啊，他根本就没领着兵马回济南。究竟这个唐弼领着10几万兵马上哪儿去了？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呀、啊！你说他投靠瓦岗山了吗？这还不是事实。你说他没投靠瓦岗山呢？难道他们当起了山匪路霸？我这些日子集中力量要对付瓦岗山，我还没腾出手来研究他。等我把瓦岗山打下来呀、啊，你看我非得狠狠地收拾收拾这个唐弼，他太让我失望了。老将军确实生唐弼的气，你说有别人丑笑话的，没有你唐弼丑笑话的。要不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为什么说书讲古的经常提到一句话，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有探马来报，说是唐弼大将军领着兵马来到瓦岗山了。啊，这可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俩人正聊唐弼呢，唐弼到这儿了，这个老杨忙着火腾的一下子就窜起来了。来来来，立即把这个唐弼给我带上来。他怎么没用押上来这个词儿啊？唐弼可不是战败了，也不是被俘虏了， 更不是投降啊，人家手里还有十几万兵马，你上前抹肩头搂二背就让执法军给他捆来，那就有点不地道了，你得打听打听什么原因呢。咱们简短接说，当唐璧被带到中军大帐上前，扑通一下给老杨王就跪下了。杨王在上，济南镇太唐璧拜见王爷。唐璧啊，这些日子你死到哪儿去了？王爷啊，
11: 我没死到哪儿去啊，我占山去了。
10: 什么什么什么？你当山大王了？我没当山大王啊。你没当山大王，你怎么说你去占山了呢？
11: 您容小的慢慢的给您解释解释啊。
10: 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兵发瓦岗山，我也准备跟瓦岗军大战一把，我那天呐就得了急症了。得了急症，我手下这个来慧将军还没在这儿，我要是跟他们硬打硬拼，手下的战将不够啊，我这又染上了重疾，我就不能在这儿守着了。这十几万兵马人吃马嚼的，一天得多大的费用啊，我就打算把我的兵马撤回济南，可没想到上师徒新闻里他们都败了。你说我要是回到济南，我不得被您给活扒了皮吗？我这属于临阵逃脱呀。虽然有一句话说是官不睬病人，可这个事儿我到哪儿也讲不出啊。三路兵马来围攻瓦岗山，那两路兵马都败了，我带着兵马原封不动，一个没损失，就回到了济南。这话好说不好听啊，我属于临阵逃脱。后来我实在没办法，我就占了一座山，就是那座有名的二郎山呐。这二郎山原来有个山大王，姓吕，叫吕良才。他在山上有个千八百喽啰兵，他靠打家劫舍过日子。原来他也是个降马，后来单雄信呐，招天下的降马都得到他那儿去标名挂号，结果这个吕良才呀，他就没捋单雄信这根胡子，他也没标名也没挂号。这回我领着兵马一到这二郎山呐，他就归顺我了。我一看二郎山这个山川地势太适合我在这儿屯兵了，就这么

就把兵马呀扎住在了二郎山。说到这儿，咱就得讲一讲古代呀，这当兵的那可跟匪没啥区别呀。你看那样板戏李永琪怎么说的，自古来兵匪一家，这话一点不假。这当兵的只要手里边有枪有刀，他到哪儿吃喝不用愁啊，他靠什么？就靠打劫。他要是把这个号服脱下来，他们就是匪，穿上号服就是兵。要说这些人呢，只要给他们武器，他们吃喝一点也不犯愁，既不用找政府衙门捐粮草啊，也不用管地方官征点什么税，他们不用这个，手里边有刀有枪，到那些大户人家，这刀枪棍棒一亮啊，要啥给啥，什么猪啊牛啊羊啊，什么粮食啊，什么草料啊，有的是啊。他们可不像后来共产党的军队，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家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有军规有军纪，不光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甚至说呀还不调戏妇女。那么老百姓对八路军是什么感情呢？那用说吗？你们看那首歌怎么唱的，猪啊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啊，送给亲人解放军，那才是真正的军民鱼水情呢。可是这些个当兵的，他们可就没有八路军那两下子喽。他们这些兵啊，是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啊，要不怎么说兵匪一家呢？老百姓敢惹他们吗？你跟这些大兵有理也讲不清啊，不有那么句话吗？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唐璧他就不用回济南了，他回济南府他也不能有好果子吃。杨林要是听说他一战都不出，他就撤回去了，杨林把他大粪都得抠出来。他领着十几万兵马就在二郎山呐扎住下来了。再说这十几万兵马呀，那也是一大批人马呀，一天人吃马嚼得多大的费用啊，方圆百十里地呀被他们都抢遍喽，把这些豪强大户啊都吓跑了。这些黎民百姓哪架住他们这么祸害呀，大部分百姓是流离失所呀。又过了些日子，这来货儿啊也跑到这个唐璧那儿了。他有了来货儿，这回他又来了底气了。当他听说丁延平老将军败得这么惨，又听说杨林已经把兵马都发到瓦岗山了，他一合计，这回啊我得在杨林面前好好表现表现。杨王眼下呀正是用人之际呀，很可能对我高抬贵手，饶了我一次啊。就这么着，他带着来货儿还有手下这些人马就奔瓦岗山来了。到这儿他就听说杨林已经扎下了连营了，他马上就来求见杨林呐。杨林正生着气呢，一看你唐璧真是气杀我爷呀。他把这大概情况了解完了，他也没跟定老将军商量，来人呐，把唐璧推出斩了。这些个刀斧手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这杀人招子都给他插上了，捆上之后推出去就要砍头。就在这功夫啊，你看这定老将军大喊一声，慢着，杨王啊，眼下咱可是用人之际呀、啊、再说官不采病人，唐璧已经说了当时他身染重疾，他已经无力跟瓦岗军交战了，来货儿又没在他身边，他是既缺将又缺帅呀。他本身为帅，可是他这个大帅当时有病啊，既不能亲自领兵打仗，手下有没有得力的干将，你让他拿什么去跟瓦岗军打呀？咱们朝廷秋王爷裴仁基都

人心里都得不服气呀、啊。我们唐将军对大隋朝是忠心耿耿啊，最后落个这么个下场，你们连这样的将军都不留着，我还跟你们干着有什么意思啊？我也要投靠瓦岗军了。他就觉得这位定将军说的有道理，好了好了，让他戴罪立功，谢王爷的不杀之恩，别谢我，赶快去谢谢定老将军吧。谢定老将军，啥也别说了，这回就得看你的了，咱必须得齐心合力拿下瓦岗山呐、啊！看来这定老将军还真就跟瓦岗山呐、啊、做了仇喽。这公杨林呐、啊，他也不惯毛病。唐斌啊，本王得跟你交代清楚，我给你拨3天的粮草，你带领人马在3天之内必须给我拿下瓦岗山。如果拿不下瓦岗山，你就让来虎儿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唐璧听到这儿，这心里边凉了半截啊。哎呀，别说老王爷，你给我3天时间，你就给我3年时间，我也拿不下瓦岗山呐。我这10来万人马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啊。我手下这战将确实有这么几十个，可真正能盯个的就是来虎尔一个人呐。我呢还能比划一阵子，其他的那些战将啊，那都是耗子一窝喂猫的货呀，根本就盯不住个啊。可这王爷把这令下来了，我也不敢反驳呀，人家当时已经饶我一命了，我要是再反驳几句，兴许把这敌伙勾出来呀。我先呐把这事应承下来，到时候就得到哪儿过河啊，哪儿脱鞋吧。这个唐璧啊，他领了令刚从中军大帐一出来，没想到里边跟出两位。唐璧一看，这二位你们跟出来干什么呢？唐王啊，你知道我们二位为啥跟出来吗？我们俩呀是帮你关敌廖镇的。这俩是谁呀？一个叫杨松，一个叫杨柏，他俩受王爷之命要去帮唐璧关敌廖镇。唐璧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啊，这哪是帮我关敌廖镇呐，这简直就是给我派了监军呐，怕我跑，到时候一旦我要是领兵逃跑啊，我躲不过这两个人的眼睛啊。可是人家是王爷派来的，我敢把人家打破回去吗？我要打破回去，王爷当时就得翻脸呐。他是强忍着，那我是热烈欢迎啊，走走走吧，咱们回营吧。这功夫这个唐璧啊已经提前安排手下的人马在瓦岗城的西门外安下了大营寨呀、啊、这营寨都扎完了，他领着两位太保就奔自己的大营去了。这一路之上他就得跟两位太保啊唠一唠聊一聊，你还真别说，他们这一沟通聊得还真不错。唐璧走在路上就把自己这苦水啊一股脑的全倒出来了。哎呀，二位太保啊，我实话跟你们二位说，王爷让我3天打下瓦岗山，这个事儿就是我把骨头渣子砸碎了我也完不成这个任务啊。瓦岗山的实力现在是越来越大，就我这两下子能打下瓦岗山吗？可王爷已经下令了，我不能不服从王爷的命令。眼下的形势二位都看明白了，老元帅定延平多有本事啊，结果他那个绝活都被人家给破了。你说我唐璧和来虎尔，我们俩就是加到一块儿也不一定是老王爷的对手，老王爷都败了阵了，你说我们

0: 能打败瓦岗军吗？请二位在王爷面前再给我美言美言吧，让王爷宽限些日子，容我们好好想点什么办法，用点什么计策，把这个瓦岗山呐、给他尽快的攻破。这俩太保你还真别说，也挺懂情理。这么办，唐将军呐、既然你已经领了命了，你就得执行了。至于执行当中出现哪些具体事情啊，我们到时候在王爷面前一定给您呐、美言美言，您只要尽力就行了。好，既然二位能把话说到这份上啊，我心里就有底了。你放心吧，我唐璧一定对王爷尽职尽忠。既然领命了，怎么也得开一仗啊，这一仗不开那哪成啊。当唐璧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就开始排兵点将，抬枪备马。唐璧亲自翻身上马，踏踏踏踏走出大营啊。当他来到瓦岗山的西城门下，他就把兵马一字排开，他用手指了指瓦岗山城楼上的那些瓦岗军，呀，呆，城上的贼人听好，我济南的镇台唐璧又来攻打瓦岗山了，快报与瓦岗山的魔王，立即派人跟我出来救战。这回我要不打下瓦岗山，我是绝不罢兵。当他说完了，这瓦岗山守城门的赶快就得报告去了。这棋牌官一听，什么什么，唐璧又来打瓦岗山了，赶快的噔噔噔噔噔就到里边去报信去了。这秦琼和徐茂公正在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呢，没想到这棋牌官慌慌张张的进来报告，说是大事不好，济南的镇台唐璧还有那位大将来护尔带了十几万兵马，已经在咱们西城门外呀扎下了大营了，他亲自讨敌叫阵啊。他们扎营瓦岗山能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不过没想到是唐璧的兵马在那扎营啊，他们以为是杨林带着兵马来了，这回要替定延平老将军出气来了，没想到唐璧带着人马扎下了营寨，而且是刚扎完营寨第二天就来讨敌叫阵呐。这唐璧亲自来讨敌叫阵，这徐茂公跟秦琼两个人就得商量商量了，怎么办吧。这唐璧跟咱们的恩恩怨怨看来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他这回又死皮赖脸的杀回来了。再说这段时间他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啊？难道他真回济南府了？不能，他绝不敢回济南府。他不回济南府，他能躲到什么地方呢？徐茂公想了一想，他一定是躲到了二郎山呐。这单雄信一听，军师啊，你说的太对了，二郎山有一个响马叫吕良才，我三番五次让他到我那儿标名挂号，可他说什么也不去到我那儿标名挂号。他这个响马呀，仗着他二郎山这个好地形，他谁也不靠，只要打我这路过呀，我就截他一杠子，我也不听你单雄信的调遣，我也不跟你单雄信合作，我也不依靠你们，你们也别依赖我，咱呐井水不犯河水，我只要守住我这二郎山，我是吃香的喝辣的。后来单雄信就把他开除了，这一开除啊，还真就把他得罪了。这回这唐璧一到二郎山，肯定得把他收过去啊，他熟悉这山里的情况啊。再说这个二郎山不光地势险要，也是方圆百里资源非常的丰富啊， 他这十几万兵马要是屯扎在这山里边啊，最起码待个一年半载肯定没什么问题啊。这回我估计他们这粮草也吃得差不多了，这唐璧呢他又不敢回济南，眼下这杨王和定延平正在攻打咱们瓦岗山，他可能到这儿啊要凑凑热闹，打胜了有他一份，打败了呢责任也不在他这儿。今天他亲自跑敌调阵呐，他是不得不让杨王看一看，我这回要主动出击，咱们得怎么办呢？单雄信和秦琼还有徐茂公他们几个在一块儿这一商量，商量来商量去，哎，有办法了。这个徐茂公确实不简单。二哥呀，你这么办，这次定延平没走，杨林就到了。杨林的兵马和定延平的兵马加在一块儿也是三十几万呐。再说这军心呐，得靠有人鼓劲儿。这打仗要是失了军心，这仗就没法打了。现在杨林一来，就给大隋军打了一针鸡血，他们一个个呀，肯定得有点冲劲儿。再说这个唐璧呢，一看这杨林，那可是皇上的叔叔啊，他亲自兵发瓦岗山，这回要不把瓦岗山拿下来，他们绝不会罢兵。我唐璧趁这个机会也跟他们凑热闹，眼下定延平和杨林正好缺人才呀，我就把他们惹翻了，他也不能把我呀一刀砍了，也得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唐璧这心里，二哥呀，你明天亲自出战，你只要这么这么这么办就可以喽。他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咱下边的书再慢慢的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想你是你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又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

琴弦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李春天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2010年春晚，王菲翻唱了这首歌，让这首歌曲响彻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最近又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还是觉得很好听，旋律忽上忽下，高低起伏，优美柔和且富有韵味。而周杰伦把那种伤感唱得淋漓尽致，既有中国古典音乐的韵味，也有西方的动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那种想要保护自己深爱东西却无能无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它能跨越时空，连接着好几代人，能够引起不同层次人的心灵共鸣。虽然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歌词绝少庸俗艳词，没有功利私欲杂念和说教，具有中国传统的含蓄美。词作者借天上的一轮明月，歌唱人性中至纯至善至美的爱的意境。一句质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却道出了爱情中无需修饰的真谛。

首歌的歌名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翻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香港宝丽金1977年发行的专辑《香港之恋》中。这一首带反复的三部曲式结构的歌曲，曲调婉转动人，富有东方色彩的浪漫，歌词情真意切，充满遐想。歌谣式的旋律，听了几遍就能上口。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夜间躺在睡里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天之大，有母爱是最大，对儿女们有着宽广的胸襟，把他一生无限的爱献给儿女们，不图回报，无私奉献。

苦和心酸深深埋藏在心底，以儿女们的快乐而快乐，以儿女们的伤感而多愁。不管我们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他都会用心去呵护我们，感恩母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之大》，由毛阿敏演唱，发行于2008年9月14日，收录专辑《香调》中。这是一首温馨感人的歌曲，歌词优美，旋律动听，简简单单，安安静静，用几十个字表现出了爱与哀愁，表达了对母亲的深爱和思念。

虽然它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但歌词移植到爱情歌曲里，痛楚或幸福，其生成逻辑和轨迹也是一样的。所以天之大阐释的不仅仅是母爱，而是一切爱的哲学。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年少时说好的不分离，是不是只是童言无忌？时间无痕，他把所有的承诺都煮成雨水，抓不住，摸不透，任他流。无论最后我们有没有走到一起，结局是如何，我们都该庆幸彼此曾在彼此的世界里留下过痕迹。曾经拥有便已足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时间煮雨》，由郁可唯演唱。这首歌为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的电影官方宣传曲，并收录于《小时代》电影原声带中。歌曲的灵感则来源于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时间就像是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不可返回，也用一个煮字说明时间流逝的残酷。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1998年，因连日浦江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而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解放军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洪水面前。这首歌曲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写的。祖海希望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向救灾英雄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崇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了谁》，由祖涵演唱，发行于1999年8月1日。这首歌曲深情讴歌了人民子弟兵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崇高品质，感动了无数华夏儿女，赞扬了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它真挚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了。
1: 哎，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玩呗。
1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4: 不叫。
15: 叫地主。
8: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5: 好
16: 好
5: 好
16: 好，
5: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妆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上文书说到， 扭镐到金营讨吊阵，小帆急忙给乌珠送信。再说金乌珠昨天晚上追赶牛镐，追了半夜没追着，是憋气带窝火呀。幸喜的是哈密赤领人杀上爱华山，一看是个空营，没敢在山上停留，急忙拆了营房回到了自己的营内。早晨起来，乌珠洗漱已毕，吃罢了早饭，召集军师、参议官等人商量，说岳飞这用的什么计呢？为什么打了胜仗鸣金收兵，又胜作空营？岳飞上哪儿去了？他的用兵之法写在哪个兵书上？真是百思不解。就在这阵儿，小帆进来报告，启禀郎主得知有宋将牛镐讨吊阵，他说什么？他说呀，再说，说呀，不敢说，怕你生气。你报事我生什么气？他说叫您头门宣灯，二门接彩，鼓乐喧天，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跪在他面前叫三声二爷。饶你不死，如若不然，杀进营盘，杀我们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鸭呸！生气了不是？我说那我这儿吗？这个姓牛的太可恨了。昨天我追他，他玩了命的跑，我回来，他跟来了。来，点炮！炮声一响，金乌珠带队来到营外。抬头一看，嘿，金乌珠差点气乐了，见牛镐那头发就剩这么长了，都在这飘着呢，被风一吹忽闪忽闪，跟小鬼一样，假叶都扭到一边去了。姓牛的，你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你又来干什么来了？牛镐心里害怕，脸上不带干什么来了？昨天二爷贪了几杯酒，丢失了营盘。我大哥，怪罪下来要杀我，众将求情，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命我来取你项上人头，蒋公折罪，我嘛来杀您了。你来杀我呀？你是送死来了？你要是怕死，到我营里来，我给你个平章坐，好不好？你别在这块腻歪我行不行？嘿，我告诉你吧，我认可叫大哥杀了，我也不能投降你。你可怜可怜我行不行？你要可怜我，把脖子一伸，我咔嚓一下子把你脑袋拿走，好不好？呀呸！乌珠都气坏了，心想哪有这么打仗呢？端着斧子来剁，牛镐一想，咱还是老四下，你别剁我，我先打你小威砸脑袋呀，掏耳朵呀，出眼睛，烧带脚，嘿嘿，回来接呐！他跑了，金乌珠气得我一招还没使呢，你走了，追，催马就追呀！牛镐乐了，嘿嘿，小子。不用送了，回去吧。追出能有五六里地，哈密赤告诉军卒，快叫郎主回来，别中了牛镐的计。收兵，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乌珠带着战马，军兵，谁叫鸣金？是军师叫你快回去，怕你中计。这阵儿哈密赤领人已经追上了，郎中啊，不能中呀。你想那牛镐一个人到咱连营讨吊阵，没安好心呐。我看咱不能去，岳飞用兵如神，一旦我们中计，悔之晚矣。这个嘛，也对，好，走， 回去。他们刚一拨马，牛皋早就站住了。
19: 哟，都回去了？
18: 不行啊，大哥说了，引来金乌珠，蒋公折罪，不然打我40板子。
19: 不行。
18: 哎，姓弯燕的别回去。怎么怕死啊？啊，你回去我追你去。我告诉你，只要是你不跟我走，我就腻歪你一辈子。小瑞，他又喊上了。吴珠一扭头学战马，我说姓牛的，你是个无赖，你是人不能打就打，不能打你走。你干什么干什么？呵呵，跟你说实话啊，我大哥在那边已经撒下天罗地网，叫我将你引去。你敢去？去是英雄，不去是狗熊，你敢不敢？这人就怕激火。哎呀，天罗地网啊，你们有什么呢？你们宋朝俩皇上都被我抓去了，不就一个岳飞吗？他浑身是血，能粘几根钉？我抗到什么本事？

扫马的乌叉骨，这匹马又坠下去了。后边人赶紧跟着，得保驾呀。又追出二十来里地了，吴珠一想，吁，他把我往哪儿引呢？上什么地方呢？我不能叫他牵着鼻子走啊，我这么多人马听他的，算了，别惹气了，回去吧。啊，走。他一调转马头刚要走，牛皋听不见后边的马蹄声音，急忙战马一打旋，呦呼，又要回去啊。哎，吴珠啊，大侄子，你怎么走了？哈哈，你怕了对不对？怕我大哥了。跟你说实话吧，我大哥在那边又布下了火攻阵，你小子哎，敢不敢去？吴珠调转马头又回来了，心里说嘛，如果岳飞布下火攻阵，这是军事秘密，不能说，叫牛皋这么大吵吵大嚷嚷，这不叫军事秘密，这是吓唬人呢。我大哥詹憨被岳飞吓破苦胆呢，我还没看见岳飞如何用兵，我瞧瞧。走，带人再往前去，已到荒草坡。牛皋一看到地方，高兴了，大侄子，我就把你领到这儿，回来见吧。拉马直奔蓝山，蓝山顶上岳飞站在制高点，居高临下往远处眺望，远远的金军的马队由远而近，接近荒草坡。岳飞挺高兴，不一会儿牛皋来了，大哥，兄弟我交令，好，立大功一次，靠边吧。哟呵，最没了还立功了，牛皋高兴。再说金兀术领着人马很快来到荒草坡，往眼前这么一瞧啊，这个地方等于四面环山，中间一马平川，好几十里地。他把哈密社叫过来，军师啊，刚才牛皋说岳飞要布火攻阵，你看这在哪布啊？哈密社这么一瞧，是啊，这连一棵树也没有，他怎么布火攻阵呢？詹憨过来了，四弟，牛皋说的话宁可信有，不可信无啊，万一岳飞用火攻阵，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你别说话，我不信。岳飞营盘在那儿，我估计啊，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他们害怕吓唬我们。他们的元帅营盘已经挪走了，据说离此地十里地，想必是将帅不和，趁这个机会，我不把岳飞的人马吃掉，等待何时？来，后队跟上。不一会儿，人马浩浩荡荡都到了，再拿营扎寨，周围有几座山，金兀术不敢，怕中火攻击。他一想啊，我就在这草地上扎兵，一马平川，你往哪放火？你射一支火箭，刺啦的一下子烧光就完了呗，能把我怎么地呀？就在这儿。好，按五行八卦阵给我安上营盘。慢，先别那么办，咱们支个临时帐篷等一宿，没什么动静，明天咱们攻到山上去然后再说。也好，临时帐篷支好了，至于开不开兵建帐呢，他们有分歧，有的说现在就打，有时候就用不着，怎么军兵太累了，现在已经过晌午了，该吃饭了。军队有规定啊，有的时候跑了两天两宿一口饭没吃着，如果歇兵立即埋锅造饭，说埋锅造饭好听，弄几块石头三锅汤支好了，大锅往上一放，放点水淘点米往里一放，然后开始引火，那阵引火，火石火镰火绒插，火石火镰插着了点着火绒，

0: 往里面凑火。今天这荒草多呀，熏足高兴，哗哗弄了几把草往灶坑里一填，那边有木头从远处运来的，往这一放，嚓，打着了，往里头一点，就听着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哎，三天一看乐来，这怎么像过年的瓷花一样？哎，有点意思。哎哎哎哎哎，正哎呢，就听着咚，烧火这三个人被炸的腿断胳膊折，呼，起火了，那锅呀，咵就扣了。哎，不好，起火了。他们还不知道啊，这底下埋下了地雷火药呢。书中暗表，岳飞来到爱华山，马登山坡，瞧见黄草坡之后，他就在这布下了火攻阵。上次青龙山呢，那个火是用火炮火箭往树上打，叫树起火。那么在这草地怎么办？由底下往上找，这个导火线一条挨一条的埋在深草里，里边放好地雷火药，在这方圆左右全都埋好了，用不着上边引火，你一点火底下自然就着。金兵不知道啊，赶紧报告乌珠，启禀四郎主，前营起火了。救火？起火告诉我干什么呢？算个什么事儿啊？报，后营起火了，东营起火了，西边也起火了，就听着咚咚咚，时间不大，是连环炮响，咚咚咚，金兵立刻乱了。乌珠一看，哎呀，不好，中计了。哈密是说，待不得这种，快走，快走，快走。大帐篷里呀、啊，二三百人呢，呼呼呼呼，赶紧往外撤。刚撤出来，就听着咚。这个大帐篷咵嚓呀全给炸飞了，在这中军大帐底下埋的是梅花子母连魂炮，如果乌珠晚走一会儿他就死在这里。那位说了，这么巧吗？不是，要不说岳飞用兵如神呢，他这算计明白了，七十里地方圆，乌珠数十万人马要扎营，扎什么营？不管扎什么营，他得在中间好调度四面八方的人马。你还是五行八卦阵、二龙戏珠阵，你还是一字长蛇阵，你都得在中心点，偏也偏不太远，就在这块就给你都埋好了。为什么要炸得晚呢？不能一块炸呢，前后左右东西都点火，先点火者先炸，等着药鸟烧到这块就晚了，咚的一下子给揭盖。吴珠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呢，啊呀，我是两世为人呢，哎呀，不好，快给我带马。他刚往前迈了没有三步，就在这块咚，吓得乌珠差点翻个跟头。我的妈呀，哎呀，太险了，哎呀，我往哪么走好呢？往这块他刚想迈步，咚，又一炮，哎呀呀。后来乌珠明白了，你甭管呐哪块放炮，炮躲着我，看来我洪福七天呢、啊、有九五之尊之命啊，要不然在帐篷里把我炸死了。你看刚才在我这块炸，哎，这回在我这块炸死不了。可营里可乱了，尤其詹憨呢、啊、可吓坏了，我的头发胡子刚刚长出来，要再烧一回我就成太监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快跑吧。金乌珠还是沉得住气，他往四周围看了看，东西南三个路口全着火，唯独是北面没有火。众家弟兄从北口冲，北口距离黄河岸近，黄河岸边渡口啊，那是金乌珠的人把守，他们来的时候过黄河不就是坐船过来的吗？那么到了渡口上船回河北去挺方便， 对，哦，直奔北口。再看北沟的人呢，呀呀叉叉的，人挨人，人挤人，这块没有炮声，什么原因呢？里边没埋地雷和火药吗？埋了，埋了可埋了。这个地方是特意留出来的，中间呢不连着打一道沟，和这边不连线，目的是呢就让金兀术的人马集中到这一个地方，底下虽然有地雷火药，这边是座山，山上有人把守，从上边往下放火箭打火炮引火，但是它爆炸，谁在那守着？牛皋、姬清这俩人，他们两个人往这一站一看，哎呀，我大哥这是神机妙算都来了，耶呵，金兀术也来了，好小子，这回我非把他抓住不可，大王章邯上次我没抓着叫他跑了，我要抓住金兀术，奇功一件，对，旁边军卒啊，在这憋着劲呢，干嘛呀？放火呀！我说二将军，快，人都进来了，快，别，别着急，你等我把金兀术抓住，他现在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我抓住他之后，然后你们再点炮。哎呀，不行，元帅没这么说，嘿，元帅是我大哥呀，又糊涂着上来。他一提战马，马到山坡这儿，激情不让了。二哥不行，你回来啊，是吗？牛皋一想也对，可在这山坡这一愣神的功夫，被一个人看见了，谁呀？铁木真呢？三元帅，那是人家弯眼乌珠的得力助手。铁木真一看，就在半山坡这站着牛皋，四郎主。我把他弄起来，记住了，别杀，有他在下边，上边不敢往下放火，要把他杀了我们就全死了，听着没有？我明白，你去。铁木真勇啊，手轻双锤催马上山了。牛皋看，上啊小子，哎呀，他要往下砸，你别忘了，铁木真是由下往上打，捡到了，嗨，牛皋的双剑像俩蝴蝶一样飞了。那位说了，前文不是叫金兀术给崩飞了一只剑吗？嗨，军中兵器有的是，随便挑，丢了这个取那个呗，这个好都没了。哎哎，铁木真晃双锤打牛皋，牛皋躲躲又闪，俩人一交手，军兵不敢往下放火箭呢。再看金兀术、哈密士等人呼噜呼噜呼噜往北就跑啊！岳飞在高坡上一看，哎呀，牛皋啊，你可误了我大事了！岳飞催马下山，领人马随后就追，一直追到黄河岸。王燕得信也来了，兀术急急忙忙上战船，过黄河奔北岸。再说岳飞打扫战场，陈兵在黄河岸，暗功都记到功劳簿上，写奏折奏禀朝廷，请求北伐。不久皇上派人送来旨意，表彰了岳飞等众将，岳飞升为副元帅，众将各进一级。北伐的事皇上没同意，你们呢在这操演人马吧，回头再说金兀术。一直逃到河间府，查点人数，出兵的时候30万人，现在不足10万呢、二次兵进中原失败，兀术是又难过又着急，问哈密赤军师啊，下步我该怎么办？哈密赤说，奉殿下你甭着急，胜败乃军家常事，做买卖还有赔有挣，那打仗谁敢说老赢不输呢？那你说下步该怎么办？我还是带人马回北国呢，还是继续兵进中原？两者都不可。回北国路途遥远， 远水不解近渴，过黄河越南蛮是我们眼中钉肉中刺，不把它除掉我们甭想好啊。哦，你有何高见？要我说，您就在河间府这儿，马上写折报，叫惠宁府赶快派兵派将增援。另外呢，杀人伤个死，抓人要抓心呐、啊，先除掉岳飞，然后进军。怎么除掉？咱打不过人家，嗨，干嘛打呀？逢强智取，遇弱火擒，咱何不借康王赵构的刀杀死岳飞，然后咱再进军呢？你说的有道理，没人给咱做内应啊。哎呀，你怎么忘了，不还有张邦昌呢吗？张邦昌现在在朝里可是康王赵构的红人呐、啊，有他在那儿，你放心，岳飞活不太久。哦，军师啊，你早有准备。嗨，我已经派人送信去了，这么办，我再写封信，叫张邦昌想办法除掉岳飞，然后再进兵，来个三进中原。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哈密赤脚张邦昌想办法除掉岳飞，然后再进兵来个三进中原。那位说了，张邦昌又入朝了，不是现在入朝啊，早就入朝了，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儿啊。这是皇上刚刚建都的时候，张邦昌就去了。怎么去的呢？张邦昌啊，他不是在东京汴梁当上大楚皇帝吗？没有多少天，发现呢身旁没人了，他也害怕，周围亲王节度使要是打东京汴梁，我命休矣，怎么办？把这旗号换了，龙袍一脱，他把孟太后请来了，叫他垂帘听政。他还是宋朝的官员，一听说赵构登基，没有几天呢，他把玉玺弄到手，悄悄的离开东京汴梁来见康王赵构。这一天呢，正是大朝之日，告诉黄门官往里边给万岁送信，就说老臣张邦昌来了。黄门官赶紧往里送信，殿头官禀报皇上。赵构听说谁？张邦昌啊。哎呀，这个老贼他还敢来呀，抓他不着，寻他不到，他送上门来了。哎呀，叫张邦昌上殿回话。是，一会儿把张邦昌推进来。再看张邦昌来到里边呢，磕膝盖荡脚走啊，擦擦擦擦往前跪爬多少步，磕头碰地，老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皇上看见他呀，气的 额头的青筋都蹦起来了。张茂昌，你是谁的臣？谁是你的君？我把你跟老贼都是你卖国投敌，你把我们老赵家坑坏了。金乌珠围困京城，你把我的兄弟赵王弄到金营做人质给整死了。你把寡人弄到金营做人质，那还不说，非把先皇的五代灵牌做抵押，要把我的父亲我的皇兄叫金乌珠抓走，至今在北国坐井观天，受尽凌辱。你当上大楚皇帝呀，像你这样人应该千刀万剐。金瓜武士，把他给我金瓜几顶。金瓜武士过来干嘛？就得把他砸死。张邦昌说，哎呀万岁，老臣冤枉啊，你杀我可以，你等我把话说完你还冤枉啊？我大宋的半壁江山断到你手，你有什么冤枉？你等我把话说完你再杀行不行？万岁容禀。说，万岁呀，您误会了，老臣一片丹心，可对天地忠心报国呀。当初把您赵王送到金营，那是权宜之计，没办法呀，我也是为了保护国家呀。你想金兀术大兵压境，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一旦打进来，我的老百姓得死，我满朝文武得死，就是您性命休矣。那么您和赵王到金营去，这是舍身为国，你们俩去了保住大家的性命，赵王名垂青史。可恨的金兀术好不应该背信弃义，借着拿灵牌的机会把太上皇父子抓走啊。臣呢、啊、为这件事茶不思饭难咽呢、啊、每天呢、啊、我是泪水洗面，觉得对不起太上皇啊。哎，你不知道我多难过呢。后来金兀术非让我当大楚皇帝，我一想，我要不应，这江山社稷就归了别人了，我先假意应允，等万岁你回来我再脱袍让位。就这么呢，我在金殿坐了几天，没等您回来，我就把太后请来，叫她垂帘听政，我忠心的福保老太后啊。这次我到这儿，我是献玉玺来了。万岁，您登座大宝要发诏书，没有玉玺哪成啊，玉玺是国宝啊。万岁，玉玺给您送来了，要杀要剐万岁呀、哎、您看着办吧。说完往上一递，太监过来接过玉玺往桌上一放，皇上打开这么一瞧啊，哎呀眉开眼笑啊，这是国宝啊，当上皇上没玉玺那算假的。嗯，好吧，把张邦昌先带去。原把张邦昌带走了。众位亲家，你说张邦昌这个事儿该当怎么办？他给送玉玺了，说他私通金兀术无凭无证，要按他方才说的，我觉得还有点理由，你们说如何呢？皇上一这么说，别人谁敢说什么呢？有个张邦昌好的赶紧过来施礼，以微臣之见嘛，张邦昌应该官服原职。对，张邦昌献玉玺有功，应该封赏，万岁应该把他留在朝中，万岁他忠心保国，我等作证。这一说，李刚在旁边没法说话了，心想张邦昌这个人我从皮看着他骨头，这个人呢、啊、卖国投敌，他是墙头草，哪边封硬哪边倒啊。金兀术那边厉害，他当上大楚皇帝，这边大宋朝有了皇上，他回来献玉玺了。可 可是没法输。最后皇上封他为右班丞相，因为李纲是左班丞相。李纲一听右班丞相给他了，也不放心，低低的声音说，万岁呀，你叫他入朝拜相可以，不过这个人不可轻信，万岁事事要小心，寡人知道了。张邦昌一听乐坏了，磕头如同鸡千碎米呀，谢万岁不斩之恩，老臣一定忠心报国，忠则尽命。张邦昌回国都了。事隔不久啊，皇上迁都，为什么他害怕？他不敢在南京应天府，又跑到了扬州，在扬州待了没几天，他又跑到了建康，就是江宁啊。到那儿经过一个阶段，张邦昌发现了，哎呀，我这个丞相当的是有职无权呐、啊。李纲是红人、啊、皇上看见我老用斜眼看我，我奏本皇上，我眼皮一抹他，嘿，看来真就不如宝金兀术。宝金兀术，我是皇上。哎呀，怎么才能把皇上拢到我的身旁，叫他言听计从呢？老贼打了主意，今天闷闷不乐的回到府里，坐在书房正发愣，门帘吧嗒一响，一股香风噗吹进来，接着环佩叮当从外边走进了侍女，年龄在十七八岁，哎呦，长得太漂亮，妩媚动人，头上的青丝压在墨染，一不插花二不戴顶，旁边插根金簪，这边挂了一串珠子，在这边挂了一串海棠，耳戴八宝灯笼坠，脑袋晃带反光的，身穿藕荷色的衣服，下边是八幅罗裙，外边罩着白纱，嘿，这白纱搭在肉上啊，呵，你说没看着吧，还看着肉了，说看见吧，还有纱挡着呢，这只手拿着团扇，这个手托着金漆的盘子，里边放了杯茶，青衣连步慢扭柳腰，很快来在张邦昌近前，老爷请您喝茶。张邦昌一看是谁呀，是他最得意的侍女，叫何香。这何香啊，不但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出个诗，对个对，行个酒令，他都能答上来，所以十分喜欢。两个人呢，好的甭说别的，张邦昌说了，你别着急，将来呀、啊、我明媒正娶，你给我当小妻儿。这何香呢也心满意足了，是个下人，那么能在相府里当个小妾就不错了。今天他一进来，张邦昌眼睛一亮，嘿，何香啊，你干什么来了？叫相爷，我看你好像是不高兴，有什么心事？嗯，张邦昌心想，这个小东西天生

嚷嚷嚷的没开。好，这个丫头国作天姿，倾国倾城，我若把她给了皇上，我就能成了国丈，到那阵儿皇上不得听我的吗？对，他在想心事。何香唱完了，张邦昌不知道。何香说：嗨，相爷，你看我唱的怎么样啊？好好，燕语莺声，吐玉喷香，绕梁三日啊。张邦昌一伸手，把何香拉到怀里。何香啊，你说老夫对你怎么样？哟，相爷，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要不是相爷给我做主，哼，早就那帮人把我起出去了。哎，对，老夫有件事叫你去办，你能不能去做呀？哟，我这当佣人的，能给你做什么呢？哎，何香啊，你别看我一妻二妾三方小，那么多女人，可是对你最知心。你不但容貌如花，还有才，非常聪颖啊。说实话，我虽然在朝为相，可是那皇上不听我的，哎，我是有职无权呐。要想叫皇上听我的，只有一个办法。皇上少年风流，没有正宫娘娘，正在天下选美女。何香啊，凭你的容貌，要是送到宫中，一定受到皇上宠爱。我想将你收为女儿，你要入宫当了娘娘，我就成了国丈，咱妇女在朝中可就平步青云了。啊！何香听这话，心腾腾直跳。心的话，真的吗？甭说进宫中当娘娘啊，当个宫娥也强似陪着个大老头子。不对，这个老东西最奸，是不是拿话试探我？哼！行了行了，你别吃饱了，拿我们开心。你老说明媒正娶，娶到今天呢？我还是个伺候人的。何香，我说的是真的，我也是忍疼割爱呀。是要成何香啊，我忘不了你。哟，何香想，看这样子是真的。你真把我舍出去了。这也事出无奈呀。那你怎么谢我呢？我要是当上大楚皇帝，封你为正宫娘娘。好，既然如此，父亲在上，女儿有礼。哎，何香啊，起了吧。从那之后，每天给何香演礼，告诉何香皇上喜欢吃什么饭，喝什么酒，吃什么菜，听什么曲子，爱吟什么诗，都跟他说的清清楚楚。一个月过去之后，这回何香啊，哈，更像大家闺秀了。然后张邦昌买通后宫的一个太监叫王芳，叫王芳在皇上面前说张邦昌有个女儿，长得国色天姿，倾国倾城啊，太好了，万岁呀，您应该把她招至皇宫。康王也动心了，又想张邦昌的女儿我不能要，所以没有传旨。又过了一段时间，王芳还往皇上耳朵里吹。这一天，张邦昌用花红小轿命人把何香抬到午门外。张邦昌上朝见驾，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蒙万岁不杀，感激涕零啊，无可孝敬啊。我有一女叫何香，有几分姿色，愿意献给圣上。他这一说，康王想起来了，

0: 有人说张邦昌的女儿漂亮，没见过。既然他已经带来了，我不看又不合适，不行，当名宫女呗。好吧，宣荷香上殿。时间不大，荷香来到八宝金殿，满朝文武奸臣心里有数，张邦昌只是又出坏道呢，把自己的亲信塞给皇上，他哪来这么荷香女儿啊？咱们怎么没听说呢？忠良一个个紧皱眉头，哎呀万岁呀，咱们这么大的国家选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啊？为什么单要张邦昌的女儿呢？有其父必有其女，要到那时候朝纲又得乱了。这些话没法说呀，只能站在一旁忧国忧民呢。张邦昌心里有数，心想食色性也，皇上正在年轻，荷香长得又貌美，我想一见钟情，哎，这回呀，我这老丈人可算当定了。就听传旨官高喊，上上旨意下，有权荷香上殿呐。下边有人答应一声，臣女遵旨。接着环佩叮当，轻纱飘渺，由下边走上个貌美女子。皇上坐在龙书案后边这么一看，哎，这个身材长得够标致的，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一分则太高，短一分则太矮，宽一分太胖，窄一分太瘦，正好长脖腔，削肩，丰乳，细腰，圆臀。只见荷香上的八宝金殿，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稳稳当当的，真像大家闺秀，脸冲外跪倒，臣女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他不敢轻佻。皇上一看，看个后影，也不知道模样啥样啊。荷香万岁，今年你芳龄几何？回万岁，今年我年方29，哦，18岁正合适。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孤王不怪，谢万岁。这个女孩啊没有撞过来，而是来个卧看巧云，一回身，这叫回眸一笑，脸冲外边转着，猛然一回身，万岁，眉梢微微的一挑，皇上这么一瞧，哎呀呀，好啊！一看这荷香，面似桃花初放，又如芙蓉出水，呵，眉如粉黛，秋波寒露，穷鼻。皓齿樱唇，嘿，一边一个酒窝，这俩酒窝长得太好了，皇上一看就醉了。怎么醉了呢？酒窝酒窝嘛，能不醉吗？真想不到张邦昌有这么个貌美的女儿啊。平身谢万岁，往旁边一站，皇上再看，越看越爱，这才叫一见钟情呢。封什么呢？他看看李刚，李刚瞧瞧皇上，眼睛说话了，意思说你要喜欢先留下，至于封什么以后再说。好吧，荷香，寡人封你为贵妃，到西宫下院去吧。谢万岁。张邦昌想，嗨，封妃子也不错了，只要能吹枕头风就可以了。有人把荷香送到了后宫，沐浴更衣，准备接待圣驾。张邦昌成了国丈，马上重新修补。这小子可是蹬着棉花包上房，腾楞就起来了，当丞相没权呢，成了皇亲国戚，可以经常入宫，以看女儿为名，就可以见到姑爷。皇上对张邦昌这脸也变了， 要是闲暇无事呢，还可以和张邦昌下个棋，喝喝酒，谈论国家大事。跟张邦昌这一进呢、啊、跟李刚等人就疏远了。因为那何香啊，哎，太会哄人了。从打入宫之后，嚯，和康王赵构如胶如漆，只恨相见太晚呢。那么张邦昌就跟皇上更近了，就说咱这仗别打了，连年战争，国库空虚，老百姓不得好日子过，将士们死伤无数，应该休生养息，割让国土，求和吧。李刚等人说不行，应该乘胜追击，过黄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9: 是一种生活，
10: 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12: 唐超40多岁，是个货车司机，收入不错，儿子今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按理说唐超的日子过得应该不错，但儿子却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儿子上大学的前一晚，很郑重地和唐超谈了一次话，说他永远把唐超夫妇当父母，但他还是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想让唐超帮他打听打听。唐超没跟爱人胡淑芳讲这些，他怕他多心。可是儿子刚上学没几天，胡淑芳晚上就睡不着了，老是从梦中惊醒。唐超一问才知道他梦见自己的儿子了。胡淑芳对唐超说，要不咱们还是再继续找孩子吧，我真的想知道我们家小涛在哪里，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像唐季这样考上大学了。你放心，唐季我仍然爱，我从来没有把他当捡回来的孩子。唐超看妻子精神颓废，怕他又犯病，就点了点头。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话还得从15年前说起，当时唐超夫妇有一个3岁的孩子叫小涛。有一次夫妻俩带着孩子去动物园玩耍，在看孔雀那个地方人特别多，小超看不见，就挣脱父亲的手使劲往人堆里钻。唐超赶忙挤进去，看见孩子正用双手抓着铁栏杆，把头贴在铁栏杆上看得津津有味，他也就站在孩子身后看孔雀开屏。也不知过了多久，唐超才发现小涛不见了，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告诉妻子，两人四下里寻找，根本就没见小涛的影子。后来他们到动物园管理处问询，用广播通知，没结果。再后来他们登报寻找，电视台寻找，走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没结果。再后来，胡淑芳因为承受不住失子之痛，精神有些失常。唐超独自一人开车在城市里晃悠，见人就问，直到用光了家里的积蓄，他才开始上班。看着整天抱着枕头哼哼的妻子，唐超就到儿童福利院去收养了一个6岁的小男孩。如果小涛还在，也应该6岁了。唐超为小男孩改名为唐季。小唐季回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胡淑芳竟然露出了几年难得的笑容。他一天到晚围着小唐记着，真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了，给他洗衣服、做饭、陪他玩。渐渐的，胡淑芳竟然露出了几十年难得的笑容。渐渐的，胡淑芳的病竟不治而愈。后来孩子一天天长大，胡淑芳似乎也完全清醒过来了。他知道唐记只是抱来的孩子，但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着他。这么多年来，妻子还对小涛念念不忘，而唐季也有了寻亲的念头，唐超也能理解，毕竟血浓于水。于是他又上路了，大千世界寻人可谓是大海捞针，再说一点线索都没有，到哪里去找啊？唐超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四处乱转，眼看寒假到了，他仍然一点线索都没有。唐季回家了，他看见面容憔悴的父亲，鼻子发酸，后悔的要命。他知道是自己折磨了父亲，让他帮自己找亲母亲。唐季决定叫父亲放弃寻找。胡淑芳也心疼唐超，觉得自己的要求不合理，都这么多年了，到哪里去找孩子？眼前不是有个好儿子吗？一家人快快乐乐的过年。与以往几年不同的是，今年家里来了好些客人，先是唐超以前的同学刘叔叔，他一看见唐季就夸他能干，很像他爸爸唐超，说唐超以前如何如何学习好，因为家里穷才没能继续上学，要不然现在也是高材生。再后来就是胡淑芳单位的同事，进门就说唐季长得像他妈妈胡淑芳，眼睛像，鼻子像，嘴巴也像，说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唐季的高中同学也来串门，看了他们一家的影集，说唐季长得太像他妈妈了，打小就像，这让他们一家人都很高兴。但唐超看得出来，胡淑芳和唐季在笑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会流露出一点不自然的神态来。这天，唐超对母子二人说，那么多人都说你们很像，你们想过没有啊？或许继儿真的是我们的亲生孩子呢。你看看，继儿是我从福利院抱回来的，院长说发现继儿的地点就在他们福利院门口，什么资料也没有，会不会有人捡到了我的孩子就送到福利院呢？我现在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继儿就是小涛。我觉得咱们三个人应该去做一个亲子鉴定。胡淑芳和唐季也觉得有可能，那么多人都说母子长得很像，他们自己也比对了照片，越看越觉得像。于是三人去做了 DNA 鉴定， 十多天后，唐超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叫他去拿鉴定结果。他拒绝了妻儿要一起去的要求，叫他们在家里等着，自己独自前往鉴定中心。不久，唐超回来了，带回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唐季真的是他们的亲生孩子。母子俩听到这个消息，泣不成声，一家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从此，夫妻俩更加爱唐季，唐季也格外孝顺爸妈。唐超觉得这是十几年来过得最开心的日子，三个人都卸下了心中的包袱。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暑假，胡淑芳为了给唐季摘葡萄吃，从梯子上摔下来，摔破了头，血流不止。当父子二人送他到医院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了，护士将他推进急救室，不多久又出来了，说胡淑芳需要马上输血，而他的血型是罕见的 Rh 阴性血，血库根本就没有，叫他的亲人马上去抽血化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血源。唐季挽起袖子跟护士走了，留下唐超坐在椅子上发呆。他这时真是沮丧到了极点，一方面担心妻子找不到合适的血型，一方面怕儿子发现那张 DNA 鉴定结果是假的。等会儿怎么跟儿子讲呢？实话实说，说他怕母子俩会觉得遗憾，于是有意找客人来说他和妈妈长得像，然后怂恿他们去做亲子鉴定。最后他支开他们，没去鉴定中心取结果，而是直接叫做假证的做了一个。孩子接受得了吗？他正坐在椅子上想，唐季就过来了。继儿，我……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唐季打断了。爸爸，爸爸，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也是 Rh 阴性血，简直太好了，妈妈有救了。医生说这叫熊猫血，很宝贵的，看来妈妈把血型都遗传给我了。唐超没想到事情竟然会有如此变化，他吃惊地听唐季说完这些话，转身就向外跑。他一口气跑到鉴定中心去取鉴定结果。当唐超拿到那份鉴定报告的时候，他跳过上面一行一行的数字符号，直接找到了那个结果，肯定。唐超高兴地叫了起来，他觉得他这时才真正放下了心里十几年来的包袱，丢了孩子的包袱。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我一进教室，韩子的雪团就迎面飞来，我的脸一阵冰冷，全班立即嘘嘘。我听见有人小声说，韩子，这次你死定了。在十九班，没人敢招惹女生方小鱼，可韩子见我满脸雪花的样子，居然笑了。他说，方小鱼，你还没被雪花打过吧？好玩吗？就因为这句话，我捏紧的拳头松了。是的，自从母亲去世，父亲再续后，我就再没有打过雪仗了。这件事后，我开始注意这个叫韩子的男生，黑，微胖，个子矮。韩子和我不一样，他永远坐在第一排，从不逃课，成绩优异。而我方小鱼则永远在最后一排，没有同桌，不开心就逃课去大街上漂移。突然有一天，韩子走到我面前，往我手里塞了一条纸条后匆忙离去。韩子在纸条上问我，方小鱼，我可以和你同桌吗？此后韩子从第一排搬到了最后一排。上课我睡觉醒来，书上是他帮我写满的笔记。韩子和别人不一样，他不说话，只是笑。不知什么时候起，放学后韩子开始等我。我漫不经心抬头时，韩子努力地朝我招手，然后拍拍他的单车后座。韩子送我回家，一路上韩子依然不说话，只是吹着好听的口哨，每天如此。高二上学期末，我开始被频繁请家长。办公室里，父亲用高分贝的声音骂我。我抬头，看见韩子趴在门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他问我，方小鱼，你真的要转学吗？我没有转学，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前提是我的成绩必须进前三十。韩子急了，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我，方小鱼，你觉得你逃课是英雄吗？你好好学习会死吗？我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于是我的耳光就在韩子的脸上清脆地响起。韩子没哭，他静静地走出了教室。韩子的背影消失那刻，我的眼泪淌了下来。第二天韩子没来上课，我骑着单车在他家的小区附近一直转悠到黄昏。之后我好几天没见到韩子。一个下雪天，韩子又突然出现，他在我家楼下大声地喊我，方小鱼，方小鱼。在铺满大雪的广场，韩子堆了一个雪人当礼物送我。韩子问我，方小鱼，雪人会长大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韩子又在旁边堆了一个，他说，那么方小鱼，我们一起长大吧。没想到韩子说这句话的意思竟然是他也开始逃学了。我在网吧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含着一根烟。我骂他，韩子，你有病啊，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韩子不说话，只是咧着嘴笑。韩子因为上网也被请了家长。办公室我看见一个女人指着他疯了似的跺脚。韩子低着头不停地抹眼泪。放学时，韩子拦住我了，他把单车狠狠地摔在地上，愤怒地看着我说，方小鱼，是你向老师打的小报告说我去上网的吗？我再也不理你了。我正在那里，韩子扶起单车飞奔而去，我的心像被刺了一下，很疼。路过广场时，我看见韩子坐在广场边的长椅上喝酒，单车倒在一边，他见我来，起身推单车就要走。 我一把抓住车头喊道，韩子，你别管我怎么样，我不要你管，我讨厌你的单车，讨厌你为我写的笔记，讨厌你堆的雪人。说完我飞快地跑了，我听见韩子的单车倒在地上发出让人心碎的声音。韩子从最后一排搬走了，我继续逃学，这样的状态一直从冬天到夏天。

但我的桌箱里每天都会有他偷偷塞进去的笔记。其实韩子一直没离开过我，每天放学他都悄悄跟在我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的桌箱里又出现了韩子的小纸条，他写道：方小鱼，我们和好吗？我拒绝了。期末考试的成绩下来时，我早已买了去广州的车票。我写了一封信给韩子，放在他的桌箱里。在信里我对他说：韩子，其实你是方小鱼17年来最好的朋友。我是刚到火车站时韩子出事了，我看见一辆单车倒在出租车前面，地上有一滩鲜血，我认得出那是韩子的单车。我扔下行李，不顾一切地跑向医院。见到我，韩子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惊奇地说：方小鱼，你没走啊？然后又开始朝我笑。我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韩子却半开玩笑地说：方小鱼，你来看我应该买一束花才对呀。我含着泪水转身掏出车票，撕成了碎片。韩子的一条腿瘸了，他再也不能骑车。出院那天，我骑单车去载他。我说：韩子，以后放学后换我载你好不好？韩子不说话，我回头看见韩子两行泪水早已流到脸颊。我搬到了第一排和韩子同桌，我不再逃学，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演算习题。可韩子却开始躲着我，放学后他会悄悄溜走，他不愿我载他，不愿意我去找他。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从倒数冲进了前30，我去找韩子，在他家楼下学他大声地喊：韩子，韩子。韩子裹得粽子似的走出来，不知不觉中天空又飘起了雪。韩子说：方小鱼，我们吃完饭去堆雪人怎么样？我扑哧地笑出来。我们来到广场，看到很多孩子在堆雪人，韩子也一瘸一拐地跑到一头去，然后喊我：方小鱼，你快扔雪团吧，快用雪团打我呀。高三下学期，韩子不辞而别。后来听老师说，韩子的父母前几年在一场泥石流中去世了，他是被姑姑接到城里上学的。韩子回了老家，听说他不想再上学了，那里有他日思夜想的爷爷。我询问到他老家的地址，给他写过很多封信，可是韩子始终都没有给我回信。17岁生日那天没有下雪，我推着单车独自来到广场，在那里一直坐到天黑。那晚我梦见了韩子，梦见了漫天飞舞的雪花，梦见了韩子堆的雪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2: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北方的秋天天气有些微冷，这么多年过去了，白清染依旧无法习惯。喝了一口手中温热的牛奶，白清染舒服地叹了口气。当初的苏子念奋不顾身地来到北方读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不适应北方的天气，经常是冷得发抖。那时候苏子念就穿着柔软的黑色毛衫外套，从后面轻轻地抱着他，握着他的手，也就是那么奇特的他，全身就像过了电，不自觉的就热起来了，所有的不适应也都瞬间消散。白清染喝光手中的牛奶，留恋地看了一眼窗外，拎起外套走了出去。时间走得太快，让我们都还来不及把手握紧。毕业已经有段时间了，他得找工作。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白清远记得苏子念感叹最多的就是时间过得太快，那时候他只是一味的笑他傻，然后就被他捞进怀里，温柔地揉乱头发。现在白清然也开始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苏子念已经离开快三年了，他也已经开始工作一个月了，从实习秘书转为总经理秘书。他的上司也就是那位年轻的总经理江北南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至少他是这样感觉的。他看到的江北南总是笑眯眯的，其实他不知道的是江北南并不喜欢笑，而现在江北南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他换来换去永远都穿不腻的小毛衫，有的时候是外套，有的时候是只穿一件圆领的套头小衫，他觉得穿在他身上看起来很温暖，他很喜欢，所以他笑。还有他喝牛奶来不及擦干嘴角就露出的满足表情，江北南觉得他像极了小猫。他现在有个梦想，就是可以抱抱他，摸摸他毛衫的触感，然后吻干他嘴角的牛奶渍。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白清染已经真的无力了，在他工作第四个月，也就是江北南乐此不疲的施压于他的第三个月，江北南每天都接送他上下班，无论他换小毛衫换得多么勤快，他永远跟得上脚步，变得出一件和他类似的情侣小毛衫穿在身上，尽管再好看也不符合他的老总形象。还有他每次都在快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都会要他煮热牛奶，他记得他以前从来不喝，可是他最近每天都喝，喝就喝吧，还每次喝完都不擦干嘴角，然后让这个小秘书尽职尽责地给他擦干净，之后会看到他明显上扬的嘴角和挑衅的眼神。对于这些三个月来白清染都做得很好，也都默然接受。但是今天不同，今天是苏子念离开三年的日子，白清染拒绝让江北南宰他。他倔强地走在下雪的路上，后面倔强地跟着那辆豪华的车，还有一连串喇叭的叫喧声，他就这样慢慢地走，后面的车也慢慢地跟着。当他终于到了，当他摸着苏子念那冰凉的墓碑，看到他石碑上那张不会笑的照片时，白清染终于忍不住蹲在地上大哭起来。然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江北南的拳头握了又握，他看见白清染蹲在地上抽动的肩膀，心就像被撕开，疼得要命。终于还是忍不住走上去拽起地上的人儿，拥在怀里叹了口气。这倔强的小女人，那下了一地的白雪把她装扮得那么真实，在她蹲下去的那一刻，她看不见她的那一刻，她差点以为她丢了，她差点以为她消失在世上，消失在她身边了。然而在她看到抽动着肩膀哭泣的那一刻，她宁可她消失在这世界上，也不要他这么难过。

0: 从白清染看过苏子念之后，和江北南的关系就变得很微妙。他会和他讲以前和苏子念在一起的过往，其实他已经不难过了。苏子念胃癌晚期离开的时候，他哭得撕心裂肺。苏子念当初让他忘了他，他说，
1: 小冉，没有人会一辈子记得另一个人的。
0: 当时他只是倔强地摇头，拼命地掉眼泪。苏子念离开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不知道什么是正常人的生活，每天哭着睡着，在梦中哭着醒来。而现在他竟然能只是认真地说，不带情绪地说，而他就认真地听着。直到有一天，江北南终于说，
1: 白清染，你帮帮我吧。
0: 白清染点了点头，江北南笑了，很开心。他拉起他的手，给他买了新的毛衫，还有要送出的礼物，两人就驶上高速公路。路上江北南说，
2: 跟我回家过年，当我女朋友，哪怕几天也好。
0: 白清染答应了，见了江北南的父母，就被江北南送进了房间。他卧在江北南的床上，隐约地听到江北南和江妈妈争执的声音，若隐若现。他不知道为什么江北南会选中他，无论身世还是相貌，他们似乎都不般配。想着想着也就睡着了，他睡得很累，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江爸爸安慰江妈妈说，
2: 儿子喜欢就好。
0: 他还梦见两个人，苏子念和江北南。他看见苏子念对他挥手，越走越远，他想哭，想跟着走，江北南却从后面抱紧他，安抚着，这个拥抱很温暖。第二天白清染醒来，就看见一张帅气的脸，感觉他醒了，也跟着他睁开眼。白清染突然就哭了，他说，
1: 江北南，你知道吗，这世界太小太拥挤，让我遇见苏子念送他离开，又遇见你，开始依赖。我明明以为这么多年我就会这么过的，穿着子念爱穿的小毛衫。
0: 其实江北南当时很想说，
1: 白清染，现在我也爱上你了，还有你的小毛衫。
0: 可是他不敢，他怕吓跑了他。

0: 过了年，白欣然给江北南写了一封邮件，便回到了江南。白父抱着自己的女儿，高兴地说不出话。白欣然以为自己会过得很好，他也倔强地以为离开对江北南或许会更好。直到有一天收到江北南的邮件，就再也忍不住了。江北南说：“白欣然，江南好吗？江南没有江北南，这里也没有你，我还是穿着你喜欢的小毛衫，却感觉不到你的温度。你回来好不好？”白欣然哭着告别白父，就买了回程的机票，飞回那个熟悉的地方。白欣然给江北南打了电话，然后紧张地等着。他忘了等了多久，他只觉得很久很久，直到他看见了那挺拔熟悉的背影，直到他大喊江北南，直到他回头，他奋不顾身地飞奔到他怀里，带着哭腔说：“
1: 江北南，江南没有你，没有小毛衫，所以我回来了。江北南，情人节快乐。江北南，我们结婚吧。”
0: 直到他被吻得天翻地覆，他终于笑了，他也笑了。很多年后的江妈妈，也就是当年的白欣然，对着儿女们说：“
2: 小兔崽子们，给老娘滚回你们的地方去，生活哪有没有波折的，爱情哪有没有挫折的，幸福哪有一帆风顺的。”
0: 喊完就拿起鱼竿去江边找他的老伴儿了，留下一双儿女在原地发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明明就爱泪交织的远距离恋爱片词，那由这个周杰伦还有演唱的。那黄雨勋呢，明明就比他比较温柔，我会自动变朋友，海鸥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这首歌名独特的明明就，以口头禅式的语法表现出对爱情的固执与倔强。歌词呢，描述了一对恋人因故分离两地，一个在充满中这个中古世纪古堡的苏格兰，一个在地球的另一端。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无法时时刻刻陪在身边，分享彼此的欢笑悲喜。城堡为爱守着秘密，而我为你守着回忆。当爱情只剩下回忆，却没有现在进行时，那也许在你身边已经出现一位比我还温柔的他，也许他能给你更多。内心的挣扎交战已无法用回忆取暖，过往的甜蜜回忆无法与距离和时间来抗争，只能是举双手投降。这段恋情呢，终究从恋人关系自动变朋友。今天呢，首先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周杰伦的《明明就》。

任然的很多曲目，除了能治愈人心外，还有一种功效，便是越听越上瘾。被很多歌迷呢称为是小孙燕姿的任然，带来了一首新歌《飞鸟和蝉》。作为一首流行歌曲，尤其呢，对于听众的听感而言，除了要有入耳的旋律外，还需要保证一定的创作理念，才能显得更为上乘。很明显，《飞鸟和蝉》从歌名入手，简单明了地告诉大家，这是一首阐述跟别离相关的情歌。从歌词来看呢，深度有内涵，脱离了情情爱爱的感伤，以更为隐喻的方式告诉大家，相遇离别终有时。任然的音色较为深沉，很容易把听众的情绪带入到歌词里，而后呢，搭配精炼且高度入耳的旋律，非常适合听众来哼唱。你说青涩最搭初恋，你说空瓶适合许愿，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终有一天你会是某人的限量版，快乐与守候。一起来听吧，这一首《飞鸟和蝉》。

大笨钟这首轻快的中版抒情情歌，以英国伦敦著名景点大笨钟为名，其实啊说的是谈恋爱吵架拌嘴。女生说男生比大笨钟还要笨，吵架太安静，那钟至少还有声音，以轻快中带着甜蜜的节奏与旋律，营造出英伦的浪漫风情。仿佛呢伍迪·艾伦的爱情情情喜剧片，无声的吵架拌嘴斗气，其实啊却还是想念着对方，期待着对方可以先低头道歉。一起来听呢周杰伦的这一首大笨钟。

曾经的你，那这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许巍是从哪里来的。他的过往其实和你我一样，有难过也有精彩。面对世间冷暖，歌曲中所表露的坚定、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的编曲又恢复到早期的乐队摇滚模式，只是多了一份从容的气度。那一份率动在这个乐手们松弛的演绎下，仿佛你我青葱岁月中的串串回响。一起来听吧，许巍的这一首《曾经的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

0: 130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呢，来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送你一只百合花。张大山呢，是一个留洋归来的企业家，40出头，依然单身。临近清明节的一天，张大山开车去西山陵园给一个老朋友扫墓。这老朋友啊，不是别人，正是他当年的初恋女友慧芬。上大学那会儿啊，张大山和慧芬爱的是昏天黑地，可张大山一心想出国镀金，大学一毕业他就主动提出分手。慧芬伤心极了，对爱情也绝望了，很快呢草率地结了婚。等张大山学成回国后，手头有了点钱，还想着要帮助慧芬一下，可没想到慧芬已经患了绝症，很快便离开了人世。其实西山陵园是一处平民墓地，地处西郊，位置偏僻。当初慧芬去世时，张大山就表示可以出一笔钱买一块好点的墓地。慧芬的丈夫是做小生意的，却是一根筋，死活不同意，说是自己已经给慧芬买了块墓地。没办法，张大山只能看着慧芬住进了廉价的西山陵园。

到了陵园，张大山下了车，拎着精心挑选的祭品，刚要往墓区走，就看见不远处扔着一个空烟盒，他顺手就把空烟盒捡了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就在这时啊，一个11、12岁的孩子来到了张大山面前，咬着嘴唇，怯生生地说：“叔叔，您能帮我一下吗？我想向您借点钱。”张大山一向乐善好施，但是他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把兜里的钱呐交给那些装模作样、真假难辨的乞丐。眼前这个孩子本应该坐在教室里好好学习，估计是大人被钱蒙了心，这才把孩子弄到这儿来要钱的。

张大山呢不想纵容这种行为，所以呢抬脚就要走。孩子呢一看他要走，顿时急了，泪水立刻涌出眼圈，带着哭腔说：叔叔，谢谢您，我一定会还您的。一个还字让张大山多少动了点同情心，他就多问了一嘴：孩子呀，你为什么借钱？孩子小声地说：我想给妈妈买几枝花。张大山追问道：你妈在哪里呢？干嘛给妈妈买花啊？这一问啊，孩子眼窝里的泪珠滚了出来。我妈死了，就埋在这里，快清明节了，我来给妈妈扫墓。本来爸爸给了我100块钱，让我给妈妈买几枝花，但我不小心把钱给弄丢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即使孩子是编谎话，张大山也不太好意思不给钱了。他从钱包里掏出100块钱递给了孩子。

孩子礼貌地鞠了躬，然后说：“叔叔，您能留个地址吗？我回去让爸爸寄还给您。”张大山多少被孩子给感动了，他摆摆手说：“孩子，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表明你是个好孩子，这钱呢，算叔叔送你的。”接着张大山就往牧区走，这时他不经意间回头看了一下，那孩子正欢天喜地地往停车场外面走，他真的是去买花。张大山苦笑了一下，他估计啊自己是上当了。走进牧区，张大山才发现了一年没来，里面变化还挺大的，树栽了不少，路也重修了。他七转八弯才遥遥望见慧芬的墓。可就在这时，张大山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声音：“妈妈，我来看您了。”孩子的声音有点熟，张大山探头一看，居然就是刚才问自己借钱的孩子。再一看，他更惊异了，天哪，这孩子居然就跪在慧芬的墓前，原来他就是慧芬的儿子呀，太巧了。张大山停住了脚步，躲在一排冬青树后，听那孩子继续念叨着：“妈妈，我买了您最喜欢的粉百合，一共十只，一只十块钱，花了100块钱。其实爸爸本来给了我钱的，可我不小心给弄丢了，这钱是向一个好心的叔叔借的。”听到这里，张大山多少有些脸红，自己胡乱猜测了那么多，可孩子的心是多么单纯啊。就在这时，那孩子又卖了个关子：“妈妈，你猜我怎么知道那个叔叔是个好心人呢？”张大山一听也好奇起来，不由得竖起耳朵听着。那孩子得意地说：“我故意扔了点垃圾在地上，我想谁要是好人，谁就会把垃圾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后来有个叔叔这么做了，我就知道他是个好人，所以我问他借钱，他就借给我了。我厉害吧？”张大山听得很开心，看来呀，这孩子还真是个小机灵鬼。孩子絮絮叨叨的又说了半天，讲自己的学习情况，讲自己刚刚当上了少先队员，还发了红领巾，他是多么珍惜红领巾啊。接着又讲了他爸爸多么能吃苦，一直在努力挣钱，还说今天他爸爸不能来，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就这样，孩子讲了快一个小时，张大山站在那里一句不落的全听了。孩子讲完了，这才恋恋不舍地往山下走去。说实话，这么多年，张大山觉得慧芬嫁得不好，但听了这孩子的一番话，他猛然觉得其实慧芬活得挺好的，有个好丈夫、好儿子，这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吗？张大山刚要动身，突然不远处又传来了急匆匆的跑步声。他探头看看，没想到那孩子又跑了回来，张大山呀，只好继续躲了起来。孩子气喘吁吁地说：“妈妈，我能跟您借一枝花吗？我要用它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您一定会答应的，对不对？”接着那传来了一阵声音，看来那孩子在解开花束。等了一会儿，又是一阵跑步的声音，接着呀就没动静了，估计孩子走远了。张大山这才转过身来到慧芬的墓前，看到那束粉百合，他不由得心痛起来。慧芬喜欢粉百合，也是因为他，两人恋爱时张大山还是个穷学生，买不起昂贵的玫瑰，他就图便宜买了几次开的快要谢了的粉百合送给了慧芬。慧芬呢，拿到花高兴极了，一直留到花瓣全落了还舍不得扔。张大山站在墓碑前，心里充满了内疚，沉默了半天才说：“慧芬啊，今天遇到了你的儿子，他是个好孩子，真为你高兴。看来前两年我借给你丈夫50000块钱是对的，他一定能奋斗。”回到停车场，张大山发现自己的反光镜上居然多了一只粉百合，而且还是用红领巾绑上的。他顿时明白了，天哪，那孩子当时问妈妈借一枝花，其实就是要送给自己的。
而且为了回报自己，他竟然把最珍爱的红领巾都拿出来了。霎时间，张大山的泪水都要涌出来了。这孩子呀，多好的用心啊！张大山小心翼翼地解开红领巾，一张纸片飘落到了地上，张大山连忙捡起来。纸片上写着：“叔叔，谢谢您借钱给我，您是个大好人。送您一枝花，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花，希望您也能喜欢。我把红领巾压在您这儿，再把爸爸的手机号码留给您，请您给我爸爸打个电话，我一定会让他把钱还给您的。您收到钱再把红领巾还给我就行。”纸片的下方是个手机号。张大山一连看了两遍，感到极大的震撼。谁能想到一个孩子的心居然呢如此善良，如此的纯洁。就在这时啊，手机响了。张大山掏出来一看，号码有点眼熟，他愣了一下，看一下纸条，居然是同一个号码，是孩子的父亲。他连忙接听电话，那边是淳朴的声音：“张总你好，我是慧芬的丈夫。”张大山连忙热情地招呼起来。电话那头啊，慧芬的丈夫说他要还前两年借的那5万块钱。张大山听了，连忙的朗声说道：“老弟啊，我不急着用钱，你先用着吧。”慧芬的丈夫解释道：“张总，这两年生意啊还可以，挣了点小钱，最近太忙，也就恰巧今天有空，就想着约您还钱，毕竟呢都用了那么长时间了。”末了，慧芬的丈夫还憨憨地说了句：“张总，我替慧芬谢谢您了。”张大山感动极了，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那鲜艳的百合，深情地说：“不应该说我替慧芬感谢你，当然还要感谢你们的儿子。”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

0: 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八仙得道第41讲。老君把铁拐李叫到面前，告诉他说，眼前正有这么一件大事要你去办，你准备准备，要下到海里边走上一遭，要在那个田螺壳里边主持坛务，办这么一个千人道场。说起来呀，这本不是你做的事情，应该由谁去做呢？就是你新点度的那个荷兰仙，这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跟那个施主在前世有过特殊的缘分。无奈一劫呀，荷兰仙现在正在虚修，不能够分他的心，所以这件事情理所当然的就落在了你的身上。铁拐李听到这儿，赶快把头这么一点，祖师，弟子冤枉，就是办完之后有多大的功劳全都归给荷兰仙，弟子是丝毫不沾。老君笑了，我们出家人还讲什么你的功劳我的功劳吗？只要是把事情办完喽就可以了啊。哎，再者说呀，这个事主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哦，你们同出一个师门啊，可以也算是同门的师兄弟。他的师父那是文美真人，文美真人那又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你看这不是同门吗？另外你们将来还要在一块做事，有这个同事之缘，所以你们互相要多亲多近，你要格外的用力把这个道场办好。是，弟子谨记。哎，虽然这么说，真到了关键的时刻，免不了我跟你这些师兄们也要到海里边走上一遭啊。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那邪教的教主想借这个机会要和我们为难，和我们作对，嘿嘿，恐怕还有这么一场麻烦啊！所以你要格外的多加小心。是，你呀，就可以回到泰山你徒弟那个洞府那儿等候去吧，虽然会有文美真人的弟子到那儿请你下山，你好好的准备去吧。遵法旨。这样，铁拐李拜别了老君，辞别了众位师兄弟，出了八景宫，驾祥云，急急忙忙的就转回了泰山碧霞洞。来到碧霞洞里边这么一看，哎呀，这真是一片荒凉啊。你想，他的徒弟杨仁已经到家里边侍奉老母，他放人家12年假呀，那个玉儿他是过不了这个清淡的日子。

0: 早已经逃之夭夭，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1: 铁拐李呀，
0: 赶快的掐诀念咒，
1: 干什么呀？
0: 要把他在华山紫霞洞那两个徒弟，那不是还有一个飞飞颠颠的吗？赶快的给拘来。他怎么一掐诀念咒，飞飞颠颠呢？当然有感觉了。他们正在这个紫霞洞里边这修炼那个修心养命大法呢。虽然说以前是兔精雉鸡精，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畜生道，已经进入人道，正在往这个仙道这儿修炼，本事也挺大的，也能够驾云呐、也能够居将啊、居神呐、这些法术全都学会了。一感觉师父召唤他们呢，飞飞颠颠赶快的出了洞府，驾祥云奔往泰山而来。等来到泰山碧霞洞这儿，怎么一看，我师父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原来特别英俊呢、特别潇洒，现在怎么又黑又丑，还架上拐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呢站在这儿，也就是刚这么一迟疑，铁拐李微微一笑，怎么连自己的师尊都不认识了吗？这两个人赶快跪倒在地，纳头便拜啊！师父师父，您这是起来起来啊，坐下，听我慢慢跟你们讲。我告诉你们吧。于是这铁拐李啊，就把自己怎么游魂来的，那个洋人怎么样，因为回去奔丧，提前半天把他的法身给焚化了。这个游神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文史先生怎么到来帮助他附在这个乞丐的身上，又如何的赠送给他拐杖，老君又怎么赐给他这个仙葫芦，前后的事情这么一讲，飞飞颠颠两人再一仔细打量自己这个师尊。哎呦，师父，您可要知道，虽然说您不像过去那么英俊那么潇洒了，但是有一样，您知道，您显得更加威武，更加仙气十足了。师父，连您说话都变了，而且是干净利落脆，听着就更有劲儿了。哦，是吗？师父，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得向您禀告。
1: 什么事情？
0: 说吧。就是那个玉儿，他偷着跑了，您知道吗？是不是？您现在好好的算一算，他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两人过去赶快把这个抓回来，你得重重的给他治罪，半截就跑了，还修什么？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也不必讲了，这件事情我都知道了。他走了就让他走吧，我想暂时的呢，他还没那么大的胆子，他也不敢祸害百姓，等他什么时候犯下大罪了，我们再处置不迟啊。哎，这不怪他，这都怪为师我当初啊也是太热心的缘故。随他去吧，这一次把你们两个人给招来，为师的我想带着你们二人出去转一转走一走，怎么样啊？飞飞颠颠这么一听，哎呦，师父要带着咱们出去，这太好了。师父，你要带着我们两个上哪儿啊？到海里边去一趟啊，下海啊。因为有个田螺精，人家修炼千年了，把自己这个躯壳呢修成这么一个偌大的洞府，而且在这个躯壳里边要办这么一个千人道场。我带着你们两个出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哎呦，可把这飞飞颠颠给乐坏了，感情有这样的好事啊。师父，咱们什么时候启程啊？哼哼，看把你们俩高兴的。明天午时，自然有人会请为师我下山，你们两个人就在洞口外边迎接人家啊，要对人家以礼相待，恭恭敬敬的，知道不知道啊？是，我们记下了，我们记下了。到了第二天了，也就是将近午时的时候，这飞飞颠颠呢赶快的就来到洞口外边，这等上了，等上一会儿的功夫，就觉得从半空中呼的一下有只大白鸟似的落在了洞府的前边。飞飞颠颠抬头仔细观看，原来啊是这么一朵大白云从空中

落下来了。这个云彩上边呢，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道姑。这是谁呀？这就是文美真人的弟子通慧呀，也就是前文书咱们讲那位胡三姐呀。今天呢，人家是奉了他师尊之命，到这儿来请他师叔铁拐先生下海去主持坛务。这飞飞颠颠一看，哎呦，心想师父算得真准，整整五十，人家就到了，肯定就是这位道姑啊。所以两个人急急忙忙过来，就要向人家行礼啊。我们师父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您呢，您是不是来请我们师父下山的？您法号怎么称呼啊？我们赶快的给您进去通禀一下。这通慧一听啊，哎呦，尊师可真是得道的高仙呐、啊。怎么我还没到呢，尊师就已经算旧我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吗？啊，是，这不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您的吗？哎呀，你们二位可千万别向我行礼啊。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恭恭敬敬地迎接您。哎，大可不必，我跟你们这么说吧，咱们是平辈儿，不要行礼。你们的师父跟我的师父这是同门同学，一个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一个是祖师老君的门下，他们是同学呀，我们就是个师兄弟儿。我名字叫的通慧，赶快的给我通禀一声吧，啊，有劳你们了。是是，这菲菲啊在外边陪着通慧，颠颠呢急急忙忙的到里边，就向铁拐李这么一说。按道理来讲，铁拐李只要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吧，通慧呢就可以进来给他行礼，来请他下山。为什么呀？因为铁拐李的辈分太大了，虽然说修道的年头不算太长，但是有一样啊，他是老君的弟子，这是祖师的徒弟，萝卜小在辈儿上呢。但是有一样，这铁拐李呀，知道自己是老君的弟子，就更应该对别人谦和。如果说要没有各洞的神仙各位师兄扶助自己，自己哪有今日的成就呢？越是这样越要记住谦虚二字。所以听到颠颠这么一讲，文美真人的弟子通慧求见，他呀夹着拐就往外走，颠颠在后边跟着。这通慧万没有想到师叔能出动亲自迎接他呀。听着师父讲了，要请的是这么一位婆仙，是瘸腿的。一看，哎呦，师叔出来了。通辉赶快跪倒在地，那头便拜师叔，弟子通辉拜见师叔。赶快请起，赶快请起，菲菲，赶快把你的师姐搀扶起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吧。就赶快的把通辉给请到了洞府里边，分别落座之后，自然的有颠颠给献上茶来。通慧立刻向铁拐李禀告说，这一次所以要请您老人家下海去主持这个坛务。主持之人他是个罗元夫人，就把当初啊这个田螺精怎么样报恩，如何来到孙家，这个孙仙寺又怎么样是文美真人的弟子，又如何的得罪了老焦，这个毒焦怎么样的毒害了孙仙赐，又怎么样害他父亲害他母亲，使这个田螺精一直在淮海村那儿受苦，是文美真人让通辉教给他修炼大法，修炼了上千年，现在啊要做这个千人道场，这个田螺精就可以从此得道。现在他的名字也不叫做罗元了，文美跟人给他起了个法号叫做绝仙。就把这前后的事情前因后果吧全都讲完了。铁拐李一边听的是一边不住的点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心里边他也明白了。甭问呢，准是那个张果就是祖师告诉我的将来同事之人。嗯，见面我们一定要多亲多金。通慧说到这儿，一再的恳求铁拐李师叔。

0: 您看，所以起见这个千人到场，不仅呢把龙王夫妇给请去，另外还有各洞的神仙，还有各界的大仙。您看，咱们是不是能够及早的启程？您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咱们就早点走吧。铁拐李听到这儿啊，站起来了。哎，我们出家之人跑去救人、扶人、帮人，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吗？啊，咱们这就走。说着话呀，拄着拐往外边就走。这飞飞颠颠还有通慧在后边紧紧跟随。通慧这么一看，哎呦，我以为我们这个师叔啊得有多大的架子呢，毕竟那是祖师的弟子，今日这么一见，感觉一点架子没有，还这么样的谦和，说话这么和气，办事这么干净利落脆，你看说走就走，太高兴了。跟着铁拐李出了洞府之后，师徒四中啊立刻驾着祥云冲着南边就下来，也就是刚刚走在半路途中，猛然间我觉得就身背后啊有这么一股的阴风刮过来了。通慧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后边一堵乌云上边站着四位道人，一看这四位道人就是满脸的妖气。通慧想起来了，临下山的时候师傅跟他讲了，说这一次办这个千人道场，他们邪教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来不少的幽人到这儿搅闹这个道场，让你这个道场办不成，也不让这个田螺经修成大道，会阻碍，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所以通慧赶快压低了嗓音，就告诉铁拐李：“师叔，您往后边看一看，那儿来了四个恶道，是满脸的妖气，恐怕他们不是好人。”我师父跟我讲了，恐怕邪教他们要搅闹咱们的道场，咱们要多加防范。铁拐李啊，只是微微的冲他把头一点，那意思我全都明白。赶快就告诉了飞飞颠颠，咱们放慢云步。也就是说呀，这个云彩走得慢了，等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后边那块乌云赶上来了。铁拐李闪目观看，这四个道人呐，高矮胖瘦不等，一个个面目狰狞啊，好凶恶呀！一个穿红袍的，一个穿绿袍的，一个穿紫袍的，一个穿青袍的。看他们过来了，铁拐李微微一笑，把手这么一抬，干什么？这叫做举手致意，向他们打招呼。哥，现在特别的和气。这四个恶道呢，止住了云头，撇着大嘴，瞪着眼睛，把铁拐李他们四个人看了看，尤其那穿红袍的，看起来啊，好像是他们四个当中这么一个头似的。哎呀，这位同修啊，你们仙乡何处？法号都怎么称呼？这是意欲何往啊？啊！铁拐李微微一笑，告诉他说：“在下，我的俗家是河南人，我姓李，名叫李玄。”一指啊旁边的飞飞跟颠颠，这两个，一个叫飞飞，一个叫颠颠，他们都是我的弟子。再指的通慧，他是我的师侄。啊，哦，请问四位高仙，你们这是仙乡何处？法号怎么称呼啊？这穿红袍的撇着大嘴这一笑啊，那意思目空一切。你要问我们，我告诉你说呀，我们那都是海外的炼气士啊。我们自打尧舜以来就开始修炼成道了，我们呢就想图个清闲，所以始终没有升上天朝。哎啊，我的法号叫做灵虚子，然后伸手一指旁边那穿绿袍的，他的法号叫做空玄子，再一指那穿紫袍的，这是明明子，再一指那穿青袍的，他叫空空子。啊，我们呢听说文美真人有个徒弟是田螺精， 他修炼年头不小了，要呢把这个铁锣壳里边做一个千人的道场，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嘿嘿，所以我们特意的到那儿去看一看，观一观，哪能够不参加这样的盛会呢？啊，你们是不是也是奔那儿啊？铁拐李把头这么一摇，哎呦，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哎呀，贫道我倒是不知道，您看看，多亏听你们讲了。既然有这样的事情，不妨我们跟着一块儿也到那儿开个眼，见见世面，去瞧一瞧吧。
1: 哦，好好，咱们一同前往，一同前往。
0: 说着话呀，这四个恶道一吹的乌云
1: 就扫下来了。
0: 铁拐李冲着飞飞颠颠一使眼色，他们一吹的祥云跟着一块儿过来了。都奔这个淮海村这个方向过来，等来到这个淮河岸上，摁住了云头，来到岸边这儿了。再一看呢、啊，这四个恶道这个狂妄劲儿，那简直就甭提了。怎么？一看铁拐李这模样，又黑又丑，还拄着拐，心说这四个人呢、啊，没有多大本事，根本就没把铁拐李他们放在眼里边。所以到了河边这儿了啊，怎么着？你们先下去啊！铁拐李索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把手这么一摆啊，四位，你们先请，你们先请啊！随着这么一笑，撩眼皮看了这么一眼铁拐李，然后又看了一眼这河面，什么意思？瞧不起他们？你们能下去吗？啊，你们会掐诀念咒吗？知道怎么下到海里边去吗？眼瞅着他们这四个人呢、啊，又掐诀又念咒，嚯、哦！终于的浪花翻卷，现出了这么一条大道。这四个人撇着大嘴下去了。他们往海里边这么一走，可把这飞飞颠颠给气坏。飞飞颠颠心里想：你们是什么东西 啊？不知道我师父是谁吗？这是大罗金仙呢、啊，怎么在我们面前敢这么狂妄自大？太可气了，师父啊，他们这傲慢劲儿实在忍不了。您不是带着飞剑的吗？干脆冲他们防而不备的功夫，您呐，嘿嘿，用这飞剑把他们杀了，完了，省得后边咱们再费事儿。他们这么一说呀，铁拐李微微一笑，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徒弟，哼哼，你们两个说什么呢？啊，就这么着，趁人家不防备。用飞剑把人家给斩喽，这算什么本事啊？你看看，你看看，因为这么点小事，你们两个人动这么大的火，生这么大的气，嘿嘿，我怎么让你们修炼那个修心养病大法来的？知道不知道啊？忍字当先，要知道小不忍则害大事啊！我们有大事要办，如果说。就因为一时不忿就要跟人家拼命，将来还能够办出什么大事来呢？忍多大事，能够成多大事。这么些年是怎么修炼的？铁拐李这么一说，通慧在旁边这么一听，哎呦，我这个师叔讲的道理太深奥了。飞飞颠颠，师姐在内，要听师叔的教导。哎，你不要劝他们了，他们就是这样，性格刚烈，而且呢，见义勇为。我喜爱他们也是这一点，只不过他们修炼的年头太少，再过些年，他们就明白了啊！来，我们也下去吧。说着话呀，只见铁拐李也不掐诀，也不念咒，就拿起这铁拐来，往这水里边这么一点。通慧、飞飞、颠颠三个人立刻是目瞪口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

0: 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

0: 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 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
1: 王东明参加会谈。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 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
2: 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
0: 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 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近年来，随着
3: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 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边边开始立场哦。
10: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重遇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0: 据运营方鱼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重遇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0: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2: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3: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

0: 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发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佳毅、石瑶报道。
2: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3: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2: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4: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5: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2: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6: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2: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7: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8: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8: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2: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有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元、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2: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就是升级4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伊朗方面二十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2: 此外，据知情人士二十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1: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2: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6: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 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5: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

0: 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1: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 0.3 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2: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3: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4: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机器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做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3: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4: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个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数据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3: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5: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0: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1: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8: 多少啊？
7: 1.73米。
9: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

0: 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熔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2: 海冰问题，
3: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4: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七八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5: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6: 不好操作。
5: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7: 天黑手套都冻得硬。
8: 手套都冻冰了。
5: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0: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9: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0: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就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

0: 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1: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花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2: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2: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5: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6: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2: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2: 我是主持人夏天，
11: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

0: 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市实验中学校举办2026年捐资助学奖学金发放仪式。
2: 秋收农忙，安全不能忘。敦化森林公安交警大队护航秋收平安路。
1: 江南镇卫生院开展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公众咨询宣传活动。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市实验中学校举行2026年深圳市敦化同乡会、深圳市俊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捐资助学奖学金发放仪式，为18名考入大学且符合条件的学生发放奖学金，共计11万元。副市长韩迪出席活动，并为获得深圳市敦化同乡会、深圳市俊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捐资助学奖学金的学生颁发奖学金。据介绍，此次捐资助学奖学金分别由深圳市敦化同乡会捐资助学基金会和深圳市俊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捐资助学基金会捐资设立，为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每人奖励至少20000元，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10所学校的学生每人奖励5000元。据了解，2026年实验中学参加高考人数1238人，历史科类最高分639分，物理科类最高分681分，总分600分以上86人，超特控线人数为742人，物理类633人，历史类109人，过线率60%，超本科线总人数1226人，本科过线率为99%，其中物理类1048人，历史类178人，全年级26个高三班级平均分超本科线在高分段学生数、特控线过线率、本科过线率、班级平均分等方面均实现了新的突破。
2: 金秋时节，林区进入秋收繁忙阶段，农用车辆通行频次大幅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交通秩序，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精准把握季节治安交通特点，多措并举筑牢秋收期间林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工作中，交通管理大队坚持预防为先、源头治理，组织警力对辖区道路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紧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事故易发路段，全面摸排道路安全隐患，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举措，扎实推进隐患清零工作。针对秋收期间农机车辆出行集中的特点，大队科学调配警力，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查的勤务模式，在重点路段、关键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持续保持路面高压严管态势。同时，民警深入乡村集市、田间地头、农机停放点等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方式，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讲明违法出行的安全危害与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此外，民警主动开展便民服务，为农用车辆免费粘贴反光标志，有效消除夜间视觉盲区隐患，从源头防范路面风险。此次专项管控与宣教服务相结合的工作举措，有效净化了秋收期间辖区道路交通环境，降低了涉农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风险。下一步，敦化森林公安分

0: 局将持续紧盯秋收关键节点，精准防范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秋收出行安全。
1: 2026年8月25日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江南镇卫生院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专题公众咨询宣传活动。本次活动聚焦慢性病致残预防重点，医护人员现场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规范管理、定期监测、规范用药及并发症筛查要点，科普慢性病控制不佳可能带来的致残风险，倡导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定期体检等健康生活方式，通过悬挂条幅、现场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把实用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居民主动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筑牢残疾预防第一道防线。此次宣传活动有效增强了辖区群众残疾预防与慢性病防控意识，营造了关爱健康、预防残疾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江南镇卫生院将持续把残疾预防融入基层卫生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宣教与慢病管理，以实际行动推进残疾预防行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发文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0: 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
1: 鲇鱼高铁全线最长隧道掘进突破万米大关。
0: 新华社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方面。通知提出，聚焦组织动员、矛盾调解、链接资源、应急处突、议事协商、一老一小服务、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心理慰藉等重大任务，加大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法学、劳动社保、社区管理与服务等专业高校毕业生招聘力度，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通知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聚焦充实城乡社区工作力量，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在村开发就业见习岗位，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机会，加大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支持保障方面。通知提出，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按规定落实相关职业津贴，定期组织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开展实习实践、志愿服务、社会公益等活动。
1: 人民日报消息，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

0: 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等11国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享提供了顶层框架。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和数据赋能5大方面系统界定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核心特征及内涵。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是驱动城市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发挥数据要素叠加倍增效应，可有力驱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提供引擎。
1: 人民网消息，近日延安至榆林高速铁路建设迎来新进展，由西城客专陕西公司建设，中铁20局承建的全线最长隧道桐柏园1号隧道掘进突破1000米大关，为延榆高铁全线早日建成通车奠定基础。桐柏园1号隧道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和榆林市清涧县，全长14616米，穿越陕北高原黄土梁卯沟壑区，以4级、5级围岩为主，是全线重难点工程。据中铁20局项目现场负责人严汝东介绍，为保障隧道建设高效有序推进，建设单位积极创新施工工艺，全面投入使用新型智能衬砌台车，此设备融合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有效满足隧道衬砌施工全过程可视化、智慧化、信息化管理要求，为隧道工程建设提质增效提供坚实保障。作为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海通道和陕西省米字形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延榆高铁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榆林地区不通高铁的历史，西安至榆林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实现陕西市市通高铁的目标。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时间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外卖骑手有了权益保障新平台。
1: 吉林省运会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赛吉林市开赛。
0: 人民网消息，近日江西省检察院、省司法厅以及南昌市东湖区相关负责人来到朱家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实地调研查看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检查服务站的运行情况，并听取东湖区检察院介绍其在维权帮扶、矛盾化解、普法宣传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当日东湖区检察院检察官聚焦巾帼逐梦新业态、检察护航他力量主题，为20名女外卖骑手开展专题法制宣讲，重点讲解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等法律知识。该院还联合东湖区政协委员、心理咨询师为女外卖骑手举办心理辅导专题讲座，普及情绪调节、压力疏导相关知识，并提供1对1心理咨询和法律咨询服务。今年8月1日，江西省检察院指导东湖区检察院深化大美干攀检察之声普法行动，在朱家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骑手之家成立了该省首家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检察服务站，搭建起检察机关与新就业群体的常态化沟通桥梁。目前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检察服务站已建立了法律图书室、

0: 方联动、源头治理的新业态权益保护模式，为新就业群体安心从业、稳定就业提供法治保障。
1: 人民网消息，近日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吉林市鸣枪开赛，来自全省二十支代表队的96名选手在公路赛道上一展身手。当天，毗邻吉林中旅松花湖度假区的青山大街气氛热烈，赛道沿线绿意绵延，远处青山如黛，选手们身着各色专业骑行服，在发车线前整装待发。伴随发令枪响，男子丙组250米个人计时赛率先开赛，选手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在平整开阔的赛道上全力角逐。本次赛事由吉林省体育局主办，吉林省体育局田径自行车运动管理中心等单位联合承办，赛事设甲乙丙三个竞赛组别，共26个竞赛项目，涵盖250米、750米、1公里、3公里短中距离计时赛以及10公里至30公里长距离耐力赛，全方位考验青少年选手的速度爆发力与耐力。本次赛道路况平整，视野开阔，兼顾竞技专业性与观赏性。赛场上，运动员俯身压低重心，奋力蹬踏，车轮飞转，风声呼啸，赛道边不少市民驻足观赛，现场竞技氛围浓厚。主办方表示，公路自行车运动既是速度与耐力的角逐，更是意志的比拼。本次单项赛事旨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夯实吉林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梯队，推动公路自行车项目普及发展，同时集中检验全省青少年自行车项目训练成果。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共设置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和技工组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主赛期定于9月8日至13日在辽源市举办。
0: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生活百科。很多人都爱穿的洞洞鞋，真的是脚气培养皿吗？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福田洞洞鞋几乎成了很多人的标配，因为鞋面上布满了孔洞，大家普遍觉得它足够透气，不闷脚。然而最近，洞洞鞋是脚气培养皿的话题冲上热搜，让不少爱穿洞洞鞋的人充满担忧。洞洞鞋真的会滋生脚气吗？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开孔多就代表着透气性好，事实上洞洞鞋并不透气。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子海告诉记者，虽然鞋面两侧和鞋头分布着许多的孔洞，能够提供局部的空气流通，但洞洞鞋的主体材质多为塑料、EVA 或者是 PVC 等合成材料，这些材质本身几乎不具备吸汗和导湿功能。更重要的是，由于鞋底板是实心的密闭结构，当脚部出汗时，汗液无法被鞋体吸收或从底部排出，只能积聚在鞋内，因此有孔并不等于鞋内始终干爽。为什么穿洞洞鞋更易诱发脚气呢？专家指出，脚气医学上称为是足癣，是由皮肤癣菌等真菌所引发的感染。真菌繁殖需要3个核心条件：温暖、潮湿、密闭。洞洞鞋恰恰为真菌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繁殖环境和条件。李子海强调，夏季气温高，脚部汗腺分泌旺盛，洞洞鞋不仅不吸汗，其塑料材质还会蓄热，导致鞋内形成持续的

0: 因为高温高湿微环境，同时洞洞鞋的设计对脚趾前端和两侧有较强的包裹性，导致脚趾缝很难接触到流动的空气，汗液难以蒸发。另外，许多人喜欢光脚穿洞洞鞋，脚部皮肤直接与塑料摩擦，不仅容易产生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破损。 塑料中的致敏成分也可能诱发接触性皮炎，皮肤屏障一旦受损，环境里的真菌便能够趁虚而入。尤其是雨天趟水时，雨水混着泥沙灌进鞋里，公共水域中的皮肤、细菌等微生物会大量滞留，如不及时清洗擦干，极易引发感染。穿洞洞鞋时，尽量搭配纯棉薄袜。 专家表示，洞洞鞋仅适合短途代步，居家休闲或者是雨天临时穿着。趟水回来后务必要洗脚，并彻底擦干脚趾缝隙。洞洞鞋建议定期用肥皂水刷洗，重点清理缝隙污垢，并在通风处或阳光下彻底晾干。专家强调，若已出现了脚趾缝发白糜烂、脱皮起泡。 剧烈瘙痒等症状，切勿盲目使用含激素的药膏，这会抑制局部的免疫，导致真菌扩散。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真菌药物，并坚持足够的疗程用药，切勿症状稍减就停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上华，录制李威。 夏田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啊？现在流行乐驾回家。
3: 可不流行酒驾，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需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92313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明媚的秋天的一个晴朗的早上。